0: 找你再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才沉到水里去了。
1: 有一个父亲啊，带着他的儿子去郊游，他的父亲啊就对儿子说，啊，宝贝儿，小心啊，这个地方的蛇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那种五步蛇，据说啊，让这个蛇咬了之后走五步人就死了。
2: 嗯，没关系，爸爸，那我万一被蛇咬了，我只走四步就不走了。
1: 哎呀，这个儿子太聪明了，不过啊，这样做也很危险。
2: 那怎么办呢？
1: 最好啊，让他咬了之后一步都不要走，那才是最保险的呢。

0: 这个夏天来临了，据说啊，在一个国家的夏天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就决定开车要去这个海滩边去旅游。在路上啊，他们看见了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牌子要求搭便车的人。这时候这夫妻俩就琢磨呀，这个牌子上啊肯定是在写一些哀求的话，比如说哎，我求求大家了，那个捎我一段吧，要不就是上面写着就是他要去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顺便过路的人可以带上他。谁知道他们走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竟然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只搭有冷气的车。
1: 说有一个大耗子和一个小耗子啊，俩人大耗子贼懒是吧，完还没有吃的，饿的是走路直打晃，完就让小耗去找点吃的。小耗子就钻进一家床底下，找着一个啥，一个破塑料袋子，不是破塑料袋，是一个这个香肠啊，一个破香肠皮儿，完了套脑瓜撩回来了。这大耗子一看就说，那啥样的你还整皮夹穿呢？不纯皮，不纯皮，照哥的。

0: 有一天呢，汤姆和杰瑞一起去山谷这个探险，那突然呢，汤姆就失足掉下了山崖。这个杰瑞一看呢，赶忙喊起来说：“
1: 哎哎，汤姆，哎，你死了吗？”“
2: 不知道，我还没有掉到底儿呢。”
3: 说有一天大兵的储蓄罐被人偷了，可是钱却没被拿走，可不知道为啥大兵还是放声大哭。朋友就问大兵，咋你哭什么玩意，你钱又没丢，你这。大兵哭着说，我那个储蓄罐是金的。
4: 据说啊，有两个在非洲丛林中心宿营的探险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在讨论他们的探险经历。有一位就说啊，我来这里啊，是因为我血液中的那种旅行的愿望啊，这个城市的生活让我非常的厌倦，公路上的废气是让我非常的恶心，我想看太阳从新的地平线上升起，我还想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上留下我的脚印。简而言之啊，就是我是想看一看自然界的原态是什么样的。哎，你是怎么想的？
0: 哦，那个我来这里哈，是因为我的儿子在学萨克斯管。

0: 这天在医院里，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非常急切地问大夫：
1: 大夫，我分娩的时候我丈夫会不会在场呢？
0: 大夫回答道：我们通常是非常赞成父亲在场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的。听了句话，本来就心里有点不安的孕妇更加激动了。
1: 哦，大夫，这可就麻烦了，孩子他爸跟我丈夫一直就合不来。

从前有个军阀很喜欢看评剧，他平生啊最敬佩的历史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有一天大军阀在看《石阶亭》，就是那一出非常著名的评剧，这里面啊关公为主要人物之一。副官突然进来向大帅报告前方战况，大帅大发雷霆，用力拍下桌子，台上的演员全部都立正站好。这个时候大帅

0: 赶紧就说道：“
1: 那个关公稍息，其他人立正站好。”

0: 说两个男孩给一块打赌啊，甲就跟乙说，说我用两个字儿，你看着没？前面有一个抱狗的，一个女的，我就让他由喜到怒，你信不信？结果乙就不信，不信。结果这男的啊，走到这女孩面前，对着狗笑着说了：“爹！”哎呀妈，这家给那女孩乐的开心呢。完，这男孩又对这女孩喊了一声：“娘哎！”
1: 一天看见个漂亮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奔子跑车，就是那奔驰。嘿，别说，这车还是挺漂亮的。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女司机开着车也是洋洋得意的。当她开到那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呢，她的车右转向灯亮了。哦，大家都知道她右拐呀。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把窗户给打开了，伸出了左手，而且还手心向后。这个时候后面的车可就不明白了，要左转还是右转呢？就不停地按喇叭。这时警察也过来拦住他了，很有礼貌地问：
2: 小姐，您这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呢？
1: 你神经病啊，我当然要右转了，没看有打右闪火吗？
2: 哦，我看到了。那小姐，您伸出这个左手向后，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呵，说你傻，你还谦虚，还得让我和你说，给你解释啊。你看看，我伸左手，我得把我这指甲油晾干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光头，但是他啊可不是那种谢顶的光头啊，而是故意留成那样的。但是啊，他这个光头是有来历的。据说啊，有一回他到这个发廊去剪头发，没想到这个给他剪头发的理发师是不停的和他聊天的，哎，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一边聊是一边给他剪头发。可是到了最后呢，终于还是把他这个头发给理坏了。这时候我那朋友就是肯定是大发雷霆啊，非常的着急，就大声的问他：“哎，你把我的脑袋理成这样，那怎么办啊？”
1: 先生，对不起，是我不对，都怨我。那您这钱就甭给了。我们这店里还有帽子跟假头套，要不您随便挑一个。

0: 小王啊跟小丽啊结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上外地工作去了。他答应说两个礼拜以后呢寄钱回来，说让他媳妇交房租。可是小丽等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收到钱。于是这打电报就跟小王说了，请速寄钱，房东啊着急。小王回电说了，最近不太方便，过几天一定寄回家，我亲爱的给你1000个吻。过了几天呢，这小王又收到媳妇儿的回电报说了，亲爱的现在不着急了，你给我1000个吻呢我都给房东了，他说房租不用交。瞎瞎给是吗？哎，啥玩意儿都给别人，咔就咔给。哎呦，
1: 话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动物啊都可以预知一些天气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啊，大半的时间是生活在一个农村里面。我这个小时候是在这个农村度过的，那是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唐山。有一次啊，我的妹妹发现我们家里面的白塘里面有很多的蚂蚁，于是啊，我们家里这个大人啊，就把这个白塘的罐子把口封住了，把这个罐子放到了这个柜子的上面。可是转天，我妹妹又发现这群蚂蚁是一群一群、一只一只的，又往这个柜子上爬。这时候，我这妹妹就害怕了，也着急了，就站在那儿喊：“哎呀，现在的蚂蚁好厉害呀！你们快来看呐！你们快来看，昨天的糖放在柜子上那么高，这蚂蚁还能看得到。”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雨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3: 在你探索的目。

0: 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2: 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教师节前夕，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开展免费观影福利活动，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以光影致敬耕耘在三十讲台的筑梦人。平日里，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备课授课，管理学生，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借着教师节的契机，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在光阴流转间卸下工作疲惫，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活动甄选了多部题材各异的优秀影片，以文化惠民的方式向默默坚守岗位、辛勤耕耘教育沃土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多元的影片类型兼顾了不同年龄教师的观影偏好，为老师们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引导全体教师将暖心关怀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全力推动大庆山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8号，友好区以临海润心育桃李，星火更续启征程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区教育系统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致敬耕耘讲台、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活动中，师生同台献艺，精彩纷呈，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温情婉转，娓娓道来学子对恩师的感恩之情。舞蹈《师者如光》舞姿温婉，诠释了幼教工作者以爱为底色、用心育人的初心与情怀。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饱含少年学子尊师敬师的赤诚心意。舞蹈《城外小月亮》表演唱《落在生命里的光》，把未来点亮；诗朗诵《讲台之上星光回响》，合唱《向往》等节目轮番登场，轮番绽放。悠扬婉转的歌声，灵动曼妙的舞姿，饱含深情的朗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友好区师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氛围热烈温馨。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为您播送的是伊春公益科学课堂，化学教师穆天意自费开展公益科学课，点亮临城孩童科学梦的事儿。

在临城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扎根初中化学教学13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成绩，主动走进小学校园，为低年级同学带去免费的科学实验课。日前，在伊美区81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科学试验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穆天意一边演示趣味实验，一边引导同学们观察、提问、动手操作。台下几十双眼睛亮亮的，小手举得高高。这堂课没有向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试验器材、物料成本及课程研发费用全由穆天意个人承担。谈及这次公益课堂的缘起，穆天意说，一切都源于一位81小学家长的真诚求助。这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能有机会真正动手上一次科学试验课，而不是只从书本或屏幕上看到。家长说，孩子对科学特别好奇，但苦于没有专业老师带，希望我能帮孩子打开眼界。穆天意说，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当即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全程纯公益，零收费。教育最大的公平就是眼界和机会的公平。大城市的孩子从小能接触丰富的科学试验和科创课程，思维和视野早早被打开，而我们临城很多孩子学习态度踏实刻苦，唯独缺少资源和平台。2011年，穆天意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从此扎根家乡伊春的理化教学与培优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科学习从来不是靠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真正能够改变孩子成绩和思维的是兴趣启蒙、直观体验、动手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一直希望把专业、有趣、正统的科学试验课堂带给更多家乡的孩子。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学化学、学物理，感觉枯燥，听不懂。根本原因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小学零基础、零启蒙，没有建立具象思维。穆天意说，小学阶段的趣味科学试验能把抽象的公式、原理、现象变成孩子们亲眼可见、亲手可做、亲身可感的真实体验。这不仅能锻炼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更能提前建立理科思维，破除畏难情绪。课堂上，孩子们被一个个神奇的现象吸引，时而惊呼，时而沉思，时而争着举手回答问题。穆天意说，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一堂实验课的成本不贵，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欲、求知欲、科学种子，是影响一生的。他坦言，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非常简单。我是土生土长的伊春教育从业者，深耕家乡教育多年，我的初心就是不让地域受限，不让家庭受限，让咱们临城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科学教育。对于未来，穆天意表示，会继续走进伊春各所小学，重点帮扶资源薄弱学校、军人子弟、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孩子，持续开展免费公益科学实验课堂。我会尽自己所能，用专业回馈家乡，用教育温暖孩子。希望通过一次次公益课堂，让更多临城孩子看见科学，热爱学习，拥有梦想，让咱们伊春的基础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铁力市枫林县大庆山县医美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单庆月：
2: 听了抗战的故事后，我特别感动，是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红军小学的学生，我应该向先辈们学习，我会牢记历史，努力成长，做一个爱国的好孩子。
1: 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
3: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4: 参观完抗联陈列馆，我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后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5: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深受触动，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换来的。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今后我会更加勤奋学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新时代接班人，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先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9月2号，大庆山县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开学第一课青少年爱国主义观影活动。活动中，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师生走进影院，集体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屏息凝视，时而为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揪心动容，时而被困境之中守望相助的温情瞬间深深打动，真切感悟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坚韧力量，在光影故事中厚植家国大义。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汤日博：
6: 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心里特别震撼，也特别感动。以前我觉得好好吃饭、安心上学、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看完电影，我才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认真学习，感恩生活，努力成长，成为有担当、有爱心的新时代少年。
1: 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7: 一间小小的餐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带给困境里的人温暖和希望。善良不分国界，总能点亮黑暗。战争会带来伤痛，但是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我们更应当好好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1: 医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近日，首都图书馆跟着典籍月山河小西安岭文化行独营走进嘉荫县，学生们通过实地探访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的课堂中探索远古奥秘，感受边界风情，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视野。在嘉荫县城地标前，学生们驻足打卡，感受这座边城小径的独特风貌。随后，大家乘坐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伴随着徐徐清风，饱览一江赏碧水，一眼望两国的壮阔借江风光，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学生们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聆听神州第一龙的发现故事，深刻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地质科考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化行读活动将典籍阅读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传承文脉，开阔眼界，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丰富了嘉荫文旅融合新业态，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活力与青春动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诗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连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6步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3字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尺，以超长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阴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阴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阴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6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

之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长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0: 大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四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三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河北省的地理位置如何呢？河北省横跨华北、东北两大地区，总面积呢约19万平方千米，省会是石家庄，北环北京市，东与天津市毗连并紧傍渤海，东南部和南部呢衔山东、河南两省，西以太行山脉和山西省为邻，西北部还有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东北部呢与辽宁省接壤，隶属廊坊的北三县有三河、大厂、香河被京津两市包围，成为河北省的一块飞地。那河北省的地形地貌有何特征呢？河北省的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呢比较齐全。大的地形单元呢在空间上排列是有序的，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呢是坝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地，还有河北平原。高原分布在河北省的西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俗称坝上高原，海拔呢有1200到1500米，约占河北总面积的 8.5%。山地呢主要由太行山和燕山的两大山脉组成，约占河北总面积的 35%。其中啊，太行山脉呈现了南北走向，位于河北的西部，是河北平原的天然屏障。燕山呢位于河北的北部。丘陵主要是分布在太行山脉东侧和燕山的南侧，在河北的西北部以白河谷底和小五台山为界，其间的洋河流域和桑干河流域构成了著名的冀西北山间盆地。河北平原呢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分布于河北的中部和东南部，约占河北总面积的 43.5%。 平原呢分为山路平原、中部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那么河北省的矿产资源概况如何呢？河北省啊，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当前呢已经发现了各类的矿产有150多种，其中呢探明储量的矿产就有120多种，储量居全国前五位的就有40多种。那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地上有1000处，形成了以冶金、还有煤炭、建材、石化为主的矿业经济体系。那河北啊，也是国家确定的13个煤炭基地之一，即冀中煤炭基地。煤炭探明储量为147.1亿吨，境内啊就有华北、冀东、大港三大油田，累计探明的储量呢是27亿吨。天然气的储量是1800亿立方米。

河北省的境内啊有哪些河流呢？河北省的河流呢是很多的，长度在18千米以上，1000千米以下的就达到了300多条。境内的河流呢大多发源或者是流经燕山、蓟北山地或者是太行山山区，其下游有的河流入海，有的单独入海，还有呢因为地形流入到湖泊的内流河。那河北省主要的河流呢是从南到北依次呢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滦河等，分属呢海河、还有滦河、辽河等水系。其中呢海河水系呢是最大的，滦河水系呢是次之。另外呀，还有很多朋友要问了，华北平原为什么多霾呢？那河北地处啊，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西北方和北方呢，分别是被太行山脉还有燕山包围的。华北平原的人口是密度比较大的，重工业呢占产业的结构比例比较大。你看，像钢铁厂、水泥厂等等重化工企业，排放到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比较多。加上呢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冬季取暖的烧煤也会呢产生污染物。在无风或者是风力比较小的情况下呀，华北平原地区就容易出现霾的天气。河北省春旱的原因是什么？河北省春旱的原因呢，主要有河流短促，而且呢流量不够大，水资源相对短缺。春天呢气温回升比较快，地表蒸发旺盛，土壤的水分逐渐的减少了。那河北的雨季是处于夏季的7到8月的，春季的降水很少，地面的植被稀疏，涵养水源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地表径流量小。而且呢河北省的人口众多，人口的密度大，还有农业、工业、生活用水储水量比较大，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状况。河北省具有怎样的气候特征？河北省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寒冷少雪。全省年平均气温约15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很不均匀，年季变化也很大，一般年平均降水量在500毫米左右，降水量分布特点为东南多西北少，年日照时数约2303小时，年无霜期在81到204天。河北省哪些地段易发生地震？河北省地震多发，主要集中在3个区段，一是环河北平原边缘的燕山和太行山山前地带，二是燕山与太行山脉斜向接壤的蓟州到怀来一带，三是平原区内部，如渤海湾、深州到河间等地。此外，深大断裂及活动性断裂也是诱发地震的重要背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市丰南区一带发生7.8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中国第二大平原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第二大平原是华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西起太行山脉和玉溪山地，东到黄海、渤海和山东丘陵，北起燕山，西南到桐柏山和大别山，东南至苏皖北部，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跨越黄河、海河、淮河等流域，总面积约31万平方千米，面积仅次于35万平方千米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在中生代为隆起区，局部发育了断线盆地，新生代断块活跃，古晋纪形成一系列次级断线盆地，新晋纪第四纪堆积范围扩大，形成连片的

平原。同时，边缘断块山隆起，新生代相对下沉，形成较厚的沉积。黄河在孟津以下形成巨大的冲积扇，冲积扇中轴与其角。

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是哪个呢？白洋淀呢，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了，位于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呢，又称西淀，是大清河流域中部的天然湖泊，那也是华北平原上为数极少的淀泊之一，素有呢北国江南、华北明珠之誉。那白洋淀呢，是在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圆洼地上汇水形成的。现在呢，有大小的淀坡143个，其中呢，以白洋淀、烧车淀、羊角淀、池鱼淀、后塘淀等较大，总称呢叫做白洋淀，面积是366平方千米，从北、西、南三面接纳瀑河。还有塘河等河流。白洋淀平均年份的储水量是13.2亿立方米，水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淡水鱼呢就有50多种，并且呢以大面积的芦苇荡和千亩连片的荷花淀而闻名，素有华北明珠之誉。2017年4月呢，雄安新区设立了，白洋淀大部分为雄安新区所辖，成为了雄安新区发展的重要的生态水体。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中国人精神志趣的文化符号，中国书法。今天，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了解和体验异国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流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上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趣味，但要真正领略它的精髓，却绕不开艺术。比如你要了解日本文化，那么茶道就是一条捷径。同样，要体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从中国书法入手也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让喜爱的人迷恋其中呢？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等为主要材质，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独特的造型和笔墨韵律融入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这是一种艺术实践，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汉字的起源远远比甲骨文要早，所以我是倾向于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既然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书法艺术有50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可以。
2: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赵平安教授所说，中国书法的确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到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不绝又多变的艺术魅力。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书画同源，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简单的画，在融入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之后，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并激发起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与绘画共同发展成了书画艺术，这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真正文化。

0: 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大家往往书画兼善，在一幅作品上，绘画与书法往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伴随着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产生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扇面等载体形式。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沧浪区，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名叫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抄录悬挂在各处的楹联。他计划把苏州老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录下来，编成一部书。
1: 苏州现在的楹联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我所以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整理成册，以后有条件了啊，去出版，这个也好嘛，这个留给后人。
0: 印刷术发明以前，以书面形式记录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功能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室内的家居、殿堂、商铺、寺庙延伸到大自然的名山大川，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平民的喜庆、丧葬、宗教等日常活动中，如石碑石刻、青铜器铭文、春联、墓碑墓志、抄经和道符等等。说起中国书法，人们常用龙飞凤舞、笔走龙蛇、铁画银钩、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等等来表述，听着就那么洒脱不羁，如仙人起舞，行美如画。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爱好者，形容他的字体飘若浮云、矫如金龙，使书法的魅力跃然纸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书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一种技能，书法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用为管理国家的官员。同时，围绕书法展开的系列活动也成为他们摆脱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等等，传世不朽。中国当代书法大家李铎在讲到《兰亭序》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时说：“
2: 《兰亭序》是历代书家笔临之帖，我们翻开历史书籍去看一看，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无不从《兰亭》里边吸取了营养。甭管你是写出什么样的风貌，你肥的瘦的、大的小的，你都受他的影响。颜柳欧赵，你仔细分析他字里行间、他的结构、他的用笔方法、他的点画特点，他都有兰亭的影子。”
0: 在很早以前，中国书法就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书法，很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也通过学习书法进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也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中国书法是汉字文化最具特征的艺术，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被誉为东方美学之魂。林语堂先生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人一向认为，字写得好，代表着这个人的学问好、品行端。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端，心不正，笔就不正。中国人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养生之道，能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心身统一，从而健康长寿。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取得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

0: 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开不了口》是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之作，歌曲以钢琴前奏拉开序幕，旋律温柔又带着遗憾，搭配周杰伦独特的咬字唱腔，将暗恋中想说又藏在心底的纠结与酸涩诠释得淋漓尽致，道尽了无数人面对心动时的胆怯与深情。编曲中弦乐与古典的巧妙融合，让情感层层递进，既是青春里未说出口的告白，也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心事，至今仍然能够轻易地勾起听众的共鸣。

赵雷的《鼓楼》是首满是烟火气的民谣佳作，旋律以简单吉他和弦开篇，搭配轻松鼓点，像漫步胡同的脚步声，自然又治愈。歌词围绕北京鼓楼展开，直白勾勒出城市日常，街边小贩、傍晚夕阳、归家人群。赵雷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对城市的眷恋与平凡生活的热爱娓娓道来，听着歌仿佛置身于鼓楼街头，感受那份独有的温暖与安宁。

屋顶是周杰伦与温岚合作的经典对唱情歌，歌曲与细腻的旋律勾勒出深夜屋顶的浪漫场景，周杰伦的温柔说唱与温岚的清甜嗓音交织，将青涩爱恋里的心动与羞涩娓娓道来，营造出静谧又甜蜜的氛围，成为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告白金曲。多年来，这首歌因真挚的情感和抓耳的旋律始终活跃在各大音乐榜单，是华语乐坛情歌对唱的经典佳作。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是不断进化的个体。林俊杰的达尔文与独特视角，借达尔文的进化论，将爱情中的挣扎、成长与蜕变娓娓道来。我们在爱里受伤、迷茫，却也在其中学会认真与忠诚，最终成为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不只是旋律的流淌，更是爱情与成长的深刻注解。

心有独钟是陈晓东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段复杂的情感经历，描绘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与痴情。编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垫，营造出深情而克制的氛围。陈晓东的嗓音清亮且富有少年感，将歌曲中那种被对方深深吸引却又无法捉摸的纠结与痛苦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1: 我的儿啊！
2: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0: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3: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3: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0: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5: 皇上驾到！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
14: 以张爱卿之见，朕今后如何调养饮食啊？
15: 这鸡鸭鱼肉固然营养丰富，但素食不能忽视，药膳更是极佳补品。微臣有两则故事给皇上说来，皇上定会大开眼界。
14: 真看不出啊，张爱卿对养生还有这么多典故，你就快快说于朕听。
15: 在殷商时期啊，有一位官员前往河西担任使臣，在赴任的路途中遇到一位女子，这位女子看起来只有15、16岁，正在追打着一位年约70、80的老妇，于是便问女子：
16: 这位老妇是你何人？为啥要追着打她呀？
2: 她是我的曾孙女啊，我们这里有非常好的药草让她服用，她就是不肯服用，致使她身体虚弱，不能行走清洁，所以要打她呀。
15: 使臣听后觉得奇怪，既然这老妇是他的曾孙女，那她该是多大年纪了呀？
16: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2: 我已经370岁了。
16: 你说的良药是啥药啊？
2: 这种良药只有一味，其中有5个不同的叫法，春天称为天经，夏天称为枸杞，秋天称为地谷，冬天称为仙人杖，一名叫王母杖。在夏季采摘其果实，即枸杞子，经常服用。

0: 世人身体强壮，延年益寿啊。
1: 使臣听后频频点头。这则故事尽管有神奇之处，但确实也说出了枸杞有强身延年之功效啊。
2: 张爱卿，那咋个食用法呢？
1: 这食用方法有很多，可将枸杞子放入烧酒中浸泡，一月后即可饮服，每日饮一小酒盏，切记不可多用。也可将这枸杞子用开水浸泡当茶饮用，还可将枸杞与米面煮成糊糊食用。
2: 那下一个故事说的是啥呀？
1: 相传在成帝时，终南山有一条便道，是往来客商马帮的必经之路。有一年，人们传说终南山出了个长发黑毛怪，目击者都说这怪物发披及腰，浑身黑毛，一见到生人即跳窜逃匿，其跳坑踏涧，攀树越岭，灵如猿猴，快似羚羊，于是人心惶惶，商客们非结伙成群，不敢过终南山。这消息传到了县令耳中，县令怀疑是强人捡镜而耍的花招，于是便令猎户围剿这怪物。猎户围剿之后发现这怪物竟是一位中年毛女，随即解押县衙。据那毛女说道，她原来是秦王的宫人，秦朝灭亡之后逃往终南山，正当饥寒交迫无以充饥之时，适逢有一白发老翁教他积食百子仁，可嚼百枝，初时只觉苦涩难咽，日久则满口香甜，舌上生津，以至于不饥不渴，身体轻健，夏无炎暑，冬无寒意，食欲二百多年，这个工人终不见老，颜如当初。
3: 这白子何以嫩大功效啊？
1: 白子仁性味甘平，入心脾肝经，具有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的功效，可治虚烦不已、经悸健忘等症，对阴虚、精亏、老年虚秘、脑损、低热等虚损性疾病大有裨益。如有甘而滋润的蜂蜜调配，则滑润大肠效佳，若再加上胡桃仁煮粥，奇效更显。再者用白子仁配当归，以治脱发和早白发，这都是民间流传多年的验方啊。
3: 相医无二，天下尊称张爱卿为良医是当之无愧呀。
1: 皇上，您龙体刚愈，不宜劳累过久，您还是躺下身去安心静养吧。
2: 这么多天来，朕从没有像今日这么舒心过。也好，来日你我君臣再接着说吧。
4: 张仲景起身告退不提。却说灵帝在张仲景的诊疗调养之下，血冲精旺，龙体健壮，偏有赵国家人王氏应选入宫。那王氏的姿色与何千花相同，但诗书琴画比何千花略胜一筹，灵帝哪可放过，早就把张仲景的戒之语色忘到脑后去了。再度颠鸾倒凤，更重成了欢意爱苗，这王氏也该受宠，几度风雨便身怀六甲，尽号美人。灵帝与王美人终日厮守，不问国事，何皇后却怎肯容忍，便派人暗中追踪，企图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明，随时加以提防，每当进夜正宫时，往往用黄帛束腰，不令大腹宣露。可怎奈腹中胎儿日大一日，王美人的肚子也日长一日，累得王美人朝夕不安，唯恐隐瞒不住，当下购服堕胎药，满望胎得堕落还能保全性命。谁料药尽无效，胎中不动。王美人心想，莫非应生贵子，未便始坠，于是索性不再服药，听由天命。这个胎儿该有30年帝号，所以安居腹中，无论如何自己总得保存过去。王美人好容易熬过十月， 婴儿总算是脱离母胎，来

0: 来了张仲景。
1: 张爱卿，王美人产后腹中作疼，身体虚弱，你看如何调理才好啊？
2: 娘娘这脉，脉象浮而大，浮是正气虚，大是邪气实。浮大的脉象见于尺部为关，浮大的脉象见于寸部为膈。关会使小便不利，膈会造成腹中隐痛，实属产后淤血所致，当用枳实芍药散主治。
0: 当下张仲景开出药方，
2: 大黄二两，虫王虫20枚，热去足，枳实3两，烧黑勿太过，桃仁20枚，芍药3两。
0: 开完药方，张仲景交于侍女并吩咐，
2: 以上这5味药末汁炼蜜合为6丸，以9一升煎1丸，取8合炖服之，娘娘便可恢复健康。
0: 侍女接过药方到御医院搓回药，加上黄酒1升煮煎起来。待火烧旺时，忽听得王美人要水喝，便起身向着王美人的床前走去。话说正宫和皇后心腹内侍菊仙怀揣砒霜，偷偷摸摸来到西宫，趁王美人贴身侍女离开主药之机，将1包毒药倒入药罐中。王美人虽是聪明伶俐，终究是防不胜防，服药之后便呜呼毙命。这可吓坏了侍女，慌忙跑出西宫为灵帝报丧。灵帝闻言禁不住声泪俱下，
1: 好个贱人，王美人是怎么死的？如实讲来。
3: 娘娘产后身虚腹痛，让张大人开药一剂，谁知服下此药后不到1顿饭的功夫，娘娘竟七窍出血一命身亡。
1: 药可是你煎？
3: 是婢女亲自所煎，但都是按张大人的嘱咐，一点也没有差错呀。
0: 灵帝不再往下问话，亲自前往王美人宫中验视。只见王美人四肢青黑，便料定是服毒而死，便传唤来曹杰、张让下旨密查。一时间宫内宫外议论纷纷，有的说王美人之死系张仲景开药所致，有的说王美人侍女下了毒药，还有的说正宫和皇后心狠手辣，怕日后王美人夺去她的皇后桂冠，蓄谋暗害王美人。可到底是谁所谋害？这可急坏了曹杰、张让两位大臣，他们竟不动声色地细查暗访起来。这天深夜，张仲景府内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屋里的灯亮了。
1: 听见了，听见了，来了，来了。哎呀，谁呀？
0: 说着，将手中的灯笼插在门栓上。
4: 我，何府何大人。
1: 哟，是何大人呀？这么晚了，有啥急事啊？
4: 宫里出事了，我要见张大人。
1: 哎呀，太晚了，张大人八成早睡了。
4: 你去禀报一声，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1: 哎呀，这太平盛世的，又是京师首都，还能有啥大不了的事儿？明儿不行呀？
4: 你少啰嗦吧。
1: 哎呀，那我去禀告一声嘛。
0: 何进不加理睬，大步走去，书童只得小跑着抄到前面。二人匆匆来到了上房门口，书童用力地拍着门。
4: 叫啊！
1: 大人，大人，何府何大人来了，有急事儿。
0: 张仲景刚刚熟睡，忽被书童的喊叫声惊醒，便起身披衣。
4: 啊，快请何大人进屋说话。啊，张大人，西宫王美人不死了。啊，啥时候死的？酉时三刻。这昨日后晌，下官为王美人诊病时，看她没有啥大病啊，怎么能说死就死呢？哎呀，就是吃了张大人的药以后才暴死的。

0: 这话是啥意思啊？难道是我开错了药，把王美人害死了不成？
1: 哎呀，我当然没这个意思了。可你想想，王美人服药后暴病而死，张大人能逃得了干系吗？这明儿一早啊，皇上肯定要传张大人问话，摊上这种人命官司，这没罪也得问成死罪。
0: 本官一向行得端，走得正，皇上总不能屈打成招吧？
1: 哎呀，张大人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赶快想想辙吧。
2: 张仲景虽然是问心无愧，但心中总是忐忑不安，便唤来书童。
0: 来，你快去太医院药房和王美人公主，把药方和药渣找来查对一下，是不是药房伙计将药配错。

0: 张仲景虽然是问心无愧，但心中总是忐忑不安，便唤来书童。
1: 来，你快去太医院药房和王美人公主，把药方和药渣找来查对一下，是不是药房伙计将药配错了？
2: 是，大人。
0: 大约一个时辰，
1: 这就好了。若不是圣上明察，这盆子屎非要扣到微臣头上不可。
3: 王美人的侍女是按你的药方煎的样子吧？
1: 是何人下此毒药，还得从王美人宫中查起，不妨再传王美人贴身侍女问个究竟才是。
3: 也只有如此了，速传王美人贴身侍女进来问话。
4: 领旨，皇上有旨，速传王美人侍女进宫问话。
5: 奴家叩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朕有话问你，你要如实讲来，不得有半点虚假。
5: 皇上，娘娘暴死，婢女自知逃脱不了干系，不过明人不做暗事，还是请皇上明察吧。
3: 你煎药之时可曾离开过现场？
5: 婢女在煎药之时，王美人口渴要水，我就倒一碗开水端了过去。
3: 你转过来时可曾看到有人进入王美人宫中？
5: 好像正宫和皇后侍女菊仙从门口路过，当时我也没有在意，谁知王美人竟遭如此残害身亡。
0: 说着说着，那侍女竟又伤心地捂着脸痛哭起来。
3: 正宫之事不得外传，你且退下去吧。
1: 皇上不必焦虑，待明日由曹大人传正宫侍女菊仙提审，就可弄个水落石出。
0: 曹杰张嚷奉诏，暗自提审菊仙，起初嘴硬不招，几经恫吓便如实的招认下来。灵帝得报，顿时怒不可遏，欲将何皇后废去，这下可吓坏了何千花，惊得他急忙把国舅爷何进、何苗召唤进宫。
5: 菊仙这小贱人经不住苦刑恫吓，一招认是他下了砒霜，这可如何是好呀？
6: 哎呦，事已至此，咱们只好一口咬定王美人是菊仙所害，与己无关。
3: 王美人的案子是由曹杰和张让所问，只要曹大人从中竭力周旋，就可转危为安。
5: 那就有劳两位哥哥了。
0: 当下何进打点宫中名贵之物，塞入袖中，急匆匆地去了曹府。曹杰正歪在卧榻上休息，忽听得门关禀报何大人求见，便起身相迎。
4: 哎呀，何大人啊，下官有意去贵府坐坐，不料何大人却捷足先登了，行，上堂坐吧。
6: 哎呀，曹大人这几日为西宫之事彻夜操劳，难得有你这样的忠臣良将啊。
4: 哎，后宫之事啊，这呱呱格格，沾沾连连的。这西宫想在正宫屁股上蹭痒，他还能活命吗？
6: 哎，曹大人明察，可千万别把当今皇后惦记去啊。
4: 嘿嘿，谁让他下此狠心呢？
6: 曹大人诧异，那是菊仙栽赃陷害。
4: 这菊仙为啥不栽赃陷害别人，偏偏去栽赃当今皇后啊？
6: 哎，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不能光凭一个人的口供就治当今皇后的罪。曹大人，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能在皇帝面前说得清楚吗？啊
4: 啊，依何大人之见，怎么处理这件事才好啊？
6: 哎呀，这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还要继续活下去吗？宫中出了事儿，向来要找替罪羊，既然菊仙这贱人已经招认砒霜是他所下，这不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吗？
4: 那不冤枉了菊仙。
6: 哎呦，曹大人一向是个明白人，这今儿怎么犯起糊涂来了呀？你不想想，

0: 黄金皇后是你选进宫的，若皇后犯了死罪，你我二家能逃脱得了干系吗？啊，得，这是皇后前几天得到的一件好物件，自己舍不得用，再三嘱咐让我捎给曹大人，请您一定要收下啊，亲不亲家乡人嘛。
1: 曹杰接过盒子，打开一瞧，原来是一对簪子，一只翡翠，一只白玉。
2: 哎呦，哎，这可不敢当，我怎么能收下皇后这么贵重的物件呢？
0: 哎呦，明白不如糊涂啊，你就
1: 乾能通神，奸能盟主，这话一点都不假。曹杰等人收受贿赂之后，从中迂请皇上，使得何皇后位置不变，仍然是稳坐正宫。唯有灵帝御防一招，令将王美人所生之子邪寄居永乐宫，请董太后留心抚养。董太后一口应允下来，邪方免遭暗算，安然无恙。灵帝失去王美人后，终日悼念亡魂心切，凭着生平才学撰写成《追德赋》《念遗颂》两篇祭文，此旨缠绵，如泣如诉。灵帝虽为天子，不能庇护一个妇人，终觉得乾纲失纽，薄幸已积，但有哀辞无从共量，因此遗志失传，徒有篇名流播罢了。从此灵帝不但好色成性，并且好游纵乐，特在洛阳宣平门外铸造起两座大花园，署名科归院，分列两旁。东科归院周长1500步，西科归院周长3300步，又在两院旁边增造灵坤院，规模与两院相同，院中布置极为的豪华繁荣。但灵帝还嫌不足，又在阿亭道铸造起一个高400尺的观赏台，再就后宫中室列肆，使众多宫女争相贩卖啊，在宫里搞起地摊经济来了。灵帝自己做寺主，卧算持筹，孤影叫纳，一服为商啊，在宫里做买卖。其实这灵帝啊不懂商情，怎知其中伪情，于是寺中货物屡被宫女们窃走，甚至你多我少，人有我无，弄得明争暗斗，吵闹不休。灵帝之此反而自鸣得意，昼间促使众宫女贸易交往，夜间拥抱众宫女酣宴，一味的纵乐寻欢，把朝政大事置诸于不顾。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安忆的《忧郁的春天》，一起来听。春天的午后，与我经常是惆怅的。春光越是明媚，惆怅的情绪越是强烈，以致转变成忧伤。并不是那种思春的意思，其实要简单明了。似乎仅一个想法，这样好的天如何度过呢？而我大多数的日子是坐在户内，看着如此活泼美丽的天无可挽留的一寸一寸过去，渐渐褪了颜色，沉入暮色，真是焦虑啊。那样愁后姜黄，看起来无比丰饶的光线从前面的墙上过去过去，你来不及想要做什么，才可不辜负它，它就已经过去了。在雨天，这样的焦虑会好些呢，因不是那么可贵的天气，时间也变得舒缓，不压迫。而在那好天气里，我便是愁。与这紧迫感相对着的，从午后12点开始，时间就变得无比漫长，长得有些熬，而它的漫长一点没有使事情变得从容，反而将忧虑放大、延长、加剧，更加急不可待。每一分钟都没有放松它的折磨的拷问，做什么才有价值？答案是什么都没有价值，心绪不宁。由于温度升高，空气变得干燥，是明澈的，空间忽地拓出许多，于是虚空感便升起来了。那是无边无际，什么也抓挠不着的虚空。人体的内分泌在肉眼看不见的气流变换中重新进行着排列组合，这两者不知道有着什么关系，那些形色相隔的却真的被作用着，否则便无法解释在如此明艳的光与色中为什么深感抑郁。只有等到忧郁成为生理病症，才会正视春天的感伤。那是一种深刻的对时间的理解和惧怕，时间从灰暗的冬眠苏醒，凸显在朦胧的注意力里，那样晶亮鲜艳的蜿蜒过来。这种在灿烂光线里的忧郁简直没救了，你指望从午睡里换过去一两个时辰可是不成。和睦中时间走得更慢，眼皮上有光线的压力，透进眼睑里的黑暗有一种奇怪的活跃，与身心内部的节奏不合拍，错乱着。时间几乎不动弹，于是你将细细地看他的好，内疚自己对不住他，浪费了他。令人痛苦的是，外部的明亮轻快与内里的灰暗滞重共存着，你分明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热脸，可是你走不进去，或者说走不出来，两者咫尺天涯。好时光这样刺痛着心，感情受了重创。好不容易熬到30许，是午后的深处就像谷底，户外的阳光最是蓬勃，内心却最是煎熬。即便在干涸的水泥林子里，时时也会有鸟叫，可是就算它在你脚下叫，

听起来亦是旷大，就像另一个空间，一个莫名的空间。四十节，底下的黄开始漫上来，漫上来，有那么几分钟，真的是金子一样的黄与亮，所有的物件都在发光，同时在反光。于是五光十色，可是外面有多辉煌，内部就有多沉暗，内外较着劲儿，努力达到协调平衡。这却是一个最为冲突的阶段，看不出一点和解的希望。在这金色光芒的淋浴底下，你只有用哀哭来回应它。你说不出什么原因，就是哀哀的难过。你承受不住他的好，只能辜负他。而且你心里最明白，他一过去，再也回不来了，你却无所作为，再也挽不回来了。这种时候就有伤势的心情，在春光乍泄的时日里上演的甚剧，非要究其理，那就是为着哭泣。再往下挨一挨，就临近尘埃落定了，空气中的光粒子渐渐瘪了，内外的对比不再那么尖锐，彼此都软弱下来，开始松弛。可光色还在流连，所以骚动并未停息，但激烈的痛苦温和了，变成缠绵的沮丧。一整个午后，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枯坐着，看着时间的火焰燃烧，心都灼焦了，又结了疤，不知道往这时间里盛些什么，才可消除它的虚无感、空寂感。时间裸着的在眼前，然后流逝，一去不返。渐渐的，午后那火焰四射的时间减缓了压迫，你觉得它好是好，它已不是那样的不可接近。事情的转机说不清是怎么开始的，有没有契机，好像就熬着熬着好熬些了，于是可以分出点心，转过脸照顾一下自己。从强光里回到家中，户内的暗略使人心安，户外的明丽呢？因是方才从那里来，亦觉着并不那么隔膜，还是试闲着看书，排列成行的字从眼睑里走过，几乎没有留下印象，都是认得的，也成句，可就是不明白它的意义。不明白的就不明白，反正是耗时间。心思在字行的轨道间前行，出轨是出轨，可也是有范围，不会漫无边际，无处抓挠，一下子便散了。现在是在河床里流，慢出来些，不久又回了进去。许多书都是在这样神思漫游中读过，读的其实只是两个字，时间。时间瓦解在一片字里边，也变得容易吞噬了。尤其是在这种特别明艳妩媚的好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配不上它，你必须经过忧郁的历练，才有抵抗力，抵抗春天的诱惑。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这两天颇能听到几声蛙鸣，在夜晚。一开始我以为听错，蛙声在乡下不足为奇，乡下的夏夜没有蛙叫，那还叫夏夜吗？那简直就像沙漠里没有沙子，北冰洋里没有冰山。乡下的夏是因蛙们而丰富丰满的，天边夕照的飞鸿才刚刚收起尾梢，虾青色的夜幕才刚刚拉开一丝缝，蛙们已等不及了。他们彩排了一天了，这个时候争先恐后的登台，鼓足了劲儿，亮开嗓门，一曲又一曲的大合唱便响彻四野。乡人们习以为常了，任蛙们的歌声再嘹亮，他们愣是一点小小的惊诧也没有。他们在蛙声中晚饭、洗漱、纳凉、睡眠。稻田里的水稻催开了一团又一团细粉的花，于夜风中播着清响。还有棉花，还有玉米，还有黄豆、南瓜、丝瓜和向日葵，还有厨房门口那一大捧紫茉莉，哪一样没有被蛙们的歌声灌醉？开花的拼命开花，结果的拼命结果。露珠在蛙声中轻悄悄滑落，夜鸟偶尔一声轻啼，是做了一个溢满歌声的梦吧。天上密布着的星星似乎变得更亮了。夏夜的村庄是交给蛙们的，可这是在城里，城里哪来的蛙呢？我侧耳谛听，没错，是蛙叫，和乡下肆无忌惮的叫法不同。来到城里，蛙们到底有些拘谨了，完全是试探式的，呱呱一两声，停一停，换换气，再来一两声，呱呱。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凉爽，我去散步，拐过路边一个小公园，公园边上长着说不清有多少棵的木芙蓉，密匝匝的绿着，开着薄绸子一样红艳艳的花，几只蛙就伏在花下面唱歌。我走过一座桥，也听到了蛙鸣。桥建在供市民休闲的广场上，广场上有人工小河，东西横贯，河边只有柳和木槿，河里面浮着睡莲七八朵，水草漫生。一场雨使得河水看上去很有些辽阔的样子，蛙们就蹲在睡莲之上，往来在水草之间，载歌载舞。路边的植被中，蛙在唱歌，那是些冬青树和红叶李，还有些绿莹莹的三叶草，蛙在其中快乐地跳跃。甚至在人家的花坛里，也有蛙来造访，在那里引吭高歌。城里竟也是蛙声遍地了，这令我惊喜且惊奇，这些蛙是从哪里而来？我想到了雨，对，是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引诱来的。大雨喂饱了树，树说留些雨水给花朵吧，花朵吃饱了，说留些雨水给小草吧。

小草吃饱了，说留些雨水浇灌泥土吧。低洼处的雨水汇聚到一起，亲密无间，一阵风过，竟也像小河一样泛起波浪。雨一定是蛙的情人，蛙奔着雨来了，跋涉再远的路也奔来了。树脚下，花朵间，小草的叶片上，低洼处的水里，哪里都有雨的影子。蛙一一找到，与他们汇合。他激动地唱啊唱，说不完的情话一箩筐。我很吝啬这几声蛙叫，久久站着听。路过的人亦有被蛙声牵住脚步的，他们停下侧耳，脸上有惊喜浮现。听，是青蛙在叫呢，一人说。明明是句多余的话，却博得大家一致的点头微笑。生命是如此活泼喜悦，叫人如何不爱。

0: 时代在变。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石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6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

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是指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阴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摆，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阴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阴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阴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常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是指有关部门和嘉阴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萃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萃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开不了口》是华语乐坛的抒情经典之作，歌曲以钢琴前奏拉开序幕，旋律温柔又带着遗憾，搭配周杰伦独特的咬字唱腔，将暗恋中想说又藏在心底的纠结与酸涩诠释得淋漓尽致，道尽了无数人面对心动时的胆怯与深情。编曲中弦乐与古典的巧妙融合，让情感层层递进，既是青春里未说出口的告白，也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心事，至今仍然能够轻易地勾起听众的共鸣。

是首满是烟火气的民谣佳作，旋律以简单吉他和弦开篇，搭配轻松鼓点，像漫步胡同的脚步声，自然又治愈。歌词围绕北京鼓楼展开，直白勾勒出城市日常，街边小贩、傍晚夕阳、归家人群。赵磊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将对城市的眷恋与平凡生活的热爱娓娓道来，听着歌仿佛置身于鼓楼街头，感受那份独有的温暖与安宁。

羞涩娓娓道来，营造出静谧又甜蜜的氛围，成为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告白金曲。多年来，这首歌因真挚的情感和抓耳的旋律始终活跃在各大音乐榜单，是华语乐坛情歌对唱的经典佳作。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是不断进化的个体。林俊杰的达尔文与独特视角，借达尔文的进化论，将爱情中的挣扎、成长与蜕变娓娓道来。我们在爱里受伤、迷茫，却也在其中学会认真与忠诚，最终成为更好的我们。这首歌不只是旋律的流淌，更是爱情与成长的深刻注解。

《心有独钟》是陈晓东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段复杂的情感经历，描绘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与痴情。编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垫，营造出深情而克制的氛围。陈晓东的嗓音清亮且富有少年感，将歌曲中那种被对方深深吸引却又无法捉摸的纠结与痛苦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河北省的地理位置如何呢？河北省横跨华北、东北两大地区，总面积呢约19万平方千米，省会是石家庄，北环北京市，东与天津市毗连并紧傍渤海，东南部和南部呢衔山东、河南两省，西以太行山脉和山西省为邻，西北部还有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东北部呢与辽宁省接壤，隶属廊坊的北三县有三河、大厂、香河被京津两市包围，成为河北省的一块飞地。

那河北省的地形地貌有何特征呢？河北省的地势呢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类型呢比较齐全。大的地形单元呢，在空间上排列是有序的，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呢是坝上高原、燕山和太行山地，还有河北平原。高原分布在河北省的西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俗称坝上高原，海拔呢有1200到1500米，约占河北总面积的8.5%。山地呢，主要由太行山和燕山的两大山脉组成，约占河北总面积的35%。其中啊，太行山脉呈现了南北，主要是分布在太行山脉东侧和燕山的南侧。在河北的西北部，以白河谷底和小五台山为界，其间的洋河流域和桑干河流域构成了著名的冀西北山间盆地。河北平原呢，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分布于河北的中部和东南部，约占河北总面积的43.5%。平原呢，分为山麓平原、中部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那么，河北省的矿产资源概况如何呢？河北省啊，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当前呢，已经发现了各类的矿产有150多种，其中呢，探明储量的矿产就有120多种，储量居全国前5位的就有40多种。那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地上有1000处，形成了以冶金、还有煤炭、建材、石化为主的矿业经济体系。那河北啊，也是国家确定的13个煤炭基地之一，即冀中煤炭基地。煤炭探明储量为147.1亿吨，境内啊就有华北、冀东、大港三大油田，累计探明的储量呢是27亿吨，天然气的储量是1800亿立方米。河北省的境内啊，有哪些河流呢？河北省的河流呢是很多的，长度在18千米以上、1000千米以下的就达到了300多条。境内的河流呢，大多发源或者是流经燕山、冀北山地或者是太行山山区，其下游有的河流入海，有的单独入海，还有呢，因为地形流入到湖泊的内流河。那河北省主要的河流呢，是从南到北依次呢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滦河等，分属呢海河、还有滦河、辽河等水系。其中呢，海河水系呢是最大的，滦河水系呢是次之。另外呀，还有很多朋友要问了，华北平原为什么多霾呢？那河北地处啊，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西北方和北方呢，分别是被太行山脉还有燕山包围的。华北平原的人口是密度比较大的，重工业呢占产业的结构比例比较大。你看，像钢铁厂、水泥厂等等重化工企业，排放到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比较多。加上呢，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冬季取暖的烧煤也会呢产生污染物。在无风或者是风力比较小的情况下呀，华北平原地区就容易出现霾的天气。河北省春旱的原因是什么？河北省春旱的原因呢，主要有河流短促，而且呢流量不够大，水资源相对短缺。春天呢，气温回升比较快，地表蒸发旺盛，土壤的水分逐渐的减少了。那河北的雨季是处于夏季的7到8月的，春季的降水很少，地面的植被稀疏，涵养水源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地表径流量小。而且呢，河北省的人口众多，人口的密度大，还有农业、工业、生活用水储水量比较大，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状况。

河北省具有怎样的气候特征？河北省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寒冷少雪。全省年平均气温约15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很不均匀，年季变化也很大，一般年平均降水量在500毫米左右，降水量分布特点为东南多西北少，年日照时数约2303小时，年无霜期在81到204天。河北省哪些地段易发生地震？河北省地震多发，主要集中在三个区段，一是环河北平原边缘的燕山和太行山山前地带，二是燕山与太行山脉斜向接壤的冀州到怀来一带，三是平原区内部，如渤海湾、深州到河间等地。此外，深大断裂及活动性断裂也是诱发地震的重要背景。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市丰南区一带发生7.8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435556人受伤。中国第二大平原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第二大平原是华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西起太行山脉和玉溪山地，东到黄海、渤海和山东丘陵，北起燕山，西南到桐柏山和大别山，东南至苏皖北部，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跨越黄河、海河、淮河等流域，总面积约31万平方千米，面积仅次于35万平方千米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在中生代为隆起区，局部发育了断线盆地，新生代断块活跃，古晋纪形成一系列次级断线盆地，新晋纪第四纪堆积范围扩大，形成连片的大平原。同时，边缘断块山隆起，新生代相对下沉，形成较厚的沉积。黄河在孟津以下形成巨大的冲积扇，冲积扇中轴淤积较高，将淮河、海河分割南北。华北平原主要是由黄河、淮河、海河、滦河冲积而成，南面为黄淮平原，北面为海河平原，因此又称为黄淮海平原。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是哪个呢？白洋淀呢，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了，位于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呢，又称西淀，是大清河流域中部的天然湖泊，那也是华北平原上为数极少的淀泊之一，素有呢北国江南、华北明珠之誉。那白洋淀呢，是在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缘洼地上汇水形成的。现在呢，有大小的淀坡143个，其中呢，以白洋淀、烧车淀、羊角淀、池鱼淀、后塘淀等较大，总称呢叫做白洋淀，面积是366平方千米，从北、西、南三面接纳瀑河还有塘河等河流。白洋淀平均年份的储水量是13.2亿立方米，水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淡水鱼呢就有50多种，并且呢以大面积的芦苇荡和千亩连片的荷花淀而闻名，素有华北明珠之誉。2017年的4月呢，雄安新区设立了，白洋淀大部分为雄安新区所辖，成为了雄安新区发展的重要的生态水体。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中国人精神志趣的文化符号，中国书法。今天，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了解和体验异国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流行。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上最能直观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趣味，但要真正领略它的精髓，却绕不开艺术。比如，你要了解日本文化，那么茶道就是一条捷径。同样，要体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从中国书法入手也是一个不二选择。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让喜爱的人迷恋其中呢？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等为主要材质，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独特的造型和笔墨韵律融入中国人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这是一种艺术实践，历经3000多年，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汉字的起源远远比甲骨文要早，所以我是倾向于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既然汉字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书法艺术啊有5000年的历史，我觉得是可以。
1: 正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赵平安教授所说，中国书法的确是一门古老的汉字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到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不绝又多变的艺术魅力。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汉字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书画同源，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古代的象形文字就是简单的画，在融入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之后，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并激发起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与绘画共同发展成了书画艺术，这就形成了中国书法的真正文化意义。古往今来，许多大家往往书画兼善，在一幅作品上，绘画与书法往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伴随着字体的演变，中国书法产生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扇面等载体形式。书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江苏省苏州沧浪区，有一位年近80的老人，名叫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抄录悬挂在各处的楹联。他计划把苏州老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录下来，编成一部书。
3: 苏州现在的楹联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我所以要把它收集起来，收集整理成册，以后有条件了啊去出版，这个也好嘛，这个留给后人。
1: 印刷术发明以前，以书面形式记录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功能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室内的家居、殿堂、商铺、寺庙延伸到大自然的名山大川，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平民的喜庆、丧葬、宗教等日常活动中，如石碑石刻、青铜器铭文、春联、墓碑墓志、抄经和道符等等。说起中国书法，人们常用龙飞凤舞、笔走龙蛇。

0: 铁画银钩、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等等来表述，听着就那么洒脱不羁，如仙人起舞，行美如画。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倾倒了无数爱好者，形容他的字体飘若浮云，矫如金龙，使书法的魅力跃然纸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书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一种技能，书法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用为管理国家的官员，同时围绕书法展开的系列活动也成为他们摆脱世俗社会、追求心灵自由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及代表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等等，传世不朽。中国当代书法大家李铎在讲到《兰亭序》对后世书法家的影响时说，
1: 《兰亭序》是历代书家笔领之帖，我们翻开历史书籍去看一看，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无不从兰亭里边吸取了营养。甭管你是写出什么样的风貌，你肥的瘦的大的小的，你都受他的影响。颜柳欧赵，你仔细分析他字里行间，他的结构、他的用笔方法、他的点画特点，他都有兰亭的影子。
0: 在很早以前，中国书法就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书法，很多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也通过学习书法进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当代艺术、建筑和设计也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中国书法是汉字文化最具特征的艺术，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被誉为东方美学之魂。林语堂先生也说，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中国人一向认为，字写得好，代表着这个人的学问好、品行端，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端，心不正，笔就不正。中国人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养生之道，能调节情绪，陶冶情操，心身统一，从而健康长寿。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世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九珍十八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连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六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

0: 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尺，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部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常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部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2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2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实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 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

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搂着，不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

0: 妹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这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郭哥，
1: 妈，你吓死我了。哎呀，
3: 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3: 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要是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3: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3: 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4: 哎呦，
1: 哎，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4: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4: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怎么办？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

0: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
1: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0: 啊。
1: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0: 他的这本书。啊。
1: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0: 啊，
1: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0: 哦，不用不用不用。
1: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1: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1: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
1: 啊，
0: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 上来上来，
2: 来啦。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2: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3: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1: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4: 烤地瓜。
5: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6: 谁呀？
5: 小花不是大妈。
6: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5: 哦，
6: 你是谁呀？
5: 我是那个我
6: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5: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6: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5: 哎呀，小花呢？
6: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5: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6: 哦，他上医院了。
5: 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5: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6: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5: 这太好了。
6: 哎，怎么说话呢？
5: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6: 好多了。
5: 啊，好好，
6: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5: 我等他。
6: 快修吧。

0: 姓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0: 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哦、
0: 好。
2: 奶奶，开门。哎。
1: 小花。
2: 奶奶。
1: 哎。哎呀。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1: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去接他啊。哎
1: 呀，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
3: 哦，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
0: 那这怎么关？
3: 你不是，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
1: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3: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哎、
0: 好好。哎呀，这么走。
3: 师傅。
4: 哎呀。
3: 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3: 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0: 呀，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
3: 我山东的。哦，
0: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0: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
3: 哎呀，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3: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3: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啊、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 你留下来多好啊。
3: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3: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啊、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修修那我再说两句。
3: 你好、啊、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3: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3: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0: 挺大。
1: 小花
0: 挺大。
1: 小花
0: 你怎么来嘛？哎，
1: 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哎呀，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啊！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花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1: 奶奶，奶奶，奶奶，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奶奶，奶奶，奶奶，行了，行了，
0: 别吓着他。
1: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0: 来来来，快坐，快坐，
1: 我坐。哎呀，奶奶，
0: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0: 过完年也。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世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连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6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

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常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摆，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常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0: 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绪，起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萃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萃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1: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3: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要去赶火车，那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那他问这个农场场主就说：
5: 先生，我想通过您农场的那条小路，这样能够快一点，因为我要乘6点的那趟火车。你不会反对吧，先生？
6: 啊，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如果我农场里的公牛发现了你，我告诉你，你还可以乘5点的那趟火车。

0: 据说啊，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滩和蓝天啊，对一个来自北方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迷人。一个游客正要去游泳，他就先问这个导游啊，哎，导游啊，你能不能肯定这里肯定没有鳄鱼？
1: 啊、哦，先生啊，当然没有啊，没有，您放心。
0: 这时候这个旅客不再担心了，他就慢慢的步入这个海边，畅游了起来。而后他又问这个导游啊，你怎么这么肯定这儿肯定没有鳄鱼呢？
1: 啊，先生，因为鳄鱼啊很聪明，它是很怕鲨鱼的。
0: 嗯。

0: 要说啊，一个地质系的学生来这个野外考察的时候，在一片这个沙漠里面迷路了。这个沙漠里大家都知道是没有绿荫也没有水，所以是非常的渴，干渴难忍。这个学生就坐在这个沙滩上，这个拿着手捂着脸，就哇哇的大哭起来了。这时候他的老师就过来劝他，他说忍一忍吧，大家都很难受，这天啊实在太热了，你看大家都很渴。这时候，另一位学生倒对这个老师说了
1: 老师让他哭吧，他比我们更难受。你因为啊，他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河边儿，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儿去钓鱼，他不好意思拒绝，跟人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鱼之后，他就怯生生地向他的朋友问道：“
1: 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那个小东西，它值多少钱呢？”
0: 听到他的话，朋友说：“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没什么，我其实就是想找你再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才沉到水里去了。
2: 有一个父亲啊，带着他的儿子去郊游，他的父亲啊就对儿子说：“宝贝儿，小心啊，这个地方的蛇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那种五步蛇。据说啊，让这个蛇咬了之后，走五步人就死了。”“
3: 没关系，爸爸，那我万一被蛇咬了，我只走四步就不走了。”“
2: 哎呀，这个儿子太聪明了，不过啊，这样做也很危险。”“
3: 那怎么办呢？”“
2: 最好啊，让它咬了之后一步都不要走，那才是最保险的呢。”

这个夏天来临了，据说啊，在一个国家的夏天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就决定开车要去这个海滩边去旅游。在路上啊，他们看见了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牌子要求搭便车的人。这时候这夫妻俩就琢磨呀，这个牌子上啊肯定是在写一些哀求的话，比如说哎呦求求大家了，那个捎我一段吧，要不就是上面写着就是他要去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顺便过路的人可以带上他。谁知道他们走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竟然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只搭有冷气的车。

0: 说有一个大耗子和一个小耗子啊，俩人大耗子贼懒是吧，完还没有吃的，饿的是走路直打晃，完就让小耗去找点吃的。小耗子就钻进一家床底下，找着一个啥，一个破塑料袋子，不是破塑料袋，是一个这个香肠啊，一个破香肠皮儿，完了套脑瓜撩回来。这大耗子一看就说，那啥样的你还整皮夹穿呢？不纯皮，不纯皮，赵哥的。
1: 有一天呢，汤姆和杰瑞一起去山谷这个探险，那突然呢，汤姆就失足掉下了山崖。这个杰瑞一看呢，赶忙喊起来说，
2: 哎哎，汤姆，哎，你死了吗？

0: 那种旅行的愿望。啊，这个城市的生活让我非常的厌倦，公路上的废气是让我非常的恶心啊。我想看太阳从新的地平线上升起，我还想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上留下我的脚印。简而言之啊，就是我是想看一看自然界的原态是什么样的。哎，你是怎么想的？
1: 哦，那个我来这里哈，是因为我的儿子在学萨克斯管。

0: 这天在医院里，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非常急切地问大夫：
1: 大夫，我分娩的时候我丈夫会不会在场呢？
0: 大夫回答道：我们通常是非常赞成父亲在场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的。听了句话，本来就心里有点不安的孕妇更加激动了。
1: 哦，大夫，这可就麻烦了，孩子他爸跟我丈夫一直就合不来。

0: 从前有个军阀很喜欢看评剧，他平生最敬佩的历史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有一天大军阀在看《石阶亭》，就是那一出非常著名的评剧，这里面关公为主要人物之一。副官突然进来向大帅报告前方战况，大帅大发雷霆，用力拍下桌子，台上的演员全部都立正站好。这个时候大帅一看，赶紧就说道，
1: 那个关公稍息，其他人立正站好。

说两个男孩给一块打赌啊，甲就跟乙说，说我用两个字，你看到没，前面有一个抱狗的，一个女的，我就让他由喜到怒，你信不信？结果乙就不信。结果这男的啊，走到这女孩面前，对着狗笑着说了，爹。哎呀妈，这家给那女孩乐的开心呢。完这男孩又对这女孩喊了一声娘哎。

0: 天看见个漂亮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奔子跑车，就是那奔驰。嘿，别说，这车还是挺漂亮的。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女司机开着车也是洋洋得意的。当她开到那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呢，她的车右转向灯亮了。哦，大家都知道她右拐呀。可是这个时候她却把窗户给打开了，伸出了左手，而且还手心向后。这个时候后面的车可就不明白了，要左转还是右转呢？就不停地按喇叭。这时警察也过来拦住他了，很有礼貌地问，
1: 小姐，您这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呢？
0: 你神经病啊，我当然要右转了，没看有打右闪火吗？
1: 哦，我看到了。那小姐，您伸出这个左手向后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0: 呵，说你傻，你还谦虚，还得让我和你说，给你解释啊。你看看，我伸左手，我得把我这指甲油晾干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光头，但是他可不是那种谢顶的光头啊，而是故意留成那样的。但是啊，他这个光头是有来历的。据说啊，有一回他到这个发廊去剪头发，没想到这个给他剪头发的理发师是不停的和他聊天呢，哎，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一边聊是一边给他剪头发。可是到了最后呢，终于还是把他这个头发给理坏了。这时候我那朋友就是肯定是大发雷霆啊，非常的着急，就大声的问他，哎，你把我的脑袋理成这样啊，怎么办啊？
1: 先生，对不起，姓我不对，都怨我，那您这钱就甭给了。我们这店里还有帽子跟假头套，要不您随便挑一个。

小王啊跟小丽啊结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上外地工作去了。他答应说两个礼拜以后呢寄钱回来，说让他媳妇交房租。可是小丽等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收到钱。于是这打电报就跟小王说了，请速寄钱，房东啊着急。

0: 小王回电说了，最近不太方便，过几天一定寄回家，我亲爱的给你1000个吻。过了几天呢，这小王又收到媳妇的回电报说了，亲爱的现在不着急了，你给我1000个吻呢，我都给房东了，他说房租不用缴。瞎瞎给是吗？哎，啥玩意儿都给别人，咔就咔给，哎呦。
1: 话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动物啊都可以预知一些天气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啊，大半的时间是生活在一个农村里面，我这个小时候是在这个农村度过的，那是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唐山。有一次啊，我的妹妹发现我们家里面的白塘里面有很多的蚂蚁，于是啊，我们家里这个大人啊，就把这个白糖的罐子把口封住了，把这个罐子放到了这个柜子的上面。可是转天，我妹妹又发现这群蚂蚁是一群一群、一只一只的，又往这个柜子上爬。这时候，我这妹妹就害怕了，也着急了，就站在那儿喊：“哎呀，现在的蚂蚁好厉害呀！你们快来看呐！你们快来看，昨天的糖放在柜子上那么高，这蚂蚁还能看得到。”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雨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陶朱公传说。陶朱公本名范蠡，是春秋末期人。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他助越王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的历史故事和相关传说，以及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智者陶朱公。范蠡功成名就之后，选择激流勇退，离开政坛后的人生经历和传说故事。离开政坛之后的范蠡开始从商，为后人尊称为商圣。陶朱公从商期间累资数万，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他为富亦能为人，轻财好施，并以此为世所尊崇，后来又被人们称为财神爷。关于陶朱公的财富，史记上是这样记载的：累19年，三至金，财聚巨万，世人誉之，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范蠡离开政坛之后，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蚩夷子皮，在海边选择了一片土地，父子开荒种地，并引海水煮盐，不几年光景便成为了巨富。齐国国君获悉此事之后，就任他为相，但不久范蠡就把相印交还，并且把大部分的资财散发给乡邻好友，一家人呢又重新的迁居。一天，他们又来到了陶邑，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县，看到这里位置适中，交通发达，商客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十分繁华。于是呢，范蠡就决定定居下来，并且改名叫做

陶朱公，耕作养殖之余，他还在市集上经商。他采取薄利多销的原则，又格外重视信息的作用，生意越做越好。只是几年的功夫，他就积累了亿万家财。相传范蠡这时年事已高，就把生意交给了长子继续经营，自己呢则是带上夫人和小儿一同游山玩景，饱览大好河山。他们顺着黄河逆流而上，一路经过汴梁、郑州、洛阳等各大城市。一天，他们来到了熊耳山下的卢邑，发现这里湖水荡漾，山色秀美，于是呢就打算在这里常住。在了解到当地盛产核桃、木耳、山珍、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品，但是又缺少食盐、葛麻布衣、日用杂品等等时，范蠡心动了，他要为这里的百姓办点好事。经过几天的考察，他发现街上的刘掌柜人实在、讲信用，就打算和刘掌柜合作。他在当地买了一块比较大的地，盖起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山货店，雇佣了几个生意能手，买了十几头骡子，就做起了收购山货的生意来了。范蠡和刘掌柜的合作很愉快，他们收购山货的价格比以往都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山货就堆满了几个大库房。他们把每种货物挑拣分类之后再打包，然后根据掌握的销货信息，用牲口将山货驮运出山，销往全国各地。得款之后，他们再到市场上购回食盐、葛麻布衣和各类的日用杂货。这些物品运进山之后，又都按照低于以往市场的价格销售给了当地的群众。远处的商贩听说范蠡的善举之后，也闻风而至，一时间供货的、进货的络绎不绝。当地的农民见有利可图，也都纷纷前来批发食盐或者是日用杂品下乡去卖，学着做转运生意，渐渐的也都跟着富裕了起来。随着货源的不断增加，光靠骡子驮运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范蠡就和刘掌柜打算利用洛河进行水运，他们用木筏将山货运往洛阳等地进行销售，加快了转运速度。范蠡经商很有预见性，他随时了解各地的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认为贸易当中的物质只能够卖给迫切需要者才最有利可图。在夏天呢，就要预测皮毛的行情，在冬天又要预测葛麻的行情，手里还要有富裕的食物进行积蓄，不要存钱，要加快资金周转的速度，这样才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住的时间长了，来为店里帮工的妇女们也与夫人熟了，于是呢，他们都跟着夫人学习缝衣服。范蠡父子经营了几年的收购转运生意，为山区的人民也是开出了一条致富的道路。他在回到陶邑时，把积累了几十万的家财当中的绝大多数都留给了乡邻和穷苦人。后来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大商人，还把当年他生活的卢氏县深川村改名为范蠡，把村边的湖改称范蠡湖，并且记载在清朝的卢氏县志上。我们所熟悉的杆秤也是陶朱公发明的，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传说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住乡愁》节目，来到当时的齐国乌陵，也就是如今的山东周村，一起来听陶朱公造秤的故事。

0: 就已存在，至春秋战国，它已是齐国一座规模很大的城邑。周围乡村的粮食、蚕茧、家庭作坊里制作的土布、丝绸，都来这里交易，慢慢形成了一个集市。当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来到齐国经商。当他来到朱村时，发现这里的人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分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一天，范蠡在路上看见农夫从井里打水，一根木桩的两头分别吊着木桶和系着石块，一上一下的运动，取水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造出了中国第一杆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计量货物重量的工具。
1: 只眼提起来，然后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秤杆上有楔。
0: 秤的出现使货物交易变得公平合理，但是慢慢的，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古代一斤为16两，秤杆上共有16颗准星，分别是象征地的北斗7星、象征天的南斗6星和象征福禄寿的3星。
1: 啊，我们有3星叫福禄寿。嗯，如果你缺了人1两，就缺了福；缺了2两，就少了禄；缺了3两，就短了寿。
2: 这是对于周村大街的商人们从道德上一种很好的约束。嗯，
1: 这个周村商人啊，他几百年来他是以德立商。这个德里面首先第一位的是讲究这个诚信，他是以义之立。做好商人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说立商先立人。
0: 天地一杆秤，三尺有神明，唯有光明正大，不欺骗他人，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才能做得长久。范蠡制秤不仅为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规则，更为后世树立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道德。在范蠡后半生的从商生涯中，他3次成为巨富，有3次为国为民散尽万贯家财，成为所有商人的楷模，被尊奉为文财神，永享后世香火。
3: 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一直沿袭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根据史料对照，陶朱公发明的秤比罗马大秤还要早上200多年的时间。除了秤之外，就连商人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和范蠡有关。相传范蠡有一次到了商洛，商洛离他的家乡西川很近，据说这是中国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方。商洛当年生产的青铜器具很精美，远近闻名，当时上至豪门，下至百姓，都以使用青铜器为荣耀。范蠡打听到邻近的秦国需求量大，于是呢，他就想物以稀为贵，如果把商洛的青铜器运到秦国，肯定能够谋取高利。范蠡于是就雇了很多的牛车和人，到商洛地区去收取青铜器，然后到秦国去卖。在去秦国的时候，为了标明身份，就在牛车上和青铜器上都注上了商字，而商的意思就是买卖。到了秦国国都咸阳，秦人看到牛头上写着商字，青铜器上铸着商字，加上一件件的器具光亮耀眼，精美绝伦，于是人们就喊商人来啦，商人来了。不一会儿呢，就把这器具抢购一空，商人后来就成为了买卖商品人的代称。

0: 商人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春秋时代的陶朱公，也就是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上记载，累十九年三至今，财聚巨万。这靠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佩服陶朱公的经商头脑。在当年，他能够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也就是论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之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之后又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返的规律。他进而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的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储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所谓贵出如粪土，也就是说要像抛弃粪土那样的毫不可惜的尽数逃出。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海派茶花呢，其实应该是有百年的历史了。海派茶花呢，吸取了很多的欧美的先进的文化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个文化形式。我是魏宇轩，是一名插花匠人。从小喜欢鲜花的我，觉得花呢，就是我的真诚的朋友，可以给我带来最安心的陪伴。海派插花呢，遵循了六大花器的原则，比如说用瓶，那还有盘等等。那我们去做这个插花作品的时候呢，要符合这个器皿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比如说你的瓶口很细，或者瓶颈比较长的话，它直接嵌入就可以了，遵循它的生长姿态，然后呢取一个我们俯仰相合的姿态，我们有叫曲曲横斜，这种为上品。它一定是要弯来弯去的，或者有一定的造型，我们觉得这个特别符合这个大自然的感觉。那如果是很宽的瓶子呢，那就是瓶口很大，那我们的花材又不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瓶口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呢嵌入这个瓶口当中。那等于是说呢，这个即便是瓶口很大，我们也可以让花材起到这个亭亭玉立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首先呢，这个植物的生命力是最起码的一个体现，就是很茂盛的植物，它就头呢是昂首的。那我们还可以看它的色彩搭配，比如说你是渐变的搭配，或者是我们是对冲的搭配，它都有不同的美。那我们在看花道作品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观察点位的问题，因为我们。

式茶馆很多时候它照顾的就是各个空间的观赏，比如说你在东西南北啊，前后左右都能观赏它。但是海派的茶话遵守了一个原则，就是以少见大。我的材料是不多的，但是呢，我多数的情况下把这些材料呢在正面去展示，也就是说观赏角度以正面为主。这十年以来，不只是插花，其实呢，我也是瑜伽爱好者。那我们希望呢，找到一个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感受自己的身体，感受我们自己每一个动作，那回归到当下。那插花呢，其实和瑜伽的这种回归当下的这种作用呢，是一样的。插花的话，它更多的层面是在心灵层面。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了，我们要追求精神生活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跳跃到精神生活的这个领域里面去，我们是渐渐的拾级而上，走到这个精神层面。那这个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之间有个链接，我们有的时候就叫美学生活，指的是说你生活中的细节。就像我们插花，插好之后一周之内它慢慢的就枯萎了，它把生命最美的那个部分献给我们，我们见证了这个生命的轮回，同时我们也有这种对生命的感动。它慢慢可能是让我们达到一个见悟的过程，得到就是精神层面的一种修行。

其实整个的这个插花的过程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一边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然后一边呢又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放进去，那最后呢我们又会收获自己的作品。那我也呢想跟更多的人来分享我这样的喜悦之情，那希望呢大家呢可以跟我一起融入到这种插花的生活当中去，那有花相伴呢我们会越来越幸福，我们也会让家庭越来越和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石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联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6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

唐老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志，以超长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6步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摆，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长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

0: 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育桃李，薪火更绪起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二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教师节前夕，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开展免费观影福利活动，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以光影致敬耕耘在三十讲台的

筑梦人。平日里，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备课授课，管理学生，承担着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借着教师节的契机，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在光阴流转间卸下工作疲惫，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活动甄选了多部题材各异的优秀影片，以文化惠民的方式向默默坚守岗位、辛勤耕耘教育沃土的全体教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多元的影片类型兼顾了不同年龄教师的观影偏好，为老师们带来丰富的视听体验，引导全体教师将暖心关怀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内生动力，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全力推动大庆山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8号，友好区以临海润心育桃李，星火更续启征程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全区教育系统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致敬耕耘讲台、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活动中，师生同台献艺，精彩纷呈，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温情婉转，娓娓道来学子对恩师的感恩之情。舞蹈《师者如光》舞姿温婉，诠释了幼教工作者以爱为底色、用心育人的初心与情怀。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饱含少年学子尊师敬师的赤诚心意。舞蹈《城外小月亮》表演唱《落在生命里的光》，把未来点亮。诗朗诵《讲台之上星光回响》，合唱《向往》等节目轮番登场，轮番绽放。悠扬婉转的歌声，灵动曼妙的舞姿，饱含深情的朗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友好区师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氛围热烈温馨。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为您播送的是伊春公益科学课堂，化学教师穆天意自费开展公益科学课，点亮临城孩童科学梦的事儿。

在临城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扎根初中化学教学13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成绩，主动走进小学校园，为低年级同学带去免费的科学实验课。日前，在伊美区81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科学试验课正在进行。讲台上的穆天意一边演示趣味实验，一边引导同学们观察、提问、动手操作。台下几十双眼睛亮亮的，小手举得高高。这堂课没有向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试验器材、物料成本及课程研发费用全由穆天意个人承担。谈及这次公益课堂的缘起，穆天意说，一切都源于一位81小学家长的真诚求助。这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能有机会真正动手上一次科学试验课，而不是只从书本或屏幕上看到。家长说，孩子对

科学特别好奇，但苦于没有专业老师带，希望我能帮孩子打开眼界。穆天意说，了解了这些之后，我当即决定不仅要做，而且要全程纯公益，零收费。教育最大的公平就是眼界和机会的公平。大城市的孩子从小能接触丰富的科学试验和科创课程，思维和视野早早被打开，而我们临城很多孩子学习态度踏实刻苦，唯独缺少资源和平台。2011年，穆天意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从此扎根家乡伊春的理化教学与培优工作。多年的教学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理科学习从来不是靠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真正能够改变孩子成绩和思维的是兴趣启蒙、直观体验、动手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一直希望把专业、有趣、正统的科学试验课堂带给更多家乡的孩子。很多孩子到了初中，学化学、学物理，感觉枯燥，听不懂。根本原因不是孩子不聪明，而是小学零基础、零启蒙，没有建立具象思维。穆天意说，小学阶段的趣味科学试验能把抽象的公式、原理、现象变成孩子们亲眼可见、亲手可做、亲身可感的真实体验。这不仅能锻炼专注力、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更能提前建立理科思维，破除畏难情绪。课堂上，孩子们被一个个神奇的现象吸引，时而惊呼，时而沉思，时而争着举手回答问题。穆天意说，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一堂实验课的成本不贵，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探索欲、求知欲、科学种子，是影响一生的。他坦言，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心非常简单。我是土生土长的伊春教育从业者，深耕家乡教育多年，我的初心就是不让地域受限，不让家庭受限，让咱们临城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科学教育。对于未来，穆天意表示，会继续走进伊春各所小学，重点帮扶资源薄弱学校、军人子弟、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孩子，持续开展免费公益科学实验课堂。我会尽自己所能，用专业回馈家乡，用教育温暖孩子。希望通过一次次公益课堂，让更多临城孩子看见科学，热爱学习，拥有梦想，让咱们伊春的基础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铁力市枫林县大庆山县医美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单庆月
2: 听了抗战的故事后，我特别感动，是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作为红军小学的学生，我应该向先辈们学习，我会牢记历史，努力成长，做一个爱国的好孩子。
1: 铁力市第二小学校学生，
3: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4: 参观完抗联陈列馆，我深受触动，革命先辈不怕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后要

0: 丰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先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9月2号，大庆山县开展红领巾的光影记忆开学第一课青少年爱国主义观影活动。活动中，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师生走进影院，集体观看爱国主义影片欢迎来到龙餐馆。观影现场，同学们全神贯注，屏息凝视，时而为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揪心动容，时而被困境之中守望相助的温情瞬间深深打动，真切感悟平凡人身上蕴藏的坚韧力量，在光影故事中厚植家国大义。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汤日博：
1: 看完《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我心里特别震撼，也特别感动。以前我觉得好好吃饭、安心上学、和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看完电影，我才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认真学习，感恩生活，努力成长，成为有担当、有爱心的新时代少年。
0: 大庆山县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2: 一间小小的餐馆，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带给困境里的人温暖和希望。善良不分国界，总能点亮黑暗。战争会带来伤痛，但是善意永远拥有力量。我们更应当好好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0: 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近日，首都图书馆跟着典籍《月山河》《小兴安岭文化行》读营走进嘉荫县，学生们通过实地探访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的课堂中探索远古奥秘，感受边界风情，进一步拓宽了文化视野。在嘉荫县城地标前，学生们驻足打卡，感受这座边城小径的独特风貌。随后，大家乘坐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伴随着徐徐清风，饱览一江赏碧水，一眼望两国的壮阔借江风光，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学生们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聆听神州第一龙的发现故事，深刻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地质科考的独特魅力。此次文化行读活动将典籍阅读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知行合一中传承文脉，开阔眼界，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丰富了嘉荫文旅融合新业态，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活力与青春动能。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含羞仁者之勇。
1: 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堪称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的时期。盛世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肯定是皇帝善于用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们都知道唐太宗和魏征君臣进谏纳谏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讲讲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看看他是怎么对待含羞提意见的。开元21年，含羞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可上任没多久，唐玄宗就发现作为宰相的含羞一改往日作风，为了坚持原则，甚至常常让他很为难。长安城的东半部分是万年县，万年县的县尉李美玉犯了罪，玄宗特意下令要把他流放到武陵以南。含羞认为不妥当，就对皇帝说，李美玉一介县尉，地位不高，犯的也不是大罪，现在朝廷中有大奸大恶都没除掉呢，这不是舍大取小吗？这大奸大恶就是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他倚仗陛下您的恩宠，贪污冒功，恣意放纵，危害极大，我请求您先流放程伯宪，再处分李美玉。最终玄宗拗不过含羞，只得惩罚了程伯宪。唐玄宗喜好音乐歌舞打秋香，陛下您可瘦了不少，这含羞啊可真不让您省心啊。玄宗一听反而笑了。

我确实是瘦了，天下肯定肥了。别的官员讲什么事啊，总是顺着我的意思。退朝后，我左思右想，经常睡不安稳，生怕自己有疏漏。韩休呢，总是跟我争论，根本不考虑我这个皇帝的面子，而是务必把事做好。他退朝后，我总是睡得很安稳，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用韩休是为了国家社稷，可不是为了我自己舒服。大家赞誉韩休是仁者之勇，说他凭着一颗仁爱正直之心，说话做事堂堂正正，无所畏惧。其实啊，唐玄宗也不傻，他知道忠言逆耳，怎么会不听韩休的好言相劝呢？如果没有这点识人的智慧，又如何能缔造出开元盛世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从容不迫。战国时期，宋国有两位大哲学家，庄子和惠子，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天风和日丽，庄子和惠子两人兴冲冲地来到河边散步，两人边走边聊，非常愉快，不知不觉就走到一座桥上，顿时被眼前清澈河水中的鱼儿吸引住了。两人出神地在桥上观赏了很久，忽然庄子脱口而出：
1: 啊，看这水中的鱼儿是多么从容自在呀，它们看起来是多么快乐呀。
0: 惠子一向喜欢辩论，立即表示反对：
1: 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现在很快乐呢？
0: 庄子也不甘示弱，反驳道：
1: 你又不是我，又怎么能断定我不知道它们现在很快乐呢？
0: 惠子很快地回答道：
1: 照你所说的，我不是你，当然不能知道你是喜还是忧。同样，你不是鱼，当然也不知道鱼儿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0: 庄子不慌不忙地说：
1: 我们还是从头讲起。刚才你问我是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我就说明你知道我了解鱼儿是快乐。

0: 快乐的才问我。现在我告诉你，我完全是从自己的感受中体会到的。我和你站在这桥上观赏鱼儿，悠闲自在，好不快乐。再看看这鱼儿，它们在水中自由自在的嬉戏，从容不迫地观望着我俩，当然也应该感到十分的快乐。
1: 惠子的回答是不可知论，庄子的回答是可知论。由此可知，庄子的思想是积极的，惠子的思想是消极的、神秘的。庄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是反面的回答，其实也已经给出了正面的回答。当庄子看到鱼儿出游从容，所以他认为鱼儿是快乐的。如果在菜市场看到正在被宰杀的鱼儿，他们使尽浑身的力气在扑腾翻滚，我们也会认为这时的鱼儿是痛苦恐惧的，因为趋生必死的本能。鱼儿与人类是一样的，形容临事不慌不忙，镇定沉着。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巧妙劝谏。
1: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说的是人在官场上久了，很难抵挡来自各方面的诱惑，稍一放松自我要求就会犯错误，这时候要是有人能挺身而出拉你一把，那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春秋时代的颜末叔宽就做了这样的尝试。春秋后期的晋国耿阳这个地方有人打官司，因为先设的矛盾多，耿阳大夫魏务断不了这个案子，就上报给自己的父亲主持国政的正卿魏献子。耿阳人很怕输官司，他们家族的主事者就决定贿赂魏献子，精心挑选了色艺超群的女乐人送给魏献子，美人当前，魏献子动心了，准备接受。魏务知道了很着急，他赶紧找到大夫颜末叔宽两人，请他们帮忙阻止，因为这两人啊一向正直敢言。于是颜末叔宽这天啊下朝之后，就在魏献子的庭院里等待。魏献子把公务处理完毕，发现颜末叔宽还没走，就邀请他俩过来一起用餐。食物一道一道摆上来，颜末叔宽好像并不开心，整个吃饭过程叹了几次气。等到都吃完了，魏献子招呼他们重新坐下来跟他们聊天，说怎么你们两位刚才一边吃一边叹气呢，是我这食物哪里不对吗？颜末叔宽按照商量好的话一起回答，我们都是没出息的小人，昨天有人请我们喝酒，我们喝高了，昨晚都没吃饭，直到刚才还饿着肚子，您好意请吃饭，我们很高兴啊，就担心您准备的食物不够，忍不住叹气。吃着吃着看食物丰盛，又自我反思，将军您请我们吃饭哪里会不够呢，我俩真是小家子气，于是又忍不住叹气。等到吃饱了，我们又想，这小人的肠胃如果能像君子的用心，只要饱了就知足，不再多贪求，该有多好啊。魏献子听了心想，他们这是话里有话，故意来说给我听的，他们是在提醒我，为官不能私欲难平，得知足而止。意识到自己眼下就面临这样的考验，魏献子断然拒绝了耿阳人的贿赂，秉公处理了官司。金钱和美色是对男人的两大考验，尤其是对有权有势的男人。魏献子这次就差点没经受住考验，还好啊，他有个头脑清醒的儿子和两位能舍身相劝的属下，才没有闹得晚节不保，真是好险呐。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四部门规范医疗机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企持续加强创新。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中国海警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的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的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的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每一位孩子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广大教师表示，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我们要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须和易产生依赖成瘾性的双重属性，其安全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管理规定有哪些特点？一是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二是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三是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

0: 是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经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据悉，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新华社消息，全国工商联9月9号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这是记者当日从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浙江温州共同举办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上了解到的。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量质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公益慈善工作。此外，入围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新华社消息，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5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8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常态化、机制化的联合演习为两国海军官兵提供从认知到熟悉、从了解到互信的平台，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新华社消息，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上午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巡航期间，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等，加大公海渔业法律法规和养护管理措施宣传，加强作业渔船巡查监管，做好区域渔业管理注册渔船信息核对。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登临检查20艘，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这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海警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21点，有28人获救。消息说，事故发生在距该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事发时，船上据信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海警于18点45分获悉险情后，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瑞士南部提契诺州一座水电站9号发生爆炸，2名伤者已不治身亡。提契诺州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联合报警中心接到水电站火灾报警后，警察、消防员赶赴现场进行灭火和区域安全处置工作。事发时，现场有2名工人，均为瑞士公民，年龄分别为55岁和18岁。爆炸致2人受重伤，不幸身亡。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了，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3: 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
1: 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3: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3: 嗯，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3: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3: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3: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5: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
5: 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

0: 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2: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哥子，谢谢你啊。
2: 好好好，
1: 走了。
2: 哎呀，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2: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3: 郭哥。
2: 呀，小黄，
3: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3: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2: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3: 干嘛呀，郭哥？
2: 小黄啊。
3: 啊。
2: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秘密？嗯。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哥，
0: 说，
3: 你看见了？
2: 啊，
3: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3: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2: 啊。
3: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3: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2: 那后来呢？
3: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3: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3: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3: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2: 嗯。
3: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
4: 我哥，
0: 妈，你吓死我了！
4: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2: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4: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2: 我不坐。
4: 哎，你坐。
2: 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2: 嗯。
4: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2: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2: 哦，
4: 我换个颜色。
0: 哎，对，
2: 哎，小吴来，
4: 干嘛？
2: 坐这儿。
4: 怎么了，
2: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2: 啊，我没说这个，
4: 啊、
2: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2: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4: 嗯。
0: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0: 鼻子说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2: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哎呀妈呀，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哦，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哦，你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
1: 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哎
0: 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哦，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啊？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1: 哪个人？
3: 郭子
1: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哎呦，
3: 哎呀，
1: 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3: 啊，
1: 坐。
3: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3: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3: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3: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3: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3: 郭子，谢谢你。

0: 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拜年了呀！哎
0: 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 上来上来，
2: 来啦！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
4: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1: 好，
5: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1: 我学术作家往上爬，不如回家
6: 烤地瓜。
7: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8: 谁呀？
7: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8: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7: 我是那个，我。
8: 哦，你是兄煤气的吧？
7: 啊，对，兄煤气的。哎
8: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哎
7: 呀，小花呢？
8: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7: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8: 他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7: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8: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7: 这太好了。哎，
8: 怎么说话呢？
7: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8: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7: 我等他。
8: 快修吧。
7: 修什么？
8: 煤气。
7: 谁煤气了？
8: 煤气啦。
7: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8: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7: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8: 在那儿呢。
7: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8: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9: 哦，奶奶，
7: 小花，
9: 奶奶，
8: 修你的。哎、
7: 好，
9: 奶奶开门。哎。嘿嘿，
8: 小花儿，
9: 奶奶，哎，
8: 哎呀，爷爷好吗？
9: 好着呢。
8: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9: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8: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9: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8: 修煤气的。哦，
9: 奶奶坐。哎，
8: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9: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8: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9: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7: 那这怎么关？
9: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8: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7: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9: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7: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8: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9: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8: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9: 我知道了，
8: 好好修啊。哎、
7: 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9: 师傅。哎呀。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我来。
0: 哎，
1: 师傅，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1: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1: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1: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
0: 啊？
1: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
1: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开越美嘛。<笑>
0: 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1: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
1: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出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老婆。
1: 哎。
0: 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
1: 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又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你怎么来了？哎呀，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
0: 嗯。
1: 看到了？
0: 嗯。
1: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
0: 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以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我摊，我摊。
0: 你摊还不如我摊。
1: 我摊。
0: 那我摊吧。
1: 我摊。
0: 咱俩都不摊，小花。
1: 铁蛋。
0: 住手！我不住手。
1: 住手！
0: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3: 我
1: 奶奶，
3: 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哎呀，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吓着他！
3: 哎呀，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来来来，快坐，快坐，我扶你。哎呀，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1: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3: 过完年也不走了。

0: 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
0: 奶奶，
1: 我谢谢你。
0: 谢谢你。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场，我去买。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2: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哦，对。
2: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1: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0: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张迪、王庆满报道。9月10号，我市与福建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开展经贸文旅项目对接活动，福建省副主席阮世伟、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副市长李东辉做招商推介，市政协副主席安东主持。会前，考察团参观了伊春森林食品展览区，展区集中展示红松子、蓝莓、黑木耳等9珍18品森林食品及林都北药等特色产品，嘉宾们驻足品鉴，深入交流，对伊春生态资源和产品优势给予好评。会上，李东辉重点推介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表示伊春将借助港澳委员连通内外优势，架起闽黑交流协作桥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安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考察团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嘉宾了解伊春产业、文旅和发展机遇，拓宽合作赛道，共创发展新局。市文光旅局做秋季旅游推介，诚邀各位嘉宾金秋乘高铁开通东风，再访林都，共赏春华秋实，共叙合作友谊。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汤旺县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董文琴指出，汤旺县和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系统提升、大见成效为目标，拿出空前力度和超长举措，保持决战之势，扛牢决战之责，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到底，抓出成效。董文琴强调，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高标准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落地。要紧扣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用好6部工作法，对照正负面清单查深查透，完善问题台账，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要紧盯农村集体3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黑土耕地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整治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全面提升专项整治质效。要推行群众点题与群众评价双问卷机制，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梳理排序，动态完善办实事台账，对已办结事项开展满意度评价，确保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董文琴强调，要落实全国动、全体动、全民动要求，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聚焦集中整治，强大合力。要注重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善于把基层实践中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机制。要把集中整治成效作为检验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担当精神的重要标尺，以超长之举、务实之策确保决战决胜。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汤旺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督导检查全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情况。在红光乡长青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董文琴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逐条深查细白，坚决防止重建轻管、建而不管，要压实建后管护责任，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作用，引导受益农民增强管护意识，强化管护监督，形成管护合力。在嘉荫县体育场，董文琴强调，嘉荫县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整合全市资源力量，强化开幕式活动模拟演练，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0: 努力办成一届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嘉荫县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聚焦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六不工作法，高质量打好集中整治必答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建好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逐项对照，深度查败，确保改实、改细、改到位。要坚持问虚、问计、问效于民，细化梳理办实事台账，防止小碎散，让办实事成效由群众来评判。要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强化条块结合、上下联动、超长奋进、背水一战，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嘉荫县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9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广电网络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地企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用户收视服务保障，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赋能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下步合作意向。刘国民代表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广电网络党媒政网职责使命，依托自身智慧管护平台优势和项目经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积极参与林区数字化建设、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广电龙江网络公司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推动林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广电业务，满足收视用户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资源、资质、平台技术优势，持续提升广电网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伊春将始终关心支持广电事业发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共同探索多领域场景应用合作，推动地企双方同频共振、互促共进。本台记者田凤娇、张迪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当天，市委党校举办初心如炬、薪火相传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汇演，全体教职工欢聚一堂，表彰先进典型，共话育才使命，凝聚奋进力量。表彰大会依次对全市教学竞赛获奖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和服务人员、优秀教师、教学贡献奖、科研贡献奖、援疆援派干部人才奖、光荣从教30年奖先进个人予以表彰。文艺汇演环节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青春舞蹈、情景短剧、小品、歌曲合唱轮番上演，最后全体人员起立合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这次表彰大会以表彰树榜样，以文艺聚人心，全体党校工作者将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笃行实干，奋力开创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消息，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辛勤的园丁。友好区以林海润心、玉桃李、薪火更续启新城为主题，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报演出，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同台表演情景歌舞《桃李一路生花》，舞蹈《师者如光》，快板《主板声声赞恩师》等节目精彩绽放，以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礼赞师者荣光，致敬教育事业。金林区举办第2届用脚步丈量金林，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一路上，师生们互相鼓劲，彼此加油，老师、学生和家长在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乌翠区举行了一起超2026年乌翠区教育系统第2届筑梦杯师生排球赛，赛场上师生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展现了师生们朝气蓬勃、凝心聚力、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大庆山县组织教师免费观影，丰富教师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把暖心文化福利送到教育工作者身边。 老师们暂时放下教案与粉笔，走出课堂，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视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故事中感悟家国情怀，在休闲放松中增进交流，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闲暇时光。铁力市桃山镇振兴社区组织辖区内退休教师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开展致敬芳华岁月、情暖社区园丁教师节主题活动。老教师们通过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实物展品，了解马永顺从伐木模范到御林英雄的光辉一生，感受马永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同时也感受到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了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全体师生齐聚现场，共启新学年崭新征程，共庆教师节。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严厉整治自然资源领域沙坝、矿坝乱象，坚决打击盗采砂石、无证采矿、越界开采、盗挖损毁黑土耕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耕地种植条件等各类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举报线索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依法从严处理。举报地址：伊春市伊美区林都大街4号伊春市自然资源局3楼执法局，举报电话：0458-390-6316。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5: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8: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8: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8: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8: 人间烟火，
10: 这集咱们来说一说百科篇。2019年末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疫情严重的3年时间里，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如果疫情发生在古代的话，古人又会采取哪些对策呢？最初古人对疫情产生的原因没有科学的认知，多将其归结为鬼神作祟。比如东汉文学家王逸就对《楚辞》进行补注说：“伯强大力，异鬼也，所致伤人。”伯强呢是一种鬼，专门制造疫情的。东汉《释名》当中有解释说：“异异也，言有鬼形异也。”这里的这个疫情的疫啊，通服役的疫。古人认为说，突然有那么多人染病死亡了，是因为厉鬼在服徭役。服役的内容就是来取人性命。古人的想象力啊，也是真的挺丰富的啊，就仿佛这厉鬼也逃不过打工人996的命运。那么既然疫情是厉鬼所致，那抗疫就得驱鬼啊。因此呢，古人最早的抗疫措施就是搞驱鬼仪式，其中的代表就是大挪礼。大挪礼又称为驱挪、挪移，这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东汉的大挪礼是较为隆重的，它具有皇家礼仪的性质。在《后汉书·礼仪志》当中有记载，大挪礼于腊月新年的前一天在皇宫的广场上举行，领头的男巫被称为是方向士，头戴着铸有黄金四目的面具，身披着熊皮，黑衣红裙，一手执戈，一手执盾。看起来是凶神恶煞。紧随其后的是120名小男巫，称为镇子，都是11、12岁的少年。这些镇子头裹红头巾，手执长柄摇鼓，跟随方向士驱鬼。另外呢，还要有12个人扮演神兽。

昼，他们穿着缀有毛和角的服饰。天黑时刻，皇帝驾临仪式现场，士官向皇帝上奏：“朕子辈，请逐意。”仪式随即正式开始，先是大合唱，太监领唱，朕子和声。随后呢，方相师和十二神兽就舞蹈呼喊，一帮子人边跳边喊的在宫中搜寻上三遍，就象征着搜鬼。最后持着火炬将异鬼逐出端门。在汉朝的民间也有挪移，虽说没有宫廷仪式庄重和气派吧，但是他的这个戴假面呀、跳祭舞、驱鬼的形式啊，和宫廷的仪式大体上是一致的。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市民生活的世俗化，挪移逐渐的就演化成了一种辞旧迎新的新年庆祝仪式。人们走在街上就玩起了角色扮演了，装扮成了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爷、灶神等等这些形象，敲锣打鼓的载歌载舞，这场面很是欢乐。唐代诗人姚和就在诗中写过新年的挪移习俗：逐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挪生方去意，酒色已迎春。除了驱鬼抗疫之外呢，古人还会借着疫情来敲打统治者。古人都相信天人感应，认为灾害的出现是上天对人间失德的惩罚，其主要的责任在天子皇帝。因此每当疫灾严重的时候，皇帝就会颁布罪己诏来做这个自我检讨。同时呢，皇帝还会命令官员减少吃喝享乐，以此来向上天表示反省。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直接抗疫，但是能督促统治者检讨执政过失，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古人抗疫啊，并非都依靠信仰。数千年的抗疫史中，古人也探索出了许多科学的抗疫措施。有些措施在咱们今天看来呢，也不落后。其一就是隔离病患。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疫病的传染性，认为说疫气是能够人传人的，所以很早就有隔离的防疫措施。公元二年的时候，汉朝爆发疫情了，汉平帝随即下诏，民急疫者设空底地位置医药，就是由政府出面利用空房屋隔离病患，并且提供医药，这可以算作是历史上较早的方舱医院了。其二，国家主导医疗救治。北宋疫病流行的时候，政府都会公示医方，派遣医官和发放药物，就相当于是国家颁布了诊疗方案，并且免费的提供救治。宋仁宗为了控制流行病，不顾侍从的劝阻，将自己用的珍贵的药物通天犀打碎了，并碾成粉末分发给百姓以救民意。清顺治十一年，就是公元1654年，清廷在京城景山东门外盖了三间药房，以备瘟疫流行的时候由太医院医官为百姓发放药物。但是古代并没有针对疫情的有效的治疗药物，很多的时候呢，病人是靠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疫情的。中国古代啊，倒是有一些预防疫情的黑科技，比如说人痘接种术，就是让人感染病毒弱的天花，以此来实现对天花的终身免疫。这种技术呢，可谓是古代的病毒疫苗。其三就是国家还会赈济灾民。疫病流行的时候，生产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灾民吃饭都成问题。对此呢，古代政府一般会减免徭役赋税，赐发钱粮。正所谓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例如汉宣帝曾下诏对灾区实行免税，宋宁宗从内库拿出了10万贯给首都灾民做丧葬费，明朝万历皇帝还给灾区发放日常的生活补助。所谓山川无疫，尽管古代医学技术不如咱们今天发达吧，但是古人的抗疫手段呀，并不落后于时代，而且颇具科学精神和文明态度。中华文明历经了数千载，对于生命的尊重是这个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奥秘之一。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想必大家都听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西汉的丞相匡衡小时候家里很穷啊，晚上想要读书没钱点蜡烛，只能够凿穿墙壁，借助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小时候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难道匡衡家真的就穷到连蜡烛都点不起的地步了吗？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来介绍一下古代的照明方式，看一看古代点蜡烛到底贵不贵。古人最早的人工照明方式呢，是篝火照明。原始人学会用火之后，就在居住的山洞口上点燃一堆篝火，不仅可以烤熟食物驱赶野兽，也起到了照明的作用。从此原始人就有了最初的夜生活。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人类盖起了房屋，篝火也被搬进了屋内，这就演变成了火堂。在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当中，很多的房屋遗址的中间都有这个火堂的遗迹。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火堂不仅照亮了现实的世界，也形成了独特的火堂文化。火堂被古人看得很神圣，这个火堂里的火越旺，就代表着家族越兴盛。古人不能向火堂里头吐口水或者是扔垃圾，也不能够用脚踩踏火堂，长辈呢还要坐在火堂的上方位，这都在表达对火堂的尊重。今天云贵高原的一些少数民族家庭还在使用火堂，这并不是因为用不起电，而是很难割舍这种文化传承。火堂照明呢，有着种种不便之处，你比如说无法实现多个房间照明。

夏天的这个火塘还会使屋子里边特别的热。另外呢，火塘容易引起火灾啊，尤其是在房屋密集的城市。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巧灵便的照明工具就出现了，这就是油灯和蜡烛。油灯是通过燃烧油脂和灯芯来照明的这种灯具啊，早在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高蒙和教授认为，1975年出土的商代鱼形陶灯，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油灯了。古代最著名的油灯是西汉的长信宫灯，这个照片呢曾经被选入中学历史教科书。这盏油灯是铜制的，造型是一名手持宫灯祭坐的宫女，灯罩左右可以开闭，用来调节灯光的亮度。宫女的左手举着灯，右臂中空为烟道，油脂燃烧之后的黑烟可以通过烟道进入油灯腹内，方便又卫生。唐宋时期，价格低廉的陶瓷油灯开始普及，样式是多种多样，比如可以调节亮度的多管灯，灯口有五根小细管，每根细管中都有一个灯芯，都通过油灯中央的储油区，使用者根据照明的需要可以任意点燃一个或者多个灯芯以调节亮度。还有计时灯，油灯的内部气壁上刻有均匀的水平线，使用者可以通过查看灯油的燃烧量来估算时间。古代的灯油有着植物油脂和动物油脂这两种，前者的使用是比较多的。最上等的灯油是芝麻油，燃烧无味而且少烟，可谓是洁净型的灯油。可是芝麻灯油的价格比较高，一般的老百姓都用不起。民间最常用的是桐油，桐油呢就是油桐树果榨的这个油。桐油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黑烟，容易把室内的物品给熏黑了。宋人庄超在《鸡肋编》里就提到过桐油这个弊端和处理的办法：烟浓污物，画像之类犹未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涤之，乃可去。古代的动物灯油呢，多是用鱼油，在宋代海外地理著作《朱藩志》当中就提到了用大鱼油脂做灯油的事例。那么这个大鱼它有多大呢？记载说呀，身长10余丈，这换算到咱们今天的话就30多米长，推测呢应该是鲸鱼。古代的欧洲人就大量的捕杀鲸鱼来炼制灯油，他们在发现了南极洲之后还大量的捕杀企鹅来炼灯油。中国古代呢还有一种特殊的灯油，那就是人油。史书记载，董卓死了之后，人们在他肚脐眼上插上灯芯，点起了油灯。因为董卓肥胖啊，油灯点了很多天啊，这就是古代的酷刑，点天灯的原型。说完了油灯呢，咱们再来说说蜡烛。古代的蜡烛啊，分为黄蜡和白蜡这两大类。黄蜡是用蜂蜜的分泌物制作的，颜色发黄，白蜡呢是用白蜡虫的分泌物制作的，颜色发白。白蜡的熔点比较高，燃烧之后的这个烛液呀，不容易下磷，品质胜于黄蜡，但是价格自然也更高，所以古代用白蜡的多是一些有钱人家。那么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算一算。元代的《树斋老学丛谈》有记载，每夜提瓶孤油4-5文，藏于青布背袖中规，燃灯读书。由此可以得知，元代人每天晚上的灯油费用是需要4-5文钱的。相比之下，这蜡烛可就要昂贵的多了。据《宋会药机稿》中有记载，官用蜡烛的价格是每支400文，差不多则合咱们今天的100块钱了。民用蜡烛的价格稍微便宜一些，一支呢至少也要20文。按照一晚上点2支来算的话，古人每天点蜡烛的费用超过今天的10块钱。由此可知，匡衡家的确是点不起蜡烛的。西晋的巨富石崇用拿蜡烛来当柴烧的方式炫耀自己的富有，这的确是很富有啊，因为那烧的可不是蜡烛啊，烧的是钱呢。古代的蜡烛太贵了，一般人家都用不起，即便是相对便宜的灯油，那古人使用的时候也是非常节省的，甚至还发明了一种省油灯。今天人们在形容某人说他爱惹是生非的时候，常常会说他不是个省油的灯，那么在古代啊，还真有其物。这种省油灯的储油区外层呢有一个空心夹层，夹层上方的小口可以往里注冷水，从而给这个灯油降温，以减缓灯油的消耗。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安忆的《忧郁的春天》，一起来听。春天的午后，与我经常是惆怅的。春光越是明媚，惆怅的情绪越是强烈，以致转变成忧伤。并不是那种思春的意思，其实要简单明了。似乎仅一个想法，这样好的天如何度过呢？而我大多数的日子是坐在户内，看着如此活泼美丽的天，无可挽留的一寸一寸过去，渐渐褪了颜色，沉入暮色，真是焦虑啊。那样愁后姜黄，看起来无比丰饶的光线，从前面的墙上过去，过去。你来不及想要做什么，才可不辜负它，它就已经过去了。在雨天，这样的焦虑会好些呢，因不是那么可贵的天气，时间也变得舒缓，不压迫。而在那好天气里，我便是愁。与这紧迫感相对着的，从午后12点开始，时间就变得无比漫长，长得有些熬，而它的漫长一点没有使事情变得从容，反而将忧虑放大、延长、加剧，更加急不可待。每一分钟都没有放松它的折磨的拷问，做什么才有价值？答案是什么都没有价值，心绪不宁。由于温度升高，空气变得干燥，是明澈的，空间忽地拓出许多，于是虚空感便升起来了。那是无边无际，什么也抓挠不着的虚空。人体的内分泌在肉眼看不见的气流变换中重新进行着排列组合，这两者不知道有着什么关系，那些形色相隔的却真的真的被作用着，否则便无法解释在如此明艳的光与色中为什么深感抑郁。只有等到忧郁成为生理病症，才会正视春天的感伤。那是一种深刻的对时间的理解和惧怕，时间从灰暗的冬眠苏醒，出现在朦胧的注意力里，那样晶亮鲜艳地蜿蜒过来。这种在灿烂光线里的忧郁简直没救了，你指望从午睡里换过去一两个时辰可是不成。和睦中时间走得更慢，眼皮上有光线的压力，透进眼睑里的黑暗有一种奇怪的活跃，与身心内部的节奏不合拍，错乱着。时间几乎不动弹，于是你将细细地看他的好，内疚自己对不住他，浪费了他。令人痛苦的是，外部的明亮轻快与内里的灰暗滞重共存着，你分明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热烈，可是你走不进去，或者说走不出来。两者咫尺天涯，好时光这样刺痛着心，感情受了重创。好不容易熬到30许，是午后的深处就像谷底，户外的阳光最是蓬勃，内心

心却最是煎熬。即便在干涸的水泥林子里，时时也会有鸟叫。可是就算它在你脚下叫，听起来亦是旷达，就像另一个空间，一个莫名的空间。四时节，底下的黄开始慢上来，慢上来，有那么几分钟，真的是金子一样的黄与亮，所有的物件都在发光，同时在反光。于是五光十色，可是外面有多辉煌，内部就有多沉暗，内外较着劲儿，努力达到协调平衡。这却是一个最为冲突的阶段，看不出一点和解的希望。在这金色光芒的淋浴底下，你只有用哀哭来回应它。你说不出什么原因，就是哀哀的难过。你承受不住他的好，只能辜负他。而且你心里最明白，他一过去，再也回不来了，你却无所作为，再也挽不回来了。这种时候就有伤势的心情，在春光乍泄的时日里上演着甚剧，非要究其理，那就是为着哭泣。再往下挨一挨，就临近尘埃落定了，空气中的光粒子渐渐瘪了，内外的对比不再那么尖锐，彼此都软弱下来，开始松弛。可光色还在流连，所以骚动并未停息，但激烈的痛苦温和了，变成缠绵的沮丧。一整个午后，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枯坐着，看着时间的火焰燃烧，心都灼焦了，又结了疤，不知道往这时间里盛些什么，才可消除它的虚无感、空寂感。时间裸着的在眼前，然后流逝，一去不返。渐渐的，午后那火焰四射的时间减缓了压迫，你觉得它好是好，它已不是那样的不可接近。事情的转机说不清是怎么开始的，有没有契机，好像就熬着熬着好熬些了，于是可以分出点心，转过脸照顾一下自己。从强光里回到家中，户内的暗略使人心安，户外的明丽呢，因是方才从那里来，亦觉着并不那么隔膜。还是试闲着看书，排列成行的字从眼睑里走过，几乎没有留下印象，都是认得的，也成句，可就是不明白它的意义。不明白的就不明白，反正是耗时间。心思在字行的轨道间前行，出轨是出轨，可也是有范围，不会漫无边际，无处抓挠，一下子便散了。现在是在河床里流，慢出来些，不久又回了进去。许多书都是在这样神思漫游中读过，读的其实只是两个字，时间。时间瓦解在一片字里边，也变得容易吞噬了。尤其是在这种特别明艳妩媚的好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配不上它，你必须经过忧郁的历练才有抵抗力，抵抗春天的诱惑。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青蛙，作者丁立梅。这两天颇能听到几声蛙鸣，在夜晚。一开始我以为听错，蛙声在乡下不足为奇，乡下的夏夜没有蛙叫，那还叫夏夜吗？那简直就像沙漠里没有沙子，北冰洋里没有冰山。乡下的夏是因蛙们而丰富丰满的，天边夕照的飞鸿才刚刚收起尾梢，虾青色的夜幕才刚刚拉开一丝缝，蛙们已等不及了。他们彩排了一天了，这个时候争先恐后的登台，鼓足了劲儿，亮开嗓门，一曲又一曲的大合唱便响彻四野。乡人们习以为常了，任蛙们的歌声再嘹亮，他们愣是一点小小的惊诧也没有。他们在蛙声中晚饭、洗漱、纳凉、睡眠。稻田里的水稻催开了一团又一团细粉的花，于夜风中播着清响。还有棉花，还有玉米，还有黄豆、南瓜、丝瓜和向日葵，还有厨房门口那一大捧紫茉莉，哪一样没有被蛙们的歌声灌醉？开花的拼命开花，结果的拼命结果。露珠在蛙声中轻悄悄滑落，夜鸟偶尔一声轻啼，是做了一个溢满歌声的梦吧。天上密布着的星星似乎变得更亮了。夏夜的村庄是交给蛙们的，可这是在城里，城里哪来的蛙呢？我侧耳谛听，没错，是蛙叫，和乡下肆无忌惮的叫法不同。来到城里，蛙们到底有些拘谨了，完全是试探似的，呱呱一两声，停一停，换换气，再来一两声，呱呱。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凉爽，我去散步，拐过路边一个小公园。公园边上长着说不清有多少棵的木芙蓉，密匝匝地绿着，开着薄绸子一样红艳艳的花，几只蛙就伏在花下面唱歌。我走过一座桥，也听到了蛙鸣。桥建在供市民休闲的广场上，广场上有人工小河东西横贯，河边只有柳和木槿，河里面浮着睡莲七八朵，水草漫生。一场雨使得河水看上去很有些辽阔的样子，蛙们就蹲在睡莲之上，往来在水草之间，载歌载舞。路边的植被中，蛙在唱歌，那是些冬青树和红叶里，还有些绿莹莹的三叶草，蛙在其中快乐地跳跃。甚至在人家的花坛里，也有蛙来造访，在那里引吭高歌。城里竟也是蛙声遍地了，这令我惊喜且惊奇，这些蛙是从哪里而来？我想到了雨，对，是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引诱来的。大雨喂饱了树，树说留些雨水给花朵吧，
花朵吃饱了，说留些雨水给小草吧。小草吃饱了，说留些雨水浇灌泥土吧。低洼处的雨水汇聚到一起，亲密无间，一阵风过，竟也像小河一样泛起波浪。雨一定是蛙的情人，蛙奔着雨来了，跋涉再远的路也奔来了。树脚下，花朵间，小草的叶片上，低洼处的水里，哪里都有雨的影子。蛙一一找到，与他们会合。他激动地唱啊唱，说不完的情话一箩筐。我很吝啬这几声蛙叫，久久站着听。路过的人亦有被蛙声牵住脚步的，他们停下，侧耳，脸上有惊喜浮现。听，是青蛙在叫呢，一人说。明明是句多余的话，却博得大家一致的点头微笑。生命是如此活泼喜悦，叫人如何不爱。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记。
23: 正说到唐太宗地府一日游，过去叫太宗游地府，现在呢都叫一日游。哎呦，这顿旅游啊，给唐太宗游的呀，腿肚子转筋，脑袋嗡嗡作响，浑身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呀，怎么吓坏了呀？尤其到了王子玉，到这一看呢，哎呀，那里面全是当年开膛作战被自己的军队打死的那64处烟尘、18家反王的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呐、一见李世民来了，嗡，往上一冲，就想扒李世民呐。李世民还我命来！李世民，你也有今天，还我命来！都给李世民索命啊，把唐太宗吓坏了。多亏了崔判官把唐太宗啊拦在身后，说陛下，您呐也别害怕，这些都是当年您的军队打死的敌军的鬼魂，他们呢都是枉死的冤孽呀，没人收没人管，落到阴曹地府，就在这里年年做鬼，不得超生啊。而且呢又没有前朝盘缠，都是一些孤魂野鬼、孤寒恶鬼，所以呢见到陛下才向陛下索命啊。哎呀，崔先生，那你得救我呀。哎，陛下，你我怎么救你？你呀得拿些钱财给他们，给了他们钱我才能救你呀。哦，唐太宗一听，合着领我在这转了半天还是为了钱呢。哎，陛下您别误会，我说的真的。你看这些鬼魂为什么称鬼魂呢？就当年打仗的时候被您打败了，被您的军队给杀死的敌军，这些人当年都当兵的，出来打仗谁身上揣银子呀？所以死了也没有钱。另外呢，出身何地呀？战死沙场，就草草的就地埋了，家人都不知道，也没人给他们烧钱，烧的钱也到不了他们这里，所以他们一个个的都成了地狱的孤寒恶鬼了。手里没有钱，就没办法打理地狱的鬼族，鬼族手里得不上钱，就不给他们呢往上报名，他们就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就在这挨着，不得超生。所以呢说来归去， 就是一个字儿，钱。您有钱，您给他们，他们能放您走。您没钱，嘿，我也救不了你。唐太宗一听，你救不了我，你让我在这地方走啊？崔判官呢，苦笑一声，哎，陛下，这个，您呐，这个也别生气，我毕竟现在呀是鬼差，这玩意也不是我非得让您在这地方走，上至下派，我这每个月呀也有任务，啊，完不成任务得不了那么多钱，这是我也不好交差，现在正好碰到您这么一个大户，那怎么也得，哎，卡你一刀不是？嘿嘿，唐太宗说：“好好，要钱我给钱，这没关系。但是寡人空身到此啊，我也是，我当皇上哪身上揣着钱呢？”

0: 我也没钱呢。我上了阳间，到那里呀、我再给您烧点钱，行不行？”崔判官呢，不好意思一笑：“陛下，您看您这话说的，阳间老百姓那撑船的还说呢，撑船的不打过河钱呢。您不能说把您撑到对岸了，您再给钱，没那个。您上了船就得给钱，不然的话，这船到不了对岸。那我没钱呢，没钱没关系，没钱呢，您可以给人借钱。”“啊，借钱？向谁借呀？您这里有小额贷呀？”“小额贷哪行啊？您这不小，您这得是大把的钱呢，大把的钱我向谁借去？阴间的银行，我倒是看了，阳间烧纸的，都写着地府银行啊，我可以在那里贷点款吗？”“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啊，在阳间呢，有一个人是个大富翁啊，但虽然赚那么多钱，他自己啊也考虑，万一我到了阴间怎么办呢？到阴间我不就没钱了吗？所以活着就给自己啊烧了很多金银，也就说呀，他把这金银全烧到阴间了，到现在在阴司寄放。那陛下呀，您可以呀，写下一份借条，然后小判可以作保，这个人在阴司有好几仓库银子呀，您呢就借他一库银子，分散给这些恶鬼，您就可以过得枉死狱了。”“哦，唐太宗一听，这阳间还有这样的人，那这人呢，眼光真是独到啊，这投资都投到阴间来了。他是谁呀？”“哦，他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姓向名良，他有13库金银在阴司啊。陛下如果借用他的，您呢，到阳间拿真金白银还他也就是了。您只要还给他银子，我在阴间呢就把这个欠条给他撕掉。”“哎呀，你早说呀，既然阳间有这个人，那我就给他借，这还算什么呀？我到阳间别说还一库银子了，我就还他13库又能如何呢？我情愿出名借用。那好，赶紧过来。”感情崔判呢有秘书啊，那鬼秘书过来了，这借据文书感情人家呀早写好了，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就有此打算了。唐太宗现在呀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让我还阳也就是了，赶紧写。提起笔来就写了一个借据，借了项梁1库金银呐。借据写好了，交给崔判。崔判拿到手里一看，好，马上拨银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家伙，鬼族啊推着好几车金银过来了，看起来人家早就准备好了，让那朱太尉把这1库金银呐都分散给枉死狱的这些孤寒恶鬼们呐。哎呦，朱太尉推着车子往前这么一走啊，呜，这些恶鬼啊真叫恶鬼，伸手就抓，抬手就拿呀，呜噜噜噜噜，一会儿功夫把所有金银尽行抢走了。抢走之后，这崔判官呢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听好了，你们今天得到的这些金银那都是大唐爷爷发给你们的，你们不许挡道了，赶紧的放你大唐爷爷过去，他的阳寿还早着呢，不是我添的，反正是还有20年，我领了10王军羽送他还魂，然后让他呢到阳间给你们做一个法会，超度汝等超生，然后你们再修生事了，听到没有？”“
1: 啊，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只要大唐爷爷呀给我们做法事超生，能把我们全部度化超生了，我们再也不到后宫惹他去了。”“啊！”
0: 唐太宗一听，哦，跑我后宫惹我的就这一群恶鬼呀！哎呦，他们怎么跑过去的？那是你地府掌管不严的。崔判官乐了，我说陛下呀， 行了，您这么聪明啊就行了，别再说了，大家彼此啊都给个面，就这么档子事儿。我们地府啊这恶鬼成灾呀、装不开了，就得呀、把他们超度出去。那么怎么超度呢？那就看您的了，这个任务这个问题是由您来完成的。如果超度不了，迟早他们还会闹事，您呢估计还得来。超度了了，大家皆大欢喜，您别忘了，这是您的一大任务，还阳之后得立刻去办呢。哦，唐太宗明白了，闹了半天呢把我勾进地府啊，就是给我派着任务来的，地府这么多恶鬼等待我做法事超度。那好啊，我们这阳间有的是和尚啊，我找和尚给他们做一场水陆法事超度不就完了吗？到那个时候您自己啊再看着办，那不是一般的和尚一般的精能够超度得了的。哦，还这么复杂呀。哎，甭管怎么样，先把我还阳了再说吧，到阳间怎么都好做。那好，随我来。崔判官呢又保着唐太宗，然后让朱太尉摇动引魂幡，领着唐太宗终于走出了王死城啊，就奔上了平阳大路。往前又走多时，就来到了六道轮回之所呀。就见这个地方，腾云的身披霞披，受禄的腰挂金鱼，僧尼道俗是走兽飞禽，魑魅魍魉，嘿，滔滔都奔走到那轮回之下，各尽其所，各尽其道啊。唐太宗啊，又看不懂了，这是何意呀？哈哈，陛下，您还不知道吗？这就叫做六道轮回呀。行善的死了之后啊，经过十代冥王审完之后，让他们呢就升化仙道，尽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还生人道，积德的转生妇道，恶毒的沉沦鬼道啊。哦，唐太宗李世民一听啊，我甭管你这个道那个道，我呀算是被你们摆了一道啊，赶紧走吧。那咱走哪道啊？走哪道啊？你看着办，你爱走哪道走哪道，反正你把我送出去就行。哦，那可不能随便走啊，来，咱们呢走超生贵道门。崔判官就送着唐王来到超生贵道门。这个时候崔判官了袍又跪倒了，陛下呀，这个地方就是您的出头之处啊，过了这道门再往前走那就是阳间了，小判就不能去了，我在此向陛下告辞了，让朱太尉再送陛下一程啊。哎呦，唐太宗一听可算要出去了，有劳崔先生远涉相送啊。没事没事，这是在下的职责。那陛下到了阳间呢，您记住千万要做一个水陆大会，超度那些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啊。如果是阴司里没有抱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受太平之庆啊。但凡百不善之处都可以一一改过，普育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哎哎，好好，我记下了，我记下了。唐太宗李世民心说话呀，

唰跳上马去。别看太宗皇帝啊年岁也不小了，但是人家上马还溜，为什么？赶紧还阳吧。朱太尉左右扶持着这马呀，马行如箭，一眨巴眼的功夫就到了渭水河边的。一见阳光，一见河水，哎呀，唐太宗心说话得了，这下子呀回到阳间喽。你看这水呀多么的可爱呀，这水里头啊，哎呦，还有一对金色鲤鱼在那里翻波跳斗呢。唐太宗看到啊心中非常高兴，勒着马就看那一对金色鲤鱼，他不走了。哎，朱太尉说话了，陛下，赶紧走赶紧走，趁早赶时辰进城去吧。说着话啪的一声一拍唐太宗的马屁，这匹马呀一下子把这朱太尉呀是推到了渭水河中啊。哎，唐太宗吓得大叫一声，帮把脑袋撞一包，睁开眼睛啊一看，四周黑咕隆咚的。哎，刚才我看到还享清博日，下面是渭水呢，怎么是突然间黑咕隆咚的呢？朕在何处？他一说这话就听外面噼里啪啦，我的妈呀，就顿时炸了锅了。怎么的？感情唐太宗啊现在在自己的棺椁里头呢？这棺椁那不是放在白虎殿上吗？那四周都是文臣武将啊，那白虎殿是百官举哀呀，什么徐茂公啊、秦叔宝啊、尉迟敬德呀、段志贤、马三宝、高士廉、程咬金、房玄龄、杜如晦、萧雨、傅毅、张道元、张士恒、王圭等等，两班文武全在那里啊，保着东宫太子和皇后、嫔妃、宫娥、侍长在这里啊，准备要扶太子登基呢。太子灵前登基嘛，大清皇帝死了，那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赶紧登基坐殿吧。不可不可不可，丞相魏征啊在旁边拦住了，列位不行啊，现在呀陛下驾崩的消息呀并没有惊动州县呐。为什么？恐生不测，我算定啊我主一日之内必然还魂也，咱呢还不能够让太子登基啊，咱得等咱陛下回来。哎，旁边的许敬宗不高兴了，魏丞相啊，你说这话呀，哎，太荒唐了。自古有云呐，泼水难收，人事不返的，人都死了，哪有说呀还能回来的？人死是个不可逆的现象啊，你怎么还说这等虚言呢？这不是祸乱人心吗？哎。魏征当时一刮了脸，不瞒许先生说呀，下官自幼得受仙术，推算罪名啊，我算定陛下还得还阳。你是神仙呢，你算就那么准？你别忘了，我上天砍过龙头得了吧，要不是你把龙头给砍掉，陛下哪能够驾崩啊，都是你的错。两个人呢在灵前争吵起来了，正争吵着呢，唐太宗啊在这棺材里头大喊了一声，好家伙，你想想棺材里头发生了要诈尸啊，噼里啪啦，我的妈呀，当时啊吓瘫了好几个文官呐，皇后嫔妃也吓得一个个的浑身打颤，我的妈耶，赶紧跑哎，呜，众工人唬的呀一时之间全跑没了，没一个敢接近灵柩的。那多亏了正直的徐茂公和刚烈的魏丞相啊，还有有胆量的秦叔宝啊，忒猛壮的尉迟敬德呀，这俩门神他不害怕这个，上前赶紧的把这棺材啊给扶住了。陛下，您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说与我等，千万不要在里面诈尸啊，在里面诈尸恐惊害了眷族啊。哎呀，魏征的气呀，我都告诉你们了。

0: 陛下还得还阳，陛下还得还阳，这不是诈尸，是陛下还魂了，赶紧的把棺材盖给撬开呀、撬开棺材盖，那万一陛下他没活呢，那万一陛下活了呢，你要是不撬棺材盖，陛下活了也得被你们再次憋死啊！到那个时候，这个罪责你们谁承担得了？哎呦，魏丞相，如果说打开了盖子，陛下没活，这个罪责你承担得了吗？我一任承担，你放心吧，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那好吧，既然魏丞相都说了，那咱把这个盖子给撬开。赶紧的命令武士啊，找来器械，把这棺材盖呀、就撬开了。棺材盖撬开，往旁边这么一推，新鲜空气往里这么一吹，唐太宗这个时候把身子呀给坐正了。哎呀，好险好怕呀。哎呦，大家一看唐太宗啊真的还魂了。嘿呀，徐茂公赶紧的上前扶起呀，陛下莫怕，臣等都在此护驾啊。唐太宗左看看右瞅瞅，臣等都在此护驾，这就你们这四个呀，再加俩武士啊，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吓跑了，还是的呀。我告诉你呀，我呀，哎，这一天呐，地府一日游，开始啊是躲过了阴司恶鬼，后来呀又遭水面丧身呐。大家一听稀里糊涂说什么呀？哦，可能陛下呀刚刚还魂，这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呢，也许刚还了一魂一魄，其他魂啊还没过来呢，得给他喊喊魂啊，一会儿啊这个魂可能才能够回来。赶紧的干嘛呢？让太医院呢进安神定魄汤来。另外陛下您也别老在这棺椁里坐着了，这多丧气呀、赶紧出来吧。众人搭把手把唐太宗由打棺椁里呀、给接出来了，然后命人赶紧的把这棺椁呀赶紧撤了，有多远呢扔多远啊。唐太宗说慢着，再放放吧，再放个20年我还得躺里头，咱大唐新建呐，一切都要简朴，嗨，这个就别简朴了。刚才呀，把这棺材盖都撬坏了，赶紧扔了，赶紧扔了。有人赶紧的抬着棺材给扔了。唐太宗这边呢，有人给安排周善呐。你别说唐太宗啊，真饿了，真渴了。怎么在阴曹地府啊，没敢吃，没敢喝呀？这孟婆倒是献上一碗香茶，说那玩意是孟婆汤。这唐太宗啊，根本的就没敢喝。所以现在呀看到粥饭，哎呀呼噜呼噜呼噜连喝了2-3碗，这才惊魂安定啊。又赶紧的让内侍服侍着到了内宫安寝，内宫休息一晚上，这一晚上倒挺好的，睡得美美的。到了次日一早上早朝，满朝文武都脱了孝衣了，换了彩服了，一个个都是红袍乌帽紫绶金章啊，趴在地上山呼万岁，向太宗道喜。太宗皇帝说没别的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就得找一个人呐，顶着南瓜给我送到阴曹地府。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上文书正说到，太宗还魂，游打阴间呐，又回来了。上早朝的时候，面对文武百官，就把这一天自己在地府一日游的经过一五一十给大家述说一遍呐。尤其说到十八层地狱，说到王死狱，说到奈何桥，那些冤魂，那些逆鬼，哎呦，唐太宗一描述啊，把满朝文武唬得浑身发抖啊。唐太宗说了，在王使城啊，无数冤魂，那都是当年死在咱们大唐军队刀枪之下的那些反王的冤魂呐、啊。挡住朕来时之路，多亏了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向老的金银一库，买转鬼魂，这才方得前行啊。那崔判官呢，让朕回转阳间，一定要做一场水陆大会，来超度那些无主的孤魂，叮嘱了我好几遍呢、啊、这才出了六道轮回，转回阳间呐、啊，哎呦！群臣闻听，又是趴下山呼万岁，我主真是洪福齐天呐、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必道贺了，不必道贺了。传旨，干嘛呢？唐太宗不让别人道贺呀，自己得贺一贺呀。传道圣旨，大赦天下呀！只要在监牢之中的轻罪犯，一律赦免，无罪放还回家。那刑不说了，还有400余名十恶不赦的重刑犯怎么办呢？太宗皇帝说了，也把他们放赦回家，让他们呢到家里拜辞父母兄弟，把家产呢分一分，把孩子呀老婆呀安排安排，让他明年的今天赶到刑场引颈就戮，让他们自己呀、啊、到刑场里谢罪，也就说呀，给他们定了一个死刑缓刑一年。那你想想，这些犯人能不感恩吗？然后又查了查，宫中有老幼才女3000人，都出旨配军，发配了不是？让他们呢，给那些戍守边关的将领啊，配成对，成个家，别在宫中终老一生了。哎呦，这些才女侍女也对唐太宗是感恩戴德呀，普天之下都念唐太宗的好。唐太宗又出榜安民，让老百姓啊从此都要好生向善，不要堕入恶道。堕入恶道啊，未来死了18层地狱多么多么恐怖，你们知道吗？唐太宗啊添油加醋的又把18层地狱的恐怖景象给天下老百姓说了说，当然用榜文说了说，反正是连劝导带吓唬，哎，还卓有成效，天下风气比原来好得多得多了。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唐太宗说了，现在最关键的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给我出榜招贤，我要寻找一位贤人，这个贤人呢得替朕办一件事情。哎呀，替陛下办事情还用出榜招贤吗？微臣我们哪个不能办呢？哦，你们能办我们能办呢？那好了，替朕呢 到阴曹地府跑一趟吧。我们不去，干嘛去阴曹地府啊？我不说了吗？我答应了十代冥王了。十代冥王说这地狱啊什么都缺，就缺南瓜。我告诉他们了，等我还阳之后，我一定派个人呐，头顶一个老南瓜，顶到地府见十代冥王，把这南瓜献给十代冥王。为什么是老南瓜呢？老南瓜能留种子呀，让种子呀在这地狱当中生根发芽，以后地狱也有南瓜了。哦，怪不得有些过什么万圣节都顶南瓜呀，感情从咱这来的，不挨着那人家的事儿。总之朕得找这么一个大仙人替朕到阴曹地府走一趟，送一趟南瓜，你们哪个臣子可以去呀？陛下，我们出主意吧，您呢还是出榜招贤吧。哦，这下子又同意我出榜招贤了。我们谁也不愿意死，用着你们的时候啊，你们都往后缩呀。当然了，朕也舍不得用你们呢，出榜招贤吧，看看谁愿意替朕去死。我就不信了，大唐天下这么多人口，就没有一个敢替国家赴死的吗？另外呢，朕借了这开封项梁的一库金银，这欠条啊还在崔判官手里呢，朕不能欠钱呢。敬德何在啊？臣在。敬德呀，你就替朕跑一趟吧，到河南开封府访到项梁，还他一库金银，臣遵旨。这敬德呀就办这件事情去了，他走了，招贤榜也贴出去了。贴了不到数日，你别说，还真有一个贤者呀过来接榜的，说我愿意替陛下走一趟阴曹地府，不是去献南瓜吗？哎，甭说南瓜了，什么瓜我都可以带，我呀带货过去。哦，感情带货带货的有打这个人留下来的，那可不呀。第一个有打阳间往阴间带货的就他。你谁呀？我乃均州人士啊，我姓刘，叫刘全呐。我们家呢其实啊挺富裕，有万贯之资，但是呢只因我的妻子叫李翠莲啊。李翠莲我们都知道，大嘴李翠莲嘛，不是他，一样的名，两个人。我的老婆呀也叫李翠莲。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和尚来我们家呀化缘，一时之间我老婆一摸兜啊也没带什么零碎钱，于是呢就把自己的金钗给拔下来了，就用这金钗呀摘了僧了，就给了化缘的和尚了。哎呦，我这么一听啊，把我气的，我指着他呀就骂了几句，我就说你呀，你个败家娘们儿，你这个不尊妇道啊，敢擅出闺门，敢去看和尚，而且呢还把你的金钗拔下来给他了，那金钗值多少钱呢？你这不是败坏家业吗？结果我嘟囔两句呀，没想到我老婆一时心窄，回到屋里头啊就上吊自缢了，给吊死了。他这一去呀，撇下我一对年幼的儿女，是昼夜悲啼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能带着一对孩子呀，天天哭天天哭啊。嗨，哭得我心烦意乱，我也觉得呀我对不起我老婆，干脆呀我随他去了吧，我也死，我也想自杀呀。但我又一琢磨，我这一自杀死得多不值啊。哎，听说皇王替了招贤榜了，说要招一个人呐替皇上到阴曹地府送南瓜去。我一琢磨，左右都是个死啊，我干脆呀我帮着皇上送趟南瓜，我死得其所，我还为国捐躯呀。所以呢我就特来接皇榜了。哦，这看皇榜的一听，那行了，跟我们见咱们家陛下去吧。就带着刘全来见唐王李世民。 李世民问明缘由，李世民说，你可想清楚了，你这要送南瓜送过去，你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要回不来，这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想清楚了，我要回不来呀，我这一对儿女呀，啊，你想明白怎么办呢？我全托付给皇上您了，我琢磨着您不能不管。哎，李世民一听，这多好啊，赖上我了啊！当然了，李世民不怕这个呀。行，只要是你走一趟啊，你的儿女朕管了，朕把他俩养大成人，加官进爵，为你呀、啊、光宗耀祖啊！哎，多谢陛下。刘全心说，这多好啊！我一人死，换我一门光荣啊！陛下啊，我拿死，拿死啊！赶紧的，领刘爱卿到金庭馆，在金庭馆里啊，那里有一个自杀间，在那里啊，你就可以自杀了。哎，好嘞，刘全啊，倒也不怕，跟着人就来到金庭馆，一看这里啊，有一对老南瓜，不是顶一个就行了吗？后来李世民一琢磨，别呀，南瓜又不值钱，对不对？送一对儿，哎，显得我们大方。送礼嘛，左手一个，右手一个，两手不空。那怎么带呢？让刘全把这一对老南瓜就顶在脑袋上，袖带黄钱，口噙药物。什么药啊？估计什么氰化物啊、砒霜啊之类的毒药，反正是服毒而死啊。人一死，呜，人的魂灵啊就由打肉体飘出来了。那不光肉体飘出来了，感情南瓜也跟着过来了，头上顶着一对老南瓜，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就来到鬼门关呐。有把门的鬼使就问呢，你是什么幽魂呢，敢来此处，也没有一个黑白无常带你来啊，你谁呀？啊，刘全就说了，我呀姓刘，我叫刘全，我是奉大唐天子的钦差，特进俩南瓜给十代明王受用的。哦，这鬼使一听，闹了半天你是带货的呀，那来吧来吧来吧，就引着刘全来到森罗宝殿，见到十代明王啊。这刘全啊就把这两个大南瓜给献上去了，说我奉唐王旨意远近南瓜以谢十王宽宥之恩呐、啊！哈哈哈哈，十代明王大喜呀、啊，点点头，大拇哥一伸呐、啊，好一个有信有德的大唐天子啊！哦，这玩意儿就叫南瓜啊！哎呀，我们真没见过，你看这十代明王啊，也不是什么都见过的，南瓜就没见过。哎呀，这长得太可爱了，以后啊地狱里种出来之后，我们摘两个进献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下次蟠桃会呀、啊、把我们南瓜就放上去，我们一边吃蟠桃一边啃南瓜，这什么吃法呀，他们觉得挺好的。于是呢收了南瓜，就问着刘全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哪方人士啊？刘全说了，刚才小的也说了，我乃杨氏，大唐朝均州人士，姓刘名权，因为我的妻子李氏自杀了，上吊死了，撇下一对儿女无人看管，小人情愿舍家弃子捐躯报国，所以才给我王进贡南瓜以谢众大王的厚恩呐、啊。哦，哎呀，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啊，啊，肯为你家天子赴死，嗯，也是一条汉子，那不能让你白送啊，你送来南瓜了，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啊，那我们作为十代明王的，得有所表示啊，来啊，查看那刘全他的妻子李氏，看这个李氏啊，还有没有可能还阳？如果有可能还阳啊，打发他们夫妻俩都还阳了也就是了，以此来感谢他们呐。哎呀，刘全一听啊，刘全好兄妹乐得蹦起来呀，哎呀，这下好了，这下我夫妻俩呀感情都能还阳了，赶紧查一查，赶紧查一查。 时间不大，

鬼族啊，就把这李氏的魂灵给勾到了森罗殿下。李氏一看，哎呀，夫君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呀，老婆子呀，我这不是找你来了吗？咱俩呀，是鬼鬼情未了啊。这夫妻俩在森罗殿下相会了，各叙前言呐。哎呀，这刘全呀就埋怨呐，老婆子呀，我那天呢就多说你两句，你这个心怎么那么窄呀？你这一上吊啊，那一对儿女怎么办呢？都把我给疼死了。哎呀，李氏说别提了，人一日三迷呀，你那几句话说的呀，我一时心短，瞪着凳子我就把脖子呀挂到那绳子里头了。等我挂上去了，把这凳子也蹬开了，我又不想死了，但不想死啊也摘不下来了，结果就吊死了。你看看你看看，冲动是魔鬼呀，这生命多珍贵呀，而且多脆弱呀，你这一上吊啊，嘿嘿，这一了百了。是啊，我们俩呀都成鬼喽，可不是啊。行，十代冥王说，你们俩呀别在这哭了，别在这演戏了啊，看一看，看一看他两人生死簿上怎么写的。是，判官过来拿出生死簿这么一看啊，王家千岁，你们过过目吧。十代冥王凑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生死簿上啊还有备注呢，备注这夫妻俩呀都有登仙之寿，都是长寿啊。这长寿怎么过来了呢？还不是李氏自己要来呀。你看看，阎王不传你，你还自己来，得了，赶紧的把两人魂灵啊给放回阳间，让他们还阳去吧。哎，这鬼族一听啊，启禀各位千岁，这个刘全啊好还阳，他的尸首还在那金庭馆呢，一还阳就活蹦乱跳了。但是李翠莲还不了了。哦，为何还不了了？因为李翠莲啊死得太久了，尸首都腐败了，这难以承载魂灵了，尸首不新鲜了，这魂灵啊到不了尸首上去了，他排斥啊，要想真的浮在上面呢，那还得吃啊十多年的抗排斥药。反正是就算吃了能够浮上去，你想想这尸首啊，这边烂一筷子，那边掉一个肉，那多难看呢。所以呢他回不去了。哦，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是阎罗王说话了，哈，我有主意。有什么主意啊？这个唐天子李世民呐，有个妹妹叫李玉英，今天何该猝死啊？感情那年代就有猝死，有哪年代都有，今天呢就得猝死。他一猝死，他的魂灵就跑咱们地府来了，然后他再重新的转世投胎，那么他的尸首呢就留在阳间了。那么这么一来呢，阳间有他一个尸首而没灵魂，但地府里呢有李翠莲一个灵魂而没尸首，干脆呀让李翠莲的灵魂浮在这李玉英的尸首上，让他还魂。哎呀，其他九代冥王一条大拇哥呀，我说阎老五啊，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啊，最近呀在看三十六计，里面有一计呀就叫做借尸还魂，我用的就是这一计策。哟，他学会兵法了。那行吧，反正有个尸首，说这具尸首不排斥啊，没关系，阎王让他扶在身上就能扶。行吧，让鬼族啊就带着两个人的魂灵是一起带出阴曹地府，然后呢就转轮来到阳间，来到长安大国，把这刘全的魂灵啊往金庭馆里一推，走你。又把这李翠莲的魂灵带到皇宫内院，就找到了李世民的玉妹玉英公主。这玉英公主啊活得好好的呢，在那里啊正赏花呢，赏着赏着，结果这鬼族来了，鬼族把脚这么一伸，这玉英公主往前走着呢，她哪知道面前有一鬼族啊，往前一走一绊着鬼族的脚，哎，啪一下子，当时啊就摔倒在地了，梆

0: 脑袋一撞地上，呜的一下子把这魂儿啊给撞出来了。鬼族啪一伸鬼手，啪就把这玉英公主的魂灵啊就给抓出来了。抓出来之后，左手把这翠莲的魂灵往这玉英身上这么一推进去，啊噗，翠莲的魂灵啊就推进了玉英公主体内。这鬼族拎着玉英公主的魂灵，他回转阴曹地府了。那他去阴曹地府咱不提，单说这宫院当中服侍玉英公主的那些宫娥才女，一看玉英公主一下子撞倒在地了，赶紧过来相扶啊。但这么一扶一看，玉英公主双眼紧闭，用手一摸，早没了呼吸了。哎呦，了不得了，玉英公主摔死了，赶紧的报丧啊。就把这消息啊报给三宫皇后了，说公主跌死了啊。长孙皇后闻听大惊啊，赶紧又报告给唐太宗。唐太宗一听啊，哎呀，他急得一跺脚啊，说了四个字，果不其然呐。长孙皇后一听，什么叫果不其然呢？哎，皇后啊，有件事情我没告诉你啊，我临出森罗宝殿的时候啊，我曾经问过十代明王，我说朕的后宫老幼可安好啊？他们回答朕呢，说都好，但只恐怕朕的玉妹阳寿到了。嘿，果不其然呢，你看这下摔死了吧，赶紧带着朕去看看我那可怜的妹妹。唐太宗啊，有着内侍陪着，来到玉英公主尸首前呐，唐太宗是伏尸大哭：“玉妹呀，玉妹，你年纪轻轻，怎么走得那么早啊？”哈哈哈哈哈哈！拿手啪啪啪这么一拍，旁边有人说了：“哎呦，陛下，哎，我看公主啊喘气儿了。”唐太宗吓一跳啊！好家伙，我就拍了两巴掌，难道说拍诈尸了不成？他仔细一看，那可不是吗，公主啊微微有气了。哎，快快快传御医。这御医没到呢，公主啊眼睁开了。公主一睁眼，唐太宗高兴啊：“哎呀，妹妹呀，妹妹，我的好妹妹，啪，哎呦。”怎么呢，唐太宗一喊妹妹呀，这公主恼了：“谁是你妹妹，你个臭流氓，啪。”照唐太宗脸上啊就一巴掌，把唐太宗打的眼前是金星乱晃啊。呵呵，这怎么回事啊，扑隆，这公主一下子就翻身站起来了。哼，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丈夫在哪里？唐太宗过来了：“哎呀，玉妹啊，你的丈夫 你还没丈夫呢，是哥哥在这里。”那闭呀，这公主啊又是一巴掌，唐太宗另外一只脸呢也挨了一下子。“哎呀，玉妹呀，你为何打我呀？谁是你妹妹？别给我哥哥妹妹的，你这骚扰，你这流氓。”这唐太宗一看，这我妹妹醒了醒了，是不是脑震荡了？你怎么连皇兄皇嫂你都不认得了？什么皇兄皇嫂啊，我娘家姓李，我叫李翠莲，我的丈夫叫刘全。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小九哥方博，欢乐之道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要去赶火车，那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那他问这个农场场主就说：“
2: 先生，我想通过您农场的那条小路，这样能够快一点，因为我要乘6点的那趟火车。你不会反对吧，先生？”
3: 啊，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如果我农场里的公牛发现了你，我告诉你，你还可以乘5点的那趟火车。

0: 华儿在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起盗窃案，法官问小偷：“
1: 被告，当你在偷这些珍珠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不安呢？”
0: 小偷答道：“
2: 当然了，法官大人，这年头假话太多了，偷东西的时候我一直担心来着。”

0: 据说啊，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滩和蓝天啊，对一个来自北方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迷人。一个游客正要去游泳，他就先问这个导游啊，哎，导游啊，你能不能肯定这里肯定没有鳄鱼？
1: 啊、哦，先生啊，当然没有，没有，您放心。
0: 这时候这个旅客啊不再担心了，他就慢慢的步入这个海边，畅游了起来。而后他又问这个导游啊，你怎么这么肯定这儿肯定没有鳄鱼呢？
1: 啊，先生，因为鳄鱼啊很聪明，它是很怕鲨鱼的。
0: 嗯。

0: 要说啊，一个地质系的学生来这个野外考察的时候，在一片这个沙漠里面迷路了。这个沙漠里大家都知道是没有绿荫，也没有水，所以是非常的渴，干渴难忍。这个学生就坐在这个沙滩上，这个拿着手捂着脸，就哇哇的大哭起来了。这时候他的老师就过来劝他，他说：“忍一忍吧，大家都很难受，这天啊实在太热了，你看大家都很渴。”这时候，另一位学生倒对这个老师说了
1: 老师让他哭吧，他比我们更难受。你因为啊，他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河边儿。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儿去钓鱼，他不好意思拒绝，跟人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鱼之后，他就怯生生地向他的朋友问道：“
1: 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那个小东西，它值多少钱呢？”
0: 听到他的话，朋友说：“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没什么，我其实就是想找你再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才沉到水里去了。
2: 有一个父亲啊，带着他的儿子去郊游，他的父亲啊就对儿子说：“宝贝儿，小心啊，这个地方的蛇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那种五步蛇。据说啊，让这个蛇咬了之后，走五步人就死了。”
3: 没关系，爸爸，那我万一被蛇咬了，我只走四步，就不走了。
2: 哎呀，这个儿子太聪明了，不过啊，这样做也很危险。
3: 那怎么办呢？
2: 最好啊，让他咬了之后一步都不要走，那才是最保险的呢。

这个夏天来临了，据说啊，在一个国家的夏天是非常非常炎热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就决定开车要去这个海滩边去旅游。在路上啊，他们看见了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牌子要求搭便车的人。这时候，这夫妻俩就琢磨呀，这个牌子上啊，肯定是在写一些哀求的话，比如说，哎，我求求大家了，那个捎我一段吧。要不就是上面写着，就是他要去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顺便过路的人可以带上他。谁知道他们走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竟然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只搭有冷气的车。

说有一个大耗子和一个小耗子啊，俩人大耗子贼懒是吧，完还没有吃的，饿的是走路直打晃，完就让小耗去找点吃的，小耗子就钻进一家床底下，找着一啥一个

0: 破塑料袋子，不是破塑料袋，是一个这个香肠啊，一个破香肠皮儿，完了套脑瓜撩回来了。这大耗子一看就说，那啥样的你还整皮夹穿呢？不是纯皮，不是纯皮，赵哥的。
1: 有一天呢，汤姆和杰瑞一起去山谷这个探险，那突然呢，汤姆就失足掉下了山崖。这个杰瑞一看呢，赶忙喊起来说：“
2: 哎哎，汤姆，哎，你死了吗？”

0: 记说有一天大兵的储蓄罐被人偷了，可是钱却没被拿走，可不知道为啥大兵还是放声大哭。朋友就问大兵，咋你哭什么玩意，你钱又没丢，你这大兵哭着说，我那个储蓄罐是金的。
1: 据说啊，有两个在非洲丛林中心宿营的探险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在讨论他们的探险经历。有一位就说啊，我来这里啊，是因为我血液中的那种旅行的愿望啊，这个城市的生活让我非常的厌倦，公路上的废气是让我非常的恶心啊，我想看太阳从新的地平线上升起，我还想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上留下我的脚印。简而言之啊，就是我是想看一看自然界的原态是什么样的。哎，你是怎么想的？
2: 哦，那个我来这里哈，是因为我的儿子在学萨克斯管，

0: 这天在医院里，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非常急切地问大夫：
1: 大夫，我分娩的时候我丈夫会不会在场呢？
0: 大夫回答道：我们通常是非常赞成父亲在场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的。听了句话，本来就心里有点不安的孕妇更加激动了。
1: 哦，大夫，这可就麻烦了，孩子他爸跟我丈夫一直就合不来。

0: 从前有个军阀很喜欢看评剧，他平生啊最敬佩的历史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有一天大军阀在看《时节亭》，就是那一出非常著名的评剧，这里面啊关公为主要人物之一。副官突然进来向大帅报告前方战况，大帅大发雷霆，用力拍下桌子，台上的演员全部都立正站好。这个时候大帅一看，赶紧就说道，
1: 那个关公首席，其他人立正站好。

0: 说两个男孩给一块打赌啊，甲就跟乙说，说我用两个字，你看到没，前面有一个抱狗的，一个女的，我就让他由喜到怒，你信不信？结果乙就不信。结果这男的啊，走到这女孩面前，对着狗笑着说了：“爹！”哎呀妈，这家伙给那女孩乐的开心呢。完，这男孩又对这女孩喊了一声：“娘哎！”
1: 一天看见个漂亮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奔子跑车，就是那奔驰。嘿，别说，这车还是挺漂亮的。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女司机开着车也是洋洋得意的。当她开到那

0: 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呢，他的车右转向灯亮了。
1: 哦，
0: 大家都知道他右拐呀。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把窗户给打开了，伸出了左手，而且还手心向后。这个时候，后面的车可就不明白了，要左转还是右转呢？就不停地按喇叭。这时，警察也过来拦住他了，很有礼貌地问：“
2: 小姐，您这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呢？”“
0: 你神经病啊！我当然要右转了，没看有打右闪火吗？”“
2: 哦哦，我看到了。那小姐，您伸出这个左手向后，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0: 呵，说你傻，你还谦虚，还得让我和你说，给你解释啊！你看看，我伸左手，我得把我这指甲油晾干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光头，但是他可不是那种谢顶的光头啊，而是故意留成那样的。但是啊，他这个光头是有来历的。据说啊，有一回他到这个发廊去剪头发，没想到这个给他剪头发的理发师是不停的和他聊天的，哎，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一边聊是一边给他剪头发。可是到了最后呢，终于还是把他这个头发给理坏了。这时候，我那朋友就是肯定是大发雷霆啊，非常的着急，就大声的问他：“哎，你把我的脑袋理成这样，啊，怎么办啊
1: 先生，对不起，是我不对，都怨我。那您这钱就甭给了。我们这店里还有帽子跟假头套，要不您随便挑一个。”

0: 小王啊，跟小丽啊结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上外地工作去了。他答应说两个礼拜以后呢寄钱回来，说让他媳妇交房租。可是小丽等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收到钱。于是这打电话就跟小王说了，请速寄钱，房东啊着急。小王回电说了，最近不太方便，过几天一定寄回家，我亲爱的给你1000个吻。过了几天呢，这小王又收到媳妇的回电报说了，亲爱的现在不着急了，你给我1000个吻呢我都给房东了，他说房租不用交。瞎瞎给是吗？哎，啥玩意都给别人，咔就咔给。哎呦，
1: 话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动物啊都可以预知一些天气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啊，大半的时间是生活在一个农村里面，我这个小时候是在这个农村度过的，那是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唐山。有一次啊，我的妹妹发现我们家里面的白塘里面有很多的蚂蚁，于是啊，我们家里这个大人啊，就把这个白糖的罐子把口封住了，把这个罐子放到了这个柜子的上面。可是转天，我妹妹又发现这群蚂蚁是一群一群、一只一只的，又往这个柜子上爬。这时候，我这妹妹就害怕了，也着急了，就站在那儿喊：“哎呀，现在的蚂蚁好厉害啊！你们快来看呐、啊！你们快来看，昨天的糖放在柜子上那么高，这蚂蚁还能看得到。”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雨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

0: 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

0: 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伪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 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

0: 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7: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2次污染。
8: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7: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9: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7: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

0: 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
3: 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

0: 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嘉荫县举办第4届鱼王拍卖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1号上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领域重要文件精神和统计违纪违法案例。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

0: 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依法统计的政治自觉。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守求真务实、实统实报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产业转型、市场培育、民生改善上，确保以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会议强调，要严守法治底线，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市政府班子成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从严管好分管领域，常态化开展统计风险排查。要严把源头关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异常数据，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求真求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统计监督和统计服务一体推进，强化监测研判，健全制度体系，补齐基层统计力量短板，提升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要以统计督查整改成果赋能统计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整改长效机制守护统计工作生命线，服务转型发展大局。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记者王明晶。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庆山县金融广场，我身后的直径4.2米的大锅内已经装填好了食物，一会儿现场的参与者就可以参与到1个小时内供应最多份烩酸菜的活动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本次挑战目标为1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战，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四川游客叶俊良。
2: 我觉得很壮观，我没想到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吃东西，没见过这样，第一次吃啊。他说肥肉炖得特别软糯，可以吸进去，好吃好吃。
0: 市民高银秋。
3: 非常有意义，我现在这个咱们大庆山县这么一个有意义活动，因为翠花酸菜创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必来参与一下子，这是家乡的一份骄傲。
0: 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崇坤。
4: 翠花呢也做了个大庆山县朗乡镇，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翠花，了解我们大庆山县，有机会都能到我们大庆山县来旅游观光。
0: 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
5: 我们举办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只是一次美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一口地道的东北风味，展示大庆山的乡土民俗，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文旅品牌推向全国，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振兴。
0: 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11号，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全市住宿餐饮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培训中，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讲解了消防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场所消毒消杀等内容解读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规。技师学院讲师围绕接待礼仪、沟通技巧、服务规范用语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推动住宿餐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安全卫生、文明舒心的消费环境，筑牢文旅产业发展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林月、江运泽、张庆峰、杨松报道。9月9号， 第四届家有江珍龙香争鲜鱼王拍卖会在嘉荫县江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黑龙江冷水鱼生态资源，通过竞拍加品鉴加体验模式，鲜活展现嘉荫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作为嘉荫县秋季渔业标志性首场活动的鱼王拍卖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刀子鱼王、鳌花鱼王、鲤鱼鱼王、草根鱼王四条江中珍品亮相，彰显黑龙江流域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冷水鱼绝佳品质，也寄托着百姓年年有余、岁岁丰收的美好愿景。拍卖现场氛围热烈，竞拍环节高潮迭起，竞价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鱼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鱼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拍卖会上，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成功拍下草根鱼王，为共享丰收喜悦、传递龙乡温情，王佳宇在活动现场支起大锅，现场烹饪，将珍贵的草根鱼王熬制成鲜香浓郁的江鱼鲜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热气腾腾的鱼汤香气四溢，往来群众游客围坐共享美味，在舌尖的鲜香中感受嘉荫的淳朴热情与秋日丰收的喜悦。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
6: 我想把我们最好的鱼奉献给我们外地游客，同时也给我们嘉荫的市民，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一口鲜，尝一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更多朋友们了解我们嘉荫，了解我们嘉荫的一个文化。
0: 伊春旅游推荐官擅长：
7: 我这是特意从伊春赶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每年举办，我现在已经来了第四次了，感觉特别好，也展现了咱们嘉荫呐对这个鱼鱼文化的这个重视性啊。
0: 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非遗体验、边境好物展销、恐龙文创展示主题展区、葫芦烙画、岩纸画作等特色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打卡。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青睐，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嘉荫县委宣传部严潇：
8: 活动以鱼文化聚拢人气，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展，深挖文化内核，打磨活动体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做强鱼王拍卖本土品牌，吸引更多人走进嘉荫，感受龙乡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嘉荫县深挖黑龙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深耕鱼王拍卖特色文旅 IP， 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通过打造从江面到餐桌、从资源到产业的全链条体验模式，有效提升嘉荫冷水鱼区域品牌价值，为县域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人民防空警报释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和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我市将组织县级以上城市进行918人民防空警报统一释明活动。届时，户外音响警报器将连续鸣放3种防空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区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警报鸣放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注意识别警报鸣放信号。特此通告，伊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安忆的《忧郁的春天》，一起来听。春天的午后，与我经常是惆怅的。春光越是明媚，惆怅的情绪越是强烈，以致转变成忧伤。并不是那种思春的意思，其实要简单明了。似乎仅一个想法，这样好的天如何度过呢？而我大多数的日子是坐在户内，看着如此活泼美丽的天，无可挽留的一寸一寸过去，渐渐褪了颜色，沉入暮色，真是焦虑啊。那样愁后姜黄，看起来无比丰饶的光线，从前面的墙上过去，过去。你来不及想要做什么，才可不辜负它，它就已经过去了。在雨天，这样的焦虑会好些呢，因不是那么可贵的天气，时间也变得舒缓，不压迫。而在那好天气里，我便是愁。与这紧迫感相对着的，从午后12点开始，时间就变得无比漫长，长得有些熬，而它的漫长一点没有使事情变得从容，反而将忧虑放大、延长、加剧，更加急不可待。每一分钟都没有放松它的折磨的拷问，做什么才有价值？答案是，什么都没有价值，心绪不宁。由于温度升高，空气变得干燥，是明澈的，空间忽地拓出许多，于是虚空感便升起来了。那是无边无际，什么也抓挠不着的虚空。人体的内分泌在肉眼看不见的气流变换中重新进行着排列组合，这两者不知道有着什么关系，那些形色相隔的却真的被，否则便无法解释，在如此明艳的光与色中，为什么深感抑郁？只有等到忧郁成为生理病症，才会正视春天的感伤。那是一种深刻的对时间的理解和惧怕。时间从灰暗的冬眠苏醒，凸显在朦胧的注意力里，那样晶亮鲜艳的蜿蜒过来。这种在灿烂光线里的忧郁简直没救了，你指望从午睡里换过去一两个时辰，可是不成。和睦中时间走得更慢，眼皮上有光线的压力，透进眼睑里的黑暗有一种奇怪的活跃，与身心内部的节奏不合拍，错乱着。时间几乎不动弹，于是你将细细地看他的好，内疚自己对不住他，浪费了他。令人痛苦的是，外部的明亮轻快与内里的灰暗滞重共存着，你分明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热烈，可是你走不进去，或者说走不出来，两者咫尺天涯。好时光这样刺痛着心，感情受了重创。好不容易熬到30许，是午后的深处就像谷底，户外的阳光最是蓬勃，内心却最是煎熬。即便在干涸的水泥林子里，时时也会有鸟叫，可是就算它在你脚下叫，听起来亦是旷达，就像另一个空间，一个莫名的空间。40节，底下的黄开始漫上来，漫上来，有那么几分钟

说不出什么原因，就是哀哀的难过。你承受不住他的好，只能辜负他。而且你心里最明白，他一过去，再也回不来了。你却无所作为，再也挽不回来了。这种时候就有伤势的心情，在春光乍泄的时日里上演的甚剧，非要究其理，那就是为着哭泣。再往下挨一挨，就临近尘埃落定了，空气中的光粒子渐渐瘪了，内外的对比不再那么尖锐，彼此都软弱下来，开始松弛。可光色还在流连，所以骚动并未停息，但激烈的痛苦温和了，变成缠绵的沮丧。一整个午后，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枯坐着，看着时间的火焰燃烧，心都灼焦了，又结了疤，不知道往这时间里盛些什么，才可消除它的虚无感、空寂感。时间裸着的在眼前，然后流逝，一去不返。渐渐的，午后那火焰四射的时间减缓了压迫。你觉得它好是好，它已不是那样的不可接近。事情的转机，说不清是怎么开始的，有没有契机，好像就熬着熬着好熬些了，于是可以分出点心，转过脸照顾一下自己。从强光里回到家中，户内的暗略使人心安，户外的明丽呢，因是方才从那里来，亦觉着并不那么隔膜，还是试闲着看书，排列成行的字从眼睑里走过，几乎没有留下印象，都是认得的，也成句，可就是不明白它的意义。不明白的就不明白，反正是耗时间。心思在字行的轨道间前行，出轨是出轨，可也是有范围，不会漫无边际，无处抓挠，一下子便散了。现在是在河床里流，漫出来些，不久又回了进去。许多书都是在这样神思漫游中读过，读的其实只是两个字，时间。时间瓦解在一片字里边，也变得容易吞噬了。尤其是在这种特别明艳妩媚的好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配不上他，你必须经过忧郁的历练，才有抵抗力，抵抗春天的诱惑。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听蛙，作者丁立梅。这两天颇能听到几声蛙鸣，在夜晚。一开始我以为听错，蛙声在乡下不足为奇，乡下的夏夜没有蛙叫，那还叫夏夜吗？那简直就像沙漠里没有沙子，北冰洋里没有冰山。乡下的夏是因蛙们而丰富丰满的，天边夕照的飞鸿才刚刚收起尾梢，虾青色的夜幕才刚刚拉开一丝缝，

蛙们已等不及了。他们彩排了一天了，这个时候争先恐后的登台，鼓足了劲儿，亮开嗓门，一曲又一曲的大合唱便响彻四野。乡人们习以为常了，任蛙们的歌声再嘹亮，他们愣是一点小小的惊诧也没有。他们在蛙声中晚饭、洗漱、纳凉、睡眠。稻田里的水稻催开了一团又一团细粉的花，于夜风中播着清响。还有棉花，还有玉米，还有黄豆、南瓜、丝瓜和向日葵，还有厨房门口那一大捧紫茉莉，哪一样没有被蛙们的歌声灌醉？开花的拼命开花，结果的拼命结果。露珠在蛙声中轻悄悄滑落，夜鸟偶尔一声轻啼，是做了一个溢满歌声的梦吧。天上密布着的星星似乎变得更亮了。夏夜的村庄是交给蛙们的，可这是在城里，城里哪来的蛙呢？我侧耳谛听，没错，是蛙叫，和乡下肆无忌惮的叫法不同。来到城里，蛙们到底有些拘谨了，完全是试探式的，呱呱一两声，停一停，换换气，再来一两声，呱呱。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湿润凉爽，我去散步，拐过路边一个小公园，公园边上长着说不清有多少棵的木芙蓉，密匝匝的绿着，开着薄绸子一样红艳艳的花，几只蛙就伏在花下面唱歌。我走过一座桥，也听到了蛙鸣。桥建在供市民休闲的广场上，广场上有人工小河，东西横贯，河边只有柳和木槿，河里面浮着睡莲七八朵，水草漫生。一场雨使得河水看上去很有些辽阔的样子，蛙们就蹲在睡莲之上，往来在水草之间，载歌载舞。路边的植被中，蛙在唱歌，那是些冬青树和红叶里，还有些绿莹莹的三叶草，蛙在其中快乐地跳跃。甚至在人家的花坛里，也有蛙来造访，在那里引吭高歌。城里竟也是蛙声遍地了，这令我惊喜且惊奇，这些蛙是从哪里而来？我想到了雨，对，是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引诱来的。大雨喂饱了树，树说留些雨水给花朵吧，花朵吃饱了说留些雨水给小草吧，小草吃饱了说留些雨水浇灌泥土吧。低洼处的雨水汇聚到一起，亲密无间，一阵风过竟也像小河一样泛起波浪。雨一定是蛙的情人，蛙奔着雨来了，跋涉再远的路也奔来了。树脚下，花朵间，小草的叶片上，低洼处的水里，哪里都有雨的影子。蛙一一找到，与他们汇合。它激动地唱啊唱，
说不完的情话一箩筐。我很吝啬这几声蛙叫，久久站着听。路过的人亦有被蛙声牵住脚步的，他们停下侧耳，脸上有惊喜浮现。听，是青蛙在叫呢，一人说。明明是句多余的话，却博得大家一致的点头微笑。生命是如此活泼喜悦，叫人如何不爱呀？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四部门规范医疗机构麻醉和精神药品管理。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企持续加强创新。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中国海警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言传身教引导青年学生筑牢思想根基，有的瞄准科技前沿，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力攻关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有的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快乐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有的热爱特殊教育事业，用心托举让

位孩子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广大教师表示，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我们要以最美教师为榜样，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教师证书。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须和易产生依赖成瘾性的双重属性，其安全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管理规定有哪些特点？一是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醉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二是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三是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四是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据悉，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新华社消息，全国工商联9月9号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这是记者当日从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浙江温州共同举办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上了解到的。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平均研发强度 3.73%， 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中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量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公益慈善工作。此外，入围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新华社消息，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5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8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常态化、机制化的联合演习为两国海军官兵提供从认知到熟悉、从了解到互信的平台，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新华社消息，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上午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巡航期间，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等，加大公海渔业法律法规和养护管理措施宣传，加强作业渔船巡查监管，做好区域渔业管理注册渔船信息核对，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登临检查20艘，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这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海警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21点，有28人获救。消息说，事故发生在距该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事发时，船上据信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海警于18点45分获悉险情后，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瑞士南部提契诺州一座水电站9号发生爆炸，2名伤者已不治身亡。提契诺州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联合报警中心接到水电站火灾报警后，警察、消防员赶赴现场进行灭火和区域安全处置工作。事发时，现场有2名工人，均为瑞士公民，年龄分别为55岁和18岁。爆炸致2人受重伤，不幸身亡。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

0: 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
6: 多多见谅。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5: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重。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15: 时间
14: 不见不散。
15: 20点整。
1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面面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18: 别让
7: 他们的声音
18: 成
7: 为最
18: 不死绝唱。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与中国融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梁桂玲会见李文清一行并见证签约；
0: 黑龙江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省级美丽河湖。

0: 增加到35个。
1: 秋收临近，黑龙江陆续开展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作物测产。
0: 黑龙江建立覆盖全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让第六险走进龙江失能家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安排部署全省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师节祝贺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研究落实意见，传达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听取全省定制农业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防范治理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开展各类风险隐患大排查，加强对船舶制造、景区景点、酒小场所、地下空间、煤矿生产、道路交通等领域安全监管，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教育战线和广大教师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和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让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与时俱进打造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品牌栏目，创作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文化精品，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发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中方主席单位作用，畅通能源合作通道，拓展能源合作空间，高标准编制我省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专项规划，推动党中央关于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决策部署在龙江落地见效，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中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落实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压实当家理财责任，切实做好生财、聚财、分财、用财、稳财、管财各环节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经济，大力涵养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优化支出结构，严格资金监管，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实财政支撑。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入实施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瞄准消费需求，优化农产品供给，强化数字赋能，创新商务模式，延伸价值链，提高附加值，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扩大黑土优品、9珍18品。

0: 知名度影响力，推动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哈尔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会见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文清、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世宏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2: 梁惠玲对李文清、李世宏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旅游业等多领域。近年来，中国融通集团与黑龙江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在我省投资建设了一批优质项目。当前，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征程上，我省愿与中国融通集团强化战略对接，深化现代农业、资产运营、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提高黑土地保护利用、良种选育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大力发展商业服务、文化创意等配套产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促进央地融合发展、双向赋能，实现更广泛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文清、李世宏感谢黑龙江省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黑龙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产业基础坚实，发展势头良好。中国融通集团愿与黑龙江深化战略合作，积极拓展在黑龙江的业务布局，加强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科技成果转化、资产盘活利用等方面合作对接，共同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国融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武义参加会见，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副省长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0: 9月1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于9月20号至22号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贾玉梅、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有关安排的汇报，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主任会议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3: 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尹喜峰，现任哈尔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拟任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贺叶芳，现任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国家级新区党工委书记，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副省级城市市辖区党委书记。崔海，现任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党组书记，拟任国家级新区行政正职。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4: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今年以来，全省科学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3: 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美丽河湖已增加至35个，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牡丹江、牡丹江

0: 市段、呼兰河、伊春市段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水清岸绿的背后是全省水环境质量的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地表水国控段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比例达 84.7%， 位列东北三省一区首位，高于全国松花江流域整体 15.5 个百分点。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四年稳定保持优等级，黑龙江、乌苏里江、牡丹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良好等级，为美丽河湖建设奠定坚实生态基底。按照规划，黑龙江省坚持每年建设八个左右美丽河湖的短期任务正在有序推进，到2027年全省美丽河湖建成率将达到 40% 左右，到2035年人水和谐美丽河湖基本建成，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推窗见绿、亲水近水的美好生态愿景一步步转化为现实。
1: 在水环境治理中，城区黑臭水体治理是百姓格外关注的问题。在铁力市，一条昔日人人眼鼻的臭水沟经过持续整治，如今已华丽变身为穿城而过的景观河。眼下当地正以精细化治理的绣花功夫，让这条河清水长流，美景常在。
0: 在铁力市铁甲河畔，市职教中心的教师张新月正带着孩子们在岸边进行写生比赛。这个夏天以来，学校把写生课从教室搬到了这里。
2: 以前写生要去外地找景，现在出校门就是课堂。孩子们能画的东西太多了，看这有河有水，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亭子假山，哎，非常美丽。
0: 美景不仅停留在画布上，更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全长6公里的铁甲河沿岸，林荫步道蜿蜒，40多处人文景观错落分布，岸边垂钓者的身影越来越多。
3: 我们两口天天来，每天都钓，就是一个来小时钓20-30斤，就是环境好了，这有鱼。
4: 现在变好了，
5: 现在越来越好。
4: 以前从这边走都不敢走，
5: 是吗？
4: 城市臭了以前。
0: 这条穿城而过的美丽河流，曾是一条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改变从系统治理开始，多部门联手，从洁污清淤到生态护坡，从湿地净化到景观打造，环环相扣，一步步把臭水沟从黑榜上拉了下来，成功上榜省级美丽河湖。治理的关键在于治本。在铁甲河上游，五个人工湖刚完成新一轮水生植物补种，芦苇和香蒲在水边扎下新根，沿岸7000多棵生态蓝絮林正在生长。这里不仅是水源涵养区，更是入城河水第一道强有力的生态净化屏障。
6: 构建起一个水生植物群落，水质净化是靠这些植物一天天在吸收、在过滤、修复河道生态环境，防范水体反黑反臭。
0: 眼下正值汛期，为防范雨水冲刷带来的垃圾入河隐患，铁力市水务局的指挥大厅里，大屏幕正实时跳动着铁甲河的健康画像。河护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启动无人机沿河道巡飞，实时画面传回，很快便发现两处河道垃圾。
7: 及时这个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河道保洁公司，就及时清理解决问题。不像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人去看，人去查，它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0: 眼下，铁甲河还在加紧打造融合闯关东林区创业历史的带状景观园，与西河寒带湿地景观园、滨河健康主题景观园构成三大生态板块，成为铁力市呼兰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8: 现在的铁力啊，是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住在这里老幸福了。
9: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玉米金黄，豆荚饱满，稻浪翻滚。眼下全省各地陆续开展秋粮测产，用数据检验两种粮法成效。
10: 这里是位于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的一块玉米的试验田。今年呢，试验田试种了新品种，就是这个和玉186。那现在呢，在我身后，专家们正在进行人工测产，来验证这个新品种的产量如何。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11: 随机选3个点，每一个点选20平方，并拖地、测水、称重。
0: 当最后一袋玉米完成称重，种植大户们纷纷涌了过来。
11: 经专家实际测产，折合每亩干粮1042公斤，每公顷常产15620公斤， 达到吨粮了，这个。
5: 对对。
0: 数据一出，让一直关注河域186的种植户们很兴奋，当场决定明年就种它了。
12: 耐密、脱水快、抗病性强，再加上好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玉米的单产在重点提升。
0: 玉米突破了吨粮，

0: 场，折合每亩干粮1042公斤，每公顷赏产15620公斤，
1: 达到吨粮了。这个
0: 对对，
2: 数据一出，让一直关注河域186的种植户们很兴奋，当场决定明年就种它了。
3: 耐密、脱水快、抗病性强，再加上好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玉米的单产在重点提升。
2: 玉米突破了吨粮，
3: 耐密、脱水快、抗病性强，再加上好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玉米的单产在重点提升。
2: 玉米突破了吨粮，5块收割大豆。
4: 这个豆荚颜色这么深呢？
5: 这个已经步入成熟期了，这个荚发黄，株高呢比往年要高。
2: 5块收割大豆。
4: 这个豆荚颜色这么深呢？
5: 这个已经步入成熟期了，这个荚发黄，株高呢比往年要高一些。这一个节，接触的荚呢都在4-5个荚，而且每个荚呢都在4粒左右。
6: 从这个理论测产结果来看，平均能达到502斤左右，比去年同块地的话能高了将近30斤。
2: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这个九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总体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迎接秋收。
7: 近日，黑龙江省水产养殖又收获了新品种南美白对虾，跨越千里在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安了新家，打开了当地致富新路子。
8: 出虾了！
9: 出虾了！
10: 这种虾叫南美白对虾，大家看，活蹦乱跳的，它的个头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这种虾原本生活在海水里，它的虾苗经过了淡化改良后，杜尔伯特县的盐碱地水体恰好能够匹配生存条件。
11: 北水养南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杜尔伯特是全国知名冷水鱼大县，1万亩以下水面就有400多处。早在几年前就开展过白对虾养殖，但是由于水体差异大，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守着湖面不能只吃老本，当地政府组建专班赴山东、江苏取经，请来技术团队驻扎指导，通过大棚模拟环境，用3周左右的时间让虾苗逐步适应比海水更淡的盐碱水。今年成活率和长势双双超出预期，
12: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监测各方面指标都全部是过关的，成功了证明这地方。
13: 哎呦，哇，
14: 真鲜呐！
13: 收放收好。
11: 起网分拣称重，肉质紧实、品质上乘的对虾，一捞上来立刻装车发往省外。
15: 预计生产能达到20万斤左右，一天达到10几万的效益吧。
16: 10号，在伊春市大庆山县，一锅巨大的烩酸菜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10: 这里是伊春大庆山的金融广场，我身后有一口巨型大锅，直径有4.2米，里面正烹制的是咱们东北名菜烩酸菜，用的原料就是猪肉和大庆山本地生产的翠花酸菜，足足有6000斤，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而且这炖的实在太香了，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隔着3条街就闻到香味了。一会儿呢，这锅烩酸菜将挑战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场的游客和市民也要参与其中，在1个小时之内吃完这2500份，能不能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
11: 这锅烩酸菜从凌晨3点就开始炖起，经过12个小时的烹制，下午3点准时出锅。参与挑战者要在规定时间内品鉴完毕。
10: 哎，看你吃我都香。
13: 正宗东北味儿，正宗东北酸菜，好吃。
11: 哈尔滨经销商赵岩的线上销售一直不错，今天他打算借挑战的热度再冲一波销量。
17: 今天我们呢带了6个主播，然后3个直播间同时直播。今天的目标呢是卖出1万单。
18: 最终结果为8040份，荣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成功，恭喜各位。
11: 喜讯第一时间迅速扩散，海外客户都激动不已。
19: 翠花合作了15-6年，这个产品的销量啊是逐渐提升，其实真的我都想飞回去了。
11: 一句翠花上酸菜，让东北酸菜走向了远方的餐桌。如今的中国驰名商标翠花酸菜，2002年在大庆山县朗乡镇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包装酸菜工厂。作为省级非遗，它也是东北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20: 翠花酸菜呢，是从大庆山县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里是我们的根。所以呢，这次挑战呢，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服务示范案例发布。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冰天雪地里的热奇迹，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大融合点燃冰。

0: 雪经济主题入选服务消费示范案例。
1: 非常激动，而且非常荣幸啊！我们也会继续优化和推进整个企业服务的标准，也希望更多的全国和全世界的游客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能够看到黑龙江的美。
0: 活动发布了服务贸易标准化、科技赋能服务贸易等六类示范案例，其中服务消费示范案例涉及数字、文旅、商贸、康养等领域，对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具有重要引领与示范作用。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0: 长期护理保险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的新险种，被称为社保体系的第六险。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能参保人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并报销费用，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难题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17年，齐齐哈尔市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列为省级重点民生工程和全省能力作风建设攻坚项目。
3: 到2028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当前，我省已搭建起省级一加 N 完整政策制度框架，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作为省内首批建制城市，今年年底前市级实施方案出台，明年开始参保缴费兑现待遇。
0: 根据方案规定，经评估符合条件的参保失能人员可自主选择居家护理、定点日间照料中心或者入住定点机构，享受共计36项基础性长期护理服务。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
4: 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为70%左右；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比例为50%左右。灵活就业人员依据选择的参保政策类型，享受相应的待遇。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盯民生诉求，靶向施治，持续打通基层治理堵点。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看绥化市纪委监委以精准监督推动12345热线接速即办专项行动落地见效，以热线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文章。
6: 你好，绥化12345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一大早，绥化市12345热线接到了市民杨斌的电话，反映自家附近的下水井反水问题。
8: 经核实，是我们的管道发生淤堵，立即我们就派了两辆维修车和五个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处置，
9: 办事效率非常快。没想到我这出去再回来一个小时，就已经开始清淤了。
7: 快速处置的背后，得益于绥化市纪委监委靠前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民生诉求处置机制。今年五月，绥化市在全市启动12345热线接速即办专项行动，搭建起市县乡村网格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群众的身边小事、企业的燃眉之急，都能实现诉求处置一办到底。
10: 有一个急需的订单，我这边这台那个机器出现了故障，要是返厂的话，得一周左右能修回来。12345连到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天的上午把检测报告就发给我了。
11: 这个路上大概有3到4个坑，要是避让这个坑，就要往旁边车道去挤，是非常危险。然后我就早上给12345打个电话，我晚上回来的时候，这个。

0: 直接对接，推动监督工作从接触即办向未触先办转变，切实将群众的问题清单逐一转化为满意清单。
1: 9月9号，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共同主办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展览在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正式展出。展览分为救国救民之路、奠基立业、建设和探索之路、人民领袖三大板块，依托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和文献史料，梳理了毛泽东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30日。今天第11届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启幕，展会汇聚了60多家参展商、上百家采购商，规划了精品中高端车、新能源车辆、汽车配件维修整备等6大展区，涵盖汽车500多台、汽车零部件4万多件。围绕中俄跨境汽车贸易需求，将达成10多项合作意向，推动汽车保税仓储、供应链金融等关联业态协同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6: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7: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5: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8: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5: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9: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10: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11: 妈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5: 用行动

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陶朱公传说。陶朱公本名范蠡，是春秋末期人。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他助越王、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的历史故事和相关传说，以及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大智者陶朱公。范蠡功成名就之后，选择激流勇退，离开政坛后的人生经历和传说故事。离开政坛之后的范蠡开始从商，为后人尊称为商圣。陶朱公从商期间累资数万，成为富甲天下的巨贾。他为富亦能为人，轻财好施，并以此为世所尊崇，后来又被人们称为财神爷。关于陶朱公的财富，史记上是这样记载的：累19年，三至今，财聚巨万，世人誉之，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范蠡离开政坛之后，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蚩夷子皮，在海边选择了一片土地，父子开荒种地，并引海水煮盐，不几年光景便成为了巨富。齐国国君获悉此事之后，就任他为相，但不久范蠡就把相印交还，并且

资财散发给乡邻好友，一家人呢又重新的迁居。一天，他们又来到了陶邑，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县。看到这里位置适中，交通发达，商客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十分繁华。于是呢，范蠡就决定定居下来，并且改名叫做陶朱公，耕作养殖之余，他还在市集上经商。他采取薄利多销的原则，又格外重视信息的作用，生意越做越好。只是几年的功夫，他就积累了亿万家财。相传范蠡这时年事已高，就把生意交给了长子继续经营，自己呢则是带上夫人和小儿一同游山玩景，饱览大好河山。他们顺着黄河逆流而上，一路经过汴梁、郑州、洛阳等各大城市。一天，他们来到了熊耳山下的卢邑，发现这里湖水荡漾，山色秀美，于是呢就打算在这里常住。在了解到当地盛产核桃、木耳、山珍、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品，但是又缺少食盐、葛麻、布衣、日用杂品等等时，范蠡心动了，他要为这里的百姓办点好事。经过几天的考察，他发现街上的刘掌柜人实在、讲信用，就打算和刘掌柜合作。他在当地买了一块比较大的地，盖起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山货店，雇佣了几个生意能手，买了十几头骡子，就做起了收购山货的生意来了。范蠡和刘掌柜的合作很愉快，他们收购山货的价格比以往都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山货就堆满了几个大库房。他们把每种货物挑拣分类之后再打包，然后根据掌握的销货信息，用牲口将山货驮运出山，销往全国各地。得款之后，他们再到市场上购回食盐、葛麻、布衣和各类的日用杂货。这些物品运进山之后，又都按照低于以往市场的价格销售给了当地的群众。远处的商贩听说范蠡的善举之后，也闻风而至，一时间供货的、进货的络绎不绝。当地的农民见有利可图，也都纷纷前来批发食盐或者是日用杂品下乡去卖，学着做转运生意，渐渐的也都跟着富裕了起来。随着货源的不断增加，光靠骡子驮运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范蠡就和刘掌柜打算利用洛河进行水运。他们用木筏将山货运往洛阳等地进行销售，加快了转运速度。范蠡经商很有预见性，他随时了解各地的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认为贸易当中的物质只能够卖给迫切需要者才最有利可图。在夏天呢，就要预测皮毛的行情，在冬天又要预测葛麻的行情，手里还要有富裕的食物进行积蓄，不要存钱，要加快资金周转的速度，这样才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住的时间长了，来为店里帮工的妇女们也与夫人熟了，于是呢，他们都跟着夫人学习缝衣服。范蠡父子经营了几年的收购转运生意，为山区的人民也是开出了一条致富的道路。他在回到陶邑时，把积累了几十万的家财当中的绝大多数都留给了乡邻和穷苦人。后来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大商人，还把当年他生活的卢氏县深川村改名为范蠡，把村边的湖改称范蠡湖，并且记载在清朝的卢氏县志上。我们所熟悉的杆秤也是陶朱公发明的，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传说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住乡愁》节目来到

0: 商周时期，周村的前身乌陵就已存在，至春秋战国，它已是齐国一座规模很大的城邑。周围乡村的粮食、蚕茧、家庭作坊里制作的土布、丝绸都来这里交易，慢慢形成了一个集市。当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来到齐国经商，当他来到周村时，发现这里的人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分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一天，范蠡在路上看见农夫从井里打水，一根木桩的两头分别吊着木桶和系着石块，一上一下的运动，取水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造出了中国第一杆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计量货物重量的工具。
1: 指点提起来，然后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秤杆上有楔。
0: 秤的出现使货物交易变得公平合理，但是慢慢的，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古代一斤为16两，秤杆上共有16颗准星，分别是象征地的北斗七星、象征天的南斗六星和象征福禄寿的三星。
1: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二两，就少了禄；缺了三两，就短了寿。
2: 这是对于周村大街的商人们从道德上一种很好的约束。
1: 这个周村商人啊，他几百年来他是以德立商。这个德里面首先第一位的是讲究这个诚信，他是以义之立。做好商人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好人，我们立商先立人。
0: 天地一杆秤，三尺有神明，唯有光明正大，不欺骗他人，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才能做得长久。范蠡制秤不仅为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规则，更为后世树立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道德。在范蠡后半生的从商生涯中，他三次成为巨富，有三次为国为民散尽万贯家财，成为所有商人的楷模，被尊奉为文财神，永享后世香火。
3: 就这样，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一直沿袭了2000多年，直到今天。根据史料对照，陶朱公发明的秤比罗马大秤还要早上200多年的时间。除了秤之外，就连商人这个名称的由来也是和范蠡有关。相传范蠡有一次到了商洛，商洛离他的家乡西川很近，据说这是中国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方。商洛当年生产的青铜器具很精美，远近闻名，当时上至豪门，下至百姓，都以使用青铜器为荣耀。范蠡打听到邻近的秦国需求量大，于是呢，他就想物以稀为贵，如果把商洛的青铜器运到秦国，肯定能够谋取高利。范蠡于是就雇了很多的牛车和人，到商洛地区去收取青铜器，然后到秦国去卖。在去秦国的时候，为了标明身份，就在牛车上和青铜器上都注上了商字，而商的意思就是买卖。

0: 秦国国都咸阳，秦人看到牛头上写着商字，青铜器上铸着商字，加上一件件的器具光亮耀眼，精美绝伦，于是人们就喊商人来啦，商人来了。不一会儿呢，就把这器具抢购一空，商人后来就成为了买卖商品人的代称，商人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春秋时代的陶朱公，也就是驻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上记载，累19年三至今，财聚巨万，这靠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佩服陶朱公的经商头脑。在当年，他能够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也就是论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之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之后又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返的规律。他进而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的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储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所谓贵出如粪土，也就是说要像抛弃粪土那样的毫不可惜的尽数抛出。
1: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0000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海派茶花呢，其实应该是有百年的历史了。海派茶花呢，吸取了很多的欧美的先进的文化，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个文化形式。我是魏雨轩，是一名插花匠人。从小喜欢鲜花的我，觉得花呢，就是我的真诚的朋友，可以给我带来最安心的陪伴。海派插花呢，遵循了六大花器的原则，比如说用瓶，那还有盘等等。那我们去做这个插花作品的时候呢，要符合这个器皿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比如说你的瓶口很细，或者瓶颈比较长的话，它直接嵌入就可以了，遵循它的生长姿态，然后呢，取一个我们俯仰相合的姿态。我们又叫曲横斜，这种为上品。它一定是要弯来弯去的，或者有一定的造型，我们觉得这个特别符合这个大自然的感觉。那如果是很宽的瓶子呢，那就是瓶口很大，那我们的花材又不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瓶口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呢嵌入这个瓶口当中。那等于是说呢，这个即便是瓶口很大，我们也可以让花材起到这个亭亭玉立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首先呢，这个植物的生命力是最起码的一个体现，就是很茂盛的植物，它就头呢是昂首的。那我们还可以看它的色彩搭配，比如说你是渐变的搭配，或者是我们是对冲的搭配，它都有不同的美。那我们在看花道作品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观察点位的问题，因为我们想欧式插花很多时候它照顾的就是各个空间的观赏，比如说你在东西南北啊，前后左右都能观赏它。但是海派的插花遵守了一个原则，就是以少见大。我的材料是不多的，但是呢，我多数的情况下把这些材料呢在正面去展示，也就是说观赏角度以正面为主。在我这十年以来，不只是插花，其实呢，我也是瑜伽爱好者。那我们希望呢，找到一个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感受自己的身体，感受我们自己每一个动作，那回归到当下。那插花呢，其实和瑜伽的这种回归当下的这种作用呢，是一样的。插花的话，它更多的层面是在心灵层面。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了，我们要追求精神生活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跳跃到精神生活的这个领域里边去，我们是渐渐的拾级而上，走到这个精神层面。那这个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之间有个链接，我们有的时候就叫美学生活，指的是说你生活中的细节。就像我们插花，插好之后一周之内它慢慢的就枯萎了，它把生命最美的那个部分献给我们，我们见证了这个生命的轮回，同时我们也有这种对生命的感动。它慢慢可能是让我们达到一个见悟的过程，得到就是精神层面的一种修行。

其实整个的这个插花的过程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一边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然后一边呢又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放进去，那最后呢我们又会收获自己的作品。那我也呢想跟更多的人来分享我这样的喜悦之情，那希望呢大家呢可以跟我一起融入到这种插花的生活当中去。那有花相伴呢，我们会越来越幸福，我们也会让家庭越来越和谐。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自热小火锅、自热饭盒等自热食品备受大家的喜爱，放点水，等上几分钟就能够享用到热腾腾的美味饭菜，不但方便快捷，价格呢也比较合适。但是您想过吗？在这方便快捷的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安全隐患。
2: 方便的自热饭菜口味多样，很多超市和网店都能买到，但是这种食品加热时所隐藏的安全隐患却鲜为人知。为此，我们从市面上购买了几种自热盒饭，让消防官兵来帮助我们实验一下，看看加热时究竟会发生什么。防尘，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北大地中队中队长。
3: 自热米饭呢，它是一种方便食品。首先，它里边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菜包，第二就是它的一个米饭，第三就是它的一个加热包，最后呢就是一个水包。下面呢，我们用正常的步骤来把自热米饭进行一个操作，进行一个加热。
2: 房队长按照说明书程序正常操作，将加热包打开放进盒子里，然后将水包里的水倒入，米饭放在上面，盖上盖子，菜包放在盒底。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大概一分钟左右，盒子的出气孔开始冒热气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用测温枪测了一下，盒子上面的温度达到了94度左右，盒侧面更是高达100度，并且温度还在不断上升。大约15分钟过后，饭盒加热完毕，可以打开食用了，期间并没有发生危险。那如果没有按照说明书操作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模拟一下加热过程中加热包破损的情况。为了加速实验进程，我们把加热包撕开进行实验，同样将它放在底部，倒上水，盖上盖子。可以看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盒子开始冒气，并且迅速膨胀变形，盒口开始冒出很多灰白色泡沫状液体，并伴有大量热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这个自热米饭的发热包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大概是碳酸氢钠以及氧化钙，氧化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生石灰。当生石灰遇到水的时候，它会瞬间释放出大量的热，生成一些其他的那种化学物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买的时候或者说食用之前，对你这个自热米饭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如果说你的发热包啊有这种损坏或者破损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选择这种东西进行加热。
2: 就像房队长说的，加热包里的物质是生石灰，遇水就会瞬间产生大量的热。为了直观地看到这加热包的威力有多大，我们把加热包里的生石灰装进矿泉水瓶，然后加水盖好盖子。不过几十秒的时间，瓶子就砰的一下爆炸了，足以见得这加热包里的东西多危险。所以大家在操作自热饭盒时，一定要检查加热包是否完好，并且要把米饭撕开，盒子上方的小孔一定不要堵上，否则热气在里面积聚就很危险了。
1: 无论是自热小火锅还是自热饭盒，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发热包，不要把无纺布撕开。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您一点啊，在加热米饭的时候呢，应该把密封的米饭撕开一个小口，或者是揭开密封的盖子，这样呢有利于热气的发散，避免打开时烫伤自己。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嘉荫县举办第四届鱼王拍卖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1号上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领域重要文件精神》和统计违纪违法案例。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依法统计的政治自觉。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守求真务实、实统实报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产业转型、市场培育、民生改善上，确保以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会议强调，要严守法治底线，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市政府班子成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从严管好分管领域，常态化开展统计风险排查。要严把源头关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异常数据，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求真求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统计监督和统计服务。

0: 一体推进，强化监测研判，健全制度体系，补齐基层统计力量短板，提升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要以统计督查整改成果赋能统计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整改长效机制守护统计工作生命线，服务转型发展大局。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记者王明晶。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庆山县金融广场，我身后的直径4.2米的大锅内已经装填好了食物，一会儿现场的参与者就可以参与到一个小时内供应最多份烩酸菜的活动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

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00

0: 纪录，不只是一次美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一口地道的东北风味展示大青山的乡土民俗，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文旅品牌推向全国，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振兴。
1: 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11号，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全市住宿餐饮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培训中，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讲解了消防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场所消毒消杀等内容解读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规。技师学院讲师围绕接待礼仪、沟通技巧、服务规范用语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推动住宿餐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安全卫生、文明舒心的消费环境，筑牢文旅产业发展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林月、江运泽、张庆峰、杨松报道。9月9号，第四届家有江珍龙香争鲜鱼王拍卖会在嘉荫县江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黑龙江冷水鱼生态资源，通过竞拍加品鉴加体验模式，鲜活展现嘉荫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作为嘉荫县秋季渔业标志性首场活动的鱼王拍卖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刀子鱼王、鳌花鱼王、鲤鱼鱼王、草根鱼王四条江中珍品亮相，彰显黑龙江流域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冷水鱼绝佳品质，也寄托着百姓年年有余、岁岁丰收的美好愿景。拍卖现场氛围热烈，竞拍环节高潮迭起，竞价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鱼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鱼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拍卖会上，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成功拍下草根鱼王，为共享丰收喜悦、传递龙乡温情，王佳宇在活动现场支起大锅，现场烹饪，将珍贵的草根鱼王熬制成鲜香浓郁的江鱼鲜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热气腾腾的鱼汤香气四溢，往来群众游客围坐共享美味，在舌尖的鲜香中感受嘉荫的淳朴热情与秋日丰收的喜悦。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
2: 我想把我们最好的鱼奉献给我们外地游客，同时也给我们嘉荫的市民，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一口鲜，尝一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更多朋友们了解我们嘉荫，了解我们嘉荫的文化。
1: 伊春旅游推荐官擅长：
3: 我这是特意从伊春赶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每年举办，我现在已经来了第四次了，感觉特别好，也展现了咱们嘉荫呐对这个鱼鱼文化的这个重视性啊。
1: 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非遗体验、边境好物展销、恐龙文创展示主题展区、葫芦烙画、岩纸画作等特色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打卡。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青睐，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嘉荫县委宣传部严潇：
4: 活动以鱼文化聚拢人气，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展，深挖文化内核，打磨活动体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做强鱼王拍卖本土品牌，吸引更多人走进嘉荫，感受龙乡独特魅力。
1: 近年来，嘉荫县深挖黑龙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深耕鱼王拍卖特色文旅 IP， 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通过打造从江面到餐桌、从资源到产业的全链条体验模式，有效提升嘉荫冷水鱼区域品牌价值，为县域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人民防空警报释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和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我市将组织县级以上城市进行918人民防空警报统一释明活动。届时，户外音响警报器将连续鸣放3种防空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区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警报鸣放期间，请广大市

0: 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注意识别警报鸣放信号，特此通告。伊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自热小火锅、自热饭盒等自热食品备受大家的喜爱，放点水，等上几分钟就能够享用到热腾腾的美味饭菜，不但方便快捷，价格呢也比较合适。但是您想过吗？在这方便快捷的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安全隐患。
3: 方便的自热饭菜口味多样，很多超市和网店都能买到，但是这种食品加热时所隐藏的安全隐患却鲜为人知。为此，我们从市面上购买了几种自热盒饭，让消防官兵来帮助我们实验一下，看看加热时究竟会发生什么。防尘，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北大地中队中队长。
4: 自热米饭呢，它是一种方便食品，首先它里边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菜包，第二就是它的一个米饭，第三就是它的一个加热包，最后呢就是一个水包。下面呢，我们用正常的步骤来把自热米饭进行一个操作，进行一个加热。
3: 房队长按照说明书程序正常操作，将加热包打开放进盒子里，然后将水包里的水倒入，米饭放在上面，盖上盖子，菜包放在盒底。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大概一分钟左右，盒子的出气孔开始冒热气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用测温枪测了一下，盒子上面的温度达到了94度左右，盒侧面更是高达100度，并且温度还在不断上升。大约15分钟过后，饭盒加热完毕，可以打开食用了，期间并没有发生危险。那如果没有按照说明书操作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模拟一下加热过程中加热包破损的情况。为了加速实验进程，我们把加热包撕开进行实验，同样将它放在底部，倒上水，盖上盖子。可以看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盒子开始冒气，并且迅速膨胀变形，盒口开始冒出很多灰白色泡沫状液体，并伴有大量热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它这个自热米饭的发热包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大概是碳酸氢钠以及氧化钙，氧化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生石灰。当生石灰遇到水的时候，它会瞬间释放出大量的热，生成一些其他的那种化学物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买的时候或者说食用之前，对你这个自热米饭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如果说你的发热包啊有这种损坏或者破损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选择这种东西进行加热。
3: 就像房队长说的，加热包里的物质是生石灰，遇水就会瞬间产生大量的热。为了直观地看到这加热包的威力有多大，我们把加热包里的生石灰装进矿泉水瓶，然后加水盖好盖子。不过几十秒的时间，瓶子就砰的一下爆炸了，足以见得这加热包里的东西多危险。所以大家在操作自热饭盒时，一定要检查加热包是否完好，并且要把米饭撕开，盒子上方的小孔一定不要堵上，否则热气在里面积聚就很危险了。
2: 无论是自热小火锅还是自热饭盒，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发热包，不要把无纺布撕开。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您一点啊，在加热米饭的时候呢，应该把密封的米饭撕开一个小口，或者是揭开密封的盖子，这样呢有利于热气的发散，避免打开时烫伤自己。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正说到唐太宗地府一日游，过去叫太宗游地府，现在呢都叫一日游。哎呦，这顿旅游啊，给唐太宗游的呀，腿肚子转筋，脑袋嗡嗡作响，浑身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呀，怎么吓坏了呀？尤其到了王子峪，到这一看呢，哎呀，那里面全是当年开膛作战被自己的军队打死的那64处烟尘、18家反王的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呐、啊！一见李世民来了，嗡，往上一冲，就想扒李世民呐、啊！李世民还我命来！李世民，你也有今天，还我命来！都给李世民索命啊，把唐太宗吓坏了。多亏了崔判官把唐太宗啊拦在身后，说陛下，您呐也别害怕，这些都是当年您的军队打死的敌军的鬼魂，他们呢都是枉死的冤孽呀，没人收没人管，落到阴曹地府，就在这里年年做鬼，不得超生啊！而且呢，又没有前朝盘缠，都是一些孤魂野鬼、孤寒恶鬼，所以呢，见到陛下才向陛下索命啊！
5: 哎呀，崔先生，那你得救我呀！
4: 哎，陛下，我怎么救你？你呀，得拿些钱财给他们，给了他们钱，我才能救你呀、
5: 啊！哦，唐太宗一听，合着领我在这转了半天，还是为了钱呢？
4: 哎，陛下，您别误会，我说的真的。你看这些鬼魂为什么称鬼魂呢？就当年打仗的时候被您打败了，被您的军队给杀死的敌军，这些人当年都当兵的，出来打仗谁身上揣银子呀？所以死了也没有钱。另外呢，出身何地呀，战死沙场，就草草的就地埋了，家人都不知道，也没人给他们烧钱，烧的钱也到不了他们这里，所以他们一个个的都成了地狱的孤寒恶鬼了，手里没有钱，就没办法打理地狱的鬼族，鬼族手里得不上钱，就不给他们呢往上报名，他们就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就在这挨着，不得超生。所以呢，说来归去就是一个字儿，钱。您有钱您给他们，他们能放您走，您没钱，嘿，我也救不了你。
5: 唐太宗一听，你救不了我，你让我在这地方走啊？
4: 崔判官呐苦笑一声，哎，陛下，这个您呐这个也别生气，我毕竟先

现在呀，是鬼差，这玩意也不是我，非得让您在这地方走，上知下派。我这每个月呀也有任务，啊，完不成任务得不了那么多钱，这我也不好交差。现在正好碰到您这么一个大户，那怎么也得砍你一刀不是？嘿嘿，唐太宗说：“好好好，要钱我给钱，这没关系。”但是寡人空身到此啊，我也是，我当皇上哪身上揣着钱呢？我也没钱呢。我上了阳间，到那里呀、啊，我再给您烧点钱，行不行？崔判官呢，不好意思一笑，陛下，您看您这话说的，阳间老百姓那撑船的还说呢，撑船的不打过河钱呢。您不能说把您撑到对岸了，您再给钱，没那个。您上了船就得给钱，不然的话，这船到不了对岸。那我没钱呢，没钱没关系，没钱呢，您可以给人借钱啊，借钱，向谁借呀？您这里有小额贷呀？小额贷哪行啊？您这不小，您这得是大把的钱呢，大把的钱我向谁借去？这阴间的银行，我倒是看了，这阳间烧纸的，都写着地府银行啊，我可以在那里贷点款吗？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啊，在阳间呢，有一个人是个大富翁啊，但虽然赚那么多钱，他自己啊也考虑，万一我到了阴间怎么办呢？啊，到阴间我不就没钱了吗？所以活着就给自己啊。烧了很多金银，也就说呀，他把这金银全烧到阴间了，到现在在阴司寄放。那陛下呀，您可以呀，写下一份借条，然后小判可以作保。这个人在阴司有好几仓库银子呀，您呐就借他一库银子，分散给这些恶鬼，您就可以过得枉死狱了。哦，唐太宗一听，这阳间还有这样的人，那这人呢，眼光真是独到啊！这投资都投到阴间来了，他是谁呀？哦，他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姓项名良，他有13库金银在阴司啊。陛下如果借用他的，您呢到阳间拿真金白银还他也就是了。您只要还给他银子，我在阴间呢就把这个欠条给他撕掉。哎呀，你早说呀！既然阳间有这个人，那我就给他借。这还算什么呀？我到阳间，别说还一库银子了，我就还他13库，又能如何呢？我情愿出名借用。那好，赶紧过来。感情崔判呢有秘书啊，那鬼秘书过来了，这借据文书感情人家呀早写好了，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就有此打算了。唐太宗现在呀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让我还阳也就是了，赶紧写，提起笔来就写了一个借据，借了项梁1库金银呐。借据写好了，交给崔判，崔判拿到手里一看，好，马上拨银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家伙，鬼卒啊，推着好几车金银过来了，看起来人家早就准备好了，让那朱太尉把这一库金银呐，都分散给枉死狱的这些孤寒恶鬼们呐。哎呦，朱太尉推着车子往前这么一走啊，呜，这些恶鬼呀，真叫恶鬼，伸手就抓，抬手就拿呀，呜噜噜噜。一会儿功夫，把所有金银尽行抢走了。抢走之后，这崔判官呢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听好了，你们今天得到的这些金银，那都是大唐爷爷发给你们的，你们不许挡道了，赶紧的放你大唐爷爷过去，他的阳寿还早着呢。不是我添的，反正是还有20年。”我领了10王军羽送他还魂，然后让他呢到阳间给你们做一个法会，
超度。

0: 汝等超生，然后你们再修生事了，听到没有？
1: 啊，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只要大唐爷爷呀、啊，给我们做法事超生，能把我们全部度化超生了，我们再也不到后宫惹他去了。
0: 啊，唐太宗一听，哦，跑我后宫惹我的就这一群恶鬼呀、啊！哎呦，他们怎么跑过去的？那是你地府掌管不严的。崔判官乐了，我说陛下呀，行了，您这么聪明啊就行了，别再说了，大家彼此啊都给个面，就这么档子事儿。我们地府啊，这恶鬼成灾呀，装不开了，就得呀把他们超度出去。那么怎么超度呢？那就看您的了，这个任务这个问题是由您来完成的。如果超度不了，迟早他们还会闹事，您呢估计还得来。超度了了，大家皆大欢喜，您别忘了，这是您的一大任务啊！还阳之后得立刻去办呢。哦，唐太宗明白了，闹了半天呢把我勾进地府啊，就是给我派着任务来的，地府这么多恶鬼等待我做法事超度。那好啊，我们这阳间有的是和尚啊，我找和尚给他们做一场水陆法事超度不就完了吗？到那个时候您自己啊再看着办，那不是一般的和尚一般的精能够超度得了的。哦，还这么复杂呀。哎，甭管怎么样，先把我还阳了再说吧，到阳间怎么都好做。那好，随我来。崔判官呢又保着唐太宗，然后让朱太尉摇动引魂幡，领着唐太宗终于走出了王死城啊，就奔上了

让他们呢就生化仙道，尽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还生人道，积德的转生妇道，恶毒的沉沦鬼道啊。哦，唐太宗李世民一听啊，我甭管你这个道那个道，我呀算是被你们摆了一道啊，赶紧走吧。那咱走哪道啊，走哪道啊，你看着办，你爱走哪道走哪道，反正你把我送出去就行。哦，那可不能随便走啊，来咱们呢走超生贵道门。崔判官就送着唐王来到超生贵道门。这个时候崔判官了袍又跪倒了，陛下呀，这个地方就是您的出头之处啊，过了这道门再往前走那就是阳间了，小判就不能去了，我在此向陛下告辞了，让朱太尉再送陛下一程啊。哎呦，唐太宗一听可算要出去了，有劳崔先生远涉相送啊。没事没事，这是在下的职责。那陛下到了阳间呢，您记住千万要做一个水陆大会，超度那些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啊。如果是阴司里没有抱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受太平之庆啊。但凡百不善之处都可以一一改过，普育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啊。哎，好好，我记下了我记下了。唐太宗李世民心说，话呀，回去我就做一个水陆道场啊，我就超度超度他们，别天天的没事啊跑我后宫撇砖撂瓦，我受不了。唐王啊一一准奏，就辞了崔判官，随着朱太尉入得了那超生贵道门。一进这门里头，哎呦，朱太尉就发现呢在里头有一匹海流马，鞍颤鲜明啊，赶紧的就请唐太宗上马，您乘坐此马就可还阳了。哎，好好，唐太宗啊那是马上皇帝啊，班鞍任凳飞身唰跳上马去。别看太宗皇帝啊年岁也不小了，但是人家上马还溜，为什么赶紧还阳吧。朱太尉左右扶持着这马呀，马行如箭，一眨巴眼的功夫就到了渭水河边呢。一见阳光一见河水，哎呀，唐太宗心说，话得了，这下子呀回到阳间喽。你看这水呀多么的可爱呀，这水里头啊，哎呦，还有一对金色鲤鱼在那里翻波跳斗呢。唐太宗看到啊心中非常高兴，勒着马就看那一对金色鲤鱼，他不走了。哎，朱太尉说话了，陛下赶紧走赶紧走，趁早赶时辰进城去吧。说着话啪的一声一拍唐太宗的马屁，这匹马呀一下子被这朱太尉呀是推到了渭水河中啊。哎，唐太宗吓得大叫一声，帮把脑袋撞一包，睁开眼睛啊一看四周黑咕隆咚的，哎，刚才我看到还享清博日，下面是渭水呢，怎么是突然间黑咕隆咚的呢？朕在何处？他一说这话就听外面噼里啪啦，我的妈呀，就哗，顿时炸了锅了。怎么呢？感情唐太宗啊现在在自己的棺椁里头呢，这棺椁那不是放在白虎殿上吗？那四周都是文臣武将啊，那白虎殿是百官举哀呀，什么徐茂公啊、秦叔宝啊、尉迟敬德呀、段志贤、马三宝、高士廉、程咬金、房玄龄、杜如晦、萧雨、傅毅、张道元、张世恒、王圭等等，两班文武全在那里啊，保着东宫太子和皇后嫔妃宫娥侍长在这里啊准备

要扶太子登基呢，太子灵前登基嘛，大清皇帝死了，那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赶紧登基坐殿吧。不可不可不可，丞相魏征啊在旁边拦住了，列位不行啊，现在呀陛下驾崩的消息呀并没有惊动州县呐，为什么？恐生不测，我算定啊，我主一日之内必然还魂也，咱呢还不能够让太子登基啊，咱得等咱陛下回来。哎，旁边的许敬宗不高兴了，魏丞相啊，你说这话呀，太荒唐了，自古有云呐，泼水难收，人事不反呐，人都死了，哪有说呀还能回来的？人死是个不可逆的现象啊，你怎么还说这等虚言呢？这不是祸乱人心吗？哎，魏征当时一刮了脸，不瞒许先生说呀，下官自幼得受仙术，推算罪名啊，我算定陛下还得还阳。你是神仙呢，你算就那么准？你别忘了，我上天砍过龙头得了吧，要不是你把龙头给砍掉，陛下哪能够驾崩啊，都是你的错。两个人呢在灵前争吵起来了，正吵着呢，唐太宗啊在这棺材里头大喊了一声，好家伙，你想想棺材里头发生了要诈尸啊，噼里啪啦，我的妈呀，当时啊吓瘫了好几个文官呐，皇后嫔妃也吓得一个个的浑身打颤，我的妈耶，赶紧跑哎，呜，众工人唬的呀一时之间全跑没了，没一个敢接近灵柩的。那多亏了正直的徐茂公和刚烈的魏丞相啊，还有有胆量的秦叔宝啊，忒猛壮的尉迟敬德呀，这俩门神他不害怕这个，上前赶紧的把这棺材啊给扶住了。陛下，您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说与我等，千万不要在里面诈尸啊，在里面诈尸恐惊害了眷族啊。哎呀，魏征的气呀，我都告诉你们了，陛下还得还阳，陛下还得还阳，这不是诈尸，是陛下还魂了，赶紧的把棺材盖给撬开呀。撬开棺材盖，那万一陛下他没活呢？那万一陛下活了呢？你要是不撬棺材盖，陛下活了也得被你们再次憋死，到那个时候这个罪责你们谁承担得了？哎呦，魏丞相，如果说打开了盖子陛下没活，这个罪责你承担得了吗？我一任承担，你放心吧，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那好吧，既然魏丞相都说了，那咱把这个盖子给撬开。赶紧的命令武士啊找来器械，把这棺材盖啊就撬开了。棺材盖撬开往旁边这么一推，新鲜空气往里这么一吹，唐太宗这个时候把身子呀给坐正了。哎呀，好险好怕呀。哎呦，大家一看唐太宗啊真的还魂了，哎呀，徐茂公赶紧的上前扶起呀，陛下莫怕，臣等都在此护驾啊。唐太宗左看看右瞅瞅，臣等都在此护驾，这就你们这四个呀，再加俩武士啊，其他人呢，其他人都吓跑了，还是的呀。我告诉你呀，我呀，哎，这一天呐，地府一日游，呵，开始啊是躲过了阴司恶鬼，后来呀又遭水面丧身呐。大家一听稀里糊涂说什么呀？哦，可能陛下呀刚刚还魂，这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呢，也许刚还了一魂一魄，其他魂啊还没过来呢，得给他喊喊魂啊，一会儿啊这个魂可能才能够回来。赶紧的干嘛呢？让太医院呢进安神定魄汤来。另外陛下您也别老在这棺椁里坐着了，这多丧气呀，赶紧出来吧。众人搭把手

0: 唐太宗有打棺椁里呀、给接出来了，然后命人赶紧的把这棺椁呀赶紧撤了，有多远呢扔多远。唐太宗说慢着，再放放吧，再放个20年我还得躺里头，咱大唐新建呢一切都要简朴，嗨，这个就别简朴了，刚才呀把这棺材盖都撬坏了、赶紧扔了，赶紧扔了。有人赶紧的抬着棺材给扔了。唐太宗这边呢，有人给安排周善呢。你别说唐太宗啊，真饿了真渴了，怎么在阴曹地府啊没敢吃没敢喝呀，这孟婆倒是献上一碗香茶，说那玩意是孟婆汤，这唐太宗啊根本的就没敢喝，所以现在呀看到粥饭，哎呀呼噜呼噜呼噜连喝了2-3碗，这才惊魂安定啊。又赶紧的让内侍服侍着到了内宫安寝，内宫休息一晚上，这一晚上倒挺好的，哎，睡得美美的。到了次日一早上早朝，满朝文武都脱了孝衣了，换了彩服了，一个个都是红袍乌帽紫绶金章啊，趴在地上山呼万岁向太宗道喜。太宗皇帝说没别的了，现在第一件事情就得找一个人呐、顶着南瓜给我送到阴曹地府。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上文书正说到太宗还魂，由打阴间呢又回来了，上早朝的时候面对文武百官，就把这一天自己在地府一日游的经过一五一十给大家述说一遍呢，尤其说到18层地狱，说到王死狱，说到奈何桥，那些冤魂，那些逆鬼，哎呦，唐太宗一描述啊，把满朝文武唬得浑身发抖啊。唐太宗说了，在王使城啊，无数冤魂，那都是当年死在咱们大唐军队刀枪之下的那些反王的冤魂呐、挡住朕来时之路，多亏了崔判官作保，借着河南向老的金银一库买转鬼魂，这才方得前行啊。那崔判官呢，让朕回转阳间，一定要做一场水陆大会来超度那些无主的孤魂，叮嘱了我好几遍呢，这才出了6道轮回转回阳间呢。

哎呦，群臣闻听，又是趴下三呼万岁，我主真是洪福齐天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必道贺了，不必道贺了。传旨，干嘛呢？唐太宗不让别人道贺呀，自己得贺一贺呀。传道圣旨，大赦天下呀！只要在监牢之中的轻罪犯，一律赦免，无罪放还回家。那行不说了，还有400余名十恶不赦的重刑犯怎么办呢？太宗皇帝说了，也把他们放赦回家，让他们呢到家里拜辞父母兄弟，把家产呢分一分，把孩子呀老婆呀安排安排，让他明年的今天赶到刑场引颈就戮，让他们自己呀到刑场里谢罪。也就说呀，给他们定了一个死刑缓刑1年。那你想想，这些犯人能不感恩吗？然后又查了查，宫中有老幼才女3000人，都出旨配军，发配了，不是让他们呢给那些戍守边关的将领配成对，成个家，别在宫中终老一生了。哎呦，这些才女侍女也对唐太宗是感恩戴德呀，普天之下都念唐太宗的好。唐太宗又出榜安民，让老百姓啊从此都要好生向善，不要堕入恶道。堕入恶道啊，未来死了18层地狱多么多么恐怖，你们知道吗？唐太宗啊添油加醋的又把18层地狱的恐怖景象给天下老百姓说了说，当然用榜文说了说，反正是连劝导带吓唬，哎，还卓有成效，天下风气比原来好得多得多了。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唐太宗说了，现在最关键的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给我出榜招贤，我要寻找一位贤人，这个贤人呢，得替朕办一件事情。哎呀，替陛下办事情还用出榜招贤吗？微臣我们哪个不能办呢？哦，你们能办，我们能办呢。那好了，替朕呢到阴曹地府跑一趟吧。我们不去，干嘛去阴曹地府啊？我不说了吗？我答应了十代明王了，十代明王说这地狱啊什么都缺，就缺南瓜。我告诉他们了，等我还阳之后，我一定派个人呐，头顶一个老南瓜，顶到地府见十代明王，把这南瓜献给十代明王。为什么是老南瓜呢？老南瓜能留种子呀，让种子呀在这地狱当中生根发芽，以后地狱也有南瓜了。哦，怪不得有些过什么万圣节都顶南瓜呀，感情从咱这来的，不挨着那人家的事儿。总之朕得找这么一个大仙人替朕到阴曹地府走一趟，送一趟南瓜，你们哪个臣子可以去呀？陛下，我们出主意吧，您呢还是出榜招贤吧。哦，这下子又同意我出榜招贤了，我们谁也不愿意死，用着你们的时候啊你们都往后缩呀。当然了，朕也舍不得用你们呢，出榜招贤吧，看看谁愿意替朕去死。我就不信了，大唐天下这么多人口，就没有一个敢替国家赴死的吗？另外呢，朕借了这开封项梁的1库金银，这欠条啊还在崔判官手里呢，朕不能欠钱呢。敬德何在啊？臣在。敬德呀，你就替朕跑一趟吧，到河南开封府访到项梁，还他1库金银，臣遵旨。这敬德呀就办这件事情去了，他走了，招贤榜也贴出去了。贴了不到数日，你别说，还真有一个贤者呀过来接榜的，说我愿意替陛下走一趟阴曹地府，不是去献南瓜吗？哎，甭说南瓜了，什么瓜我都可以带，我呀

带货过去，哦，感情带货带货的，有打这个人留下来的，那可不呀。第一个有打阳间往阴间带货的，就他。你谁呀？我乃均州人士啊，我姓刘，叫刘全呐。我们家呢，其实啊挺富裕，有万贯之资，但是呢，只因我的妻子叫李翠莲。啊，李翠莲我们都知道，大嘴李翠莲嘛，不是他，一样的名，两个人，我的老婆呀也叫李翠莲。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和尚来我们家呀化缘，一时之间我老婆一摸兜啊，也没带什么零碎钱，于是呢就把自己的金钗给拔下来了，就用这金钗呀摘了僧了，就给了化缘的和尚了。哎呦，我这么一听啊，把我一气的，我指着他呀就骂了几句，我就说你呀，你个败家娘们儿，你这个不尊妇道啊，敢擅出闺门，敢去看和尚，而且呢还把你的金钗拔下来给他了，那金钗值多少钱呢？你这不是败坏家业吗？结果我嘟囔两句呀，还没想到我老婆一时心窄，回到屋里头啊就上吊自缢了，给吊死了。他这一去呀，撇下我一对年幼的儿女，是昼夜悲啼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能带着一对孩子呀，天天哭天天哭啊。嗨，哭得我心烦意乱，我也觉得呀我对不起我老婆，干脆呀我随他去了吧。我也死，我也想自杀呀，但我又一琢磨，我这一自杀死得多不值啊。哎，听说皇王贴了招贤榜了，说要招一个人呐替皇上到阴曹地府送南瓜去。我一琢磨，左右都是个死啊，我干脆呀我帮着皇上送趟南瓜，我死得其所，我还为国捐躯呀。所以呢我就特来接皇榜了。哦，这看皇榜的一听，那行了，跟我们见咱们家陛下去吧。就带着刘全来见唐王李世民。李世民问明缘由，李世民说，你可想清楚了，你这要送南瓜送过去，你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要回不来，这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想清楚了，我要回不来呀，我这一对儿女呀，啊，你想明白怎么办呢？我全托付给皇上您了，我琢磨着您不能不管。哎，李世民一听，这多好啊，赖上我了啊。当然了，李世民不怕这个呀，行，只要是你走一趟啊，你的儿女朕管了，朕把他俩养大成人，加官进爵，为你啊光宗耀祖啊。哎，多谢陛下。刘全心说，这多好啊，我一人死换我一门光荣啊。陛下啊，我拿死，拿死啊，赶紧的领刘爱卿到金庭馆，在金庭馆里啊，那里有一个自杀间，在那里啊你就可以自杀了。哎，好嘞。刘全啊倒也不怕，跟着人就来到金庭馆，一看这里啊有一对老南瓜，不是顶一个就行了吗？后来李世民一琢磨，别呀，南瓜又不值钱，对不对，送一对，哎，显得我们大方，送礼嘛，左手一个右手一个，两手不空，那怎么带呢？让刘全把这一对老南瓜就顶在脑袋上，袖带黄钱，口噙药物。什么药啊？估计什么氰化物啊、砒霜啊之类的毒药，反正是服毒而死啊。人一死，呜，人的魂灵啊就由打肉体飘出来了。那不光肉体飘出来了，感情南瓜也跟着过来了，头上顶着一对老南瓜，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就来到鬼门关呐。有把门的鬼使就问呢，你是什么幽魂呢，敢来此处，也没有一个黑白无常带你来啊，你谁呀？啊，刘全就说了，我呀姓刘，我叫刘全，我是奉大唐天

天子的钦差，特进俩南瓜给十代明王受用的。哦，这鬼使一听，闹了半天你是带货的呀？哎，那来吧来吧来吧，就引着刘全来到森罗宝殿，见到十代明王啊。这刘全啊，就把这两个大南瓜给献上去了，说我奉唐王旨意，远近南瓜以谢十王宽宥之恩呐、啊。哈哈哈哈，十代明王大喜呀、啊，点点头，大拇哥一伸呐、啊，好一个有信有德的大唐天子啊！哦，这玩意儿就叫南瓜啊！哎呀，我们真没见过。你看，这十代明王啊，也不是什么都见过的，南瓜就没见过。哎呀，这长得太可爱了，以后啊，地狱里种出来之后，我们摘两个进献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下次蟠桃会呀、啊把我们南瓜就放上去，我们一边吃蟠桃一边啃南瓜，这什么吃法呀？他们觉得挺好的，于是呢收了南瓜，就问着刘全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哪方人士啊？刘全说了，刚才小的也说了，我乃杨氏大唐朝均州人士，姓刘名全，因为我的妻子李氏自杀了，上吊死了，撇下一对儿女无人看管，小人情愿舍家弃子捐躯报国，所以才给我王进贡南瓜以谢众大王的厚恩呐、啊。哦，哎呀，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啊！啊，肯为你家天子赴死，嗯，也是一条汉子，那不能让你白送啊！你送来南瓜了，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啊，那我们作为十代明王的，得有所表示啊！来啊，查看那刘全他的妻子李氏，看这个李氏啊，还有没有可能还阳？如果有可能还阳啊！打发他们夫妻俩都还阳了，也就是了，以此来感谢他们呐、啊。哎呀，刘全一听啊，刘全好兄妹乐得蹦起来呀、啊！哎呀，这下好了，这下我夫妻俩呀，感情都能还阳了。赶紧查一查，赶紧查一查。时间不大，一个鬼族啊，就把这李氏的魂灵给勾到了森罗殿下。李氏一看，哎呀！夫君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呀，老婆子呀，我这不是找你来了吗？咱俩呀，是鬼鬼情未了啊。这夫妻俩在森罗殿下相会了，各叙前言呐。哎呀，这刘全呀就埋怨呐，老婆子呀，我那天呢就多说你两句，你这个心怎么那么窄呀？你这一上吊啊，那一对儿女怎么办呢？都把我给疼死了。哎呀，李氏说别提了，人一日三迷呀、啊、你那几句话说的呀，我一时心短，瞪着凳子我就把脖子呀挂到那绳子里头了，等我挂上去了，把这凳子也蹬开了，我又不想死了，但不想死啊也摘不下来了，结果就吊死了。你看看你看看，冲动是魔鬼呀，这生命多珍贵呀，而且多脆弱呀，你这一上吊啊，嘿嘿，这一了百了。是啊，我们俩呀都成鬼喽，可不是啊。那行行行行，十代明王说，你们俩呀别在这哭了，别在这演戏了啊啊，看一看看一看他两人生死簿上怎么写的。是，判官过来拿出生死簿这么一看啊，王爷千岁，你们过过目吧。十代明王凑过来这么一看，哎呦，这生死簿上啊还有备注呢，备注这夫妻俩呀都有登仙之寿，都是长寿啊。这长寿怎么过来了呢？还不是李氏自己要来呀。你看看，阎王不传你，你还自己来，得了，赶紧的把两人魂灵啊给放回阳间，让他们还阳去吧。哎，这鬼族一听啊，启禀各位千岁，这个刘全啊好还阳，他的尸首还在那金庭馆呢，一还阳就活蹦乱跳了。但是李翠莲还不了了。哦，为何还不了了？因为李翠莲啊死得太久了，尸首都

败了，这难以承载魂灵了，尸首不新鲜了，这魂灵啊，到不了尸首上去了，他排斥啊，要想真的浮在上面呢，那还得吃啊十多年的抗排斥药，反正是就算吃了能够浮上去，你想想这尸首啊，这边烂一筷子，那边掉一个肉，那多难看呢。所以呢他回不去了。哦，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是阎罗王说话了，哼，我有主意。有什么主意啊？这个唐天子李世民呐，有个妹妹叫李玉英，今天何该猝死啊？感情那年代就有猝死，有哪年代都有，今天呢就得猝死。他一猝死，他的魂灵就跑咱们地府来了，然后他再重新的转世投胎，那么他的尸首呢就留在阳间了。那么这么一来呢，阳间有他一个尸首而没灵魂，但地府里呢有李翠莲一个灵魂而没尸首，干脆呀，让李翠莲的灵魂浮在这李玉英的尸首上，让他还魂。哎呀，其他九代冥王一条大拇哥呀，我说阎老五啊，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最近呀在看三十六计，里面有一计呀就叫做借尸还魂，我用的就是这一计策哟。他学会兵法了，那行吧，反正有个尸首，说这具尸首不排斥啊，没关系，阎王让他扶在身上就能扶，行吧，让鬼族啊就带着两个人的魂灵是一起带出阴曹地府，然后呢就转轮来到阳间，来到长安大国，把这刘全的魂灵啊往金庭馆里一推，走你，又把这李翠莲的魂灵带到皇宫内院，就找到了李世民的玉妹玉英公主。这玉英公主啊活得好好的呢，在那里啊正赏花呢，赏着赏着，结果这鬼族来了，鬼族把脚这么一伸，这玉英公主往前走着呢，她哪知道面前有一鬼族啊，往前一走一绊着鬼族的脚，哎，啪一下子，当时啊就摔倒在地了，梆，脑袋一撞地上，呜的一下子把这魂啊给撞出来了，鬼族啪一伸鬼手，啪就把这玉英公主的魂灵啊就给抓出来了，抓出来之后左手把这翠莲的魂灵往这玉英身上这么一推进去，啊，噗，翠莲的魂灵啊就推进了玉英公主体内，这鬼族拎着玉英公主的魂灵他回转阴曹地府了。那他去阴曹地府咱不提，单说这宫院当中服侍玉英公主的那些宫娥才女，一看玉英公主一下子撞倒在地了，赶紧过来相扶啊，但这么一扶一看，玉英公主双眼紧闭，用手一摸早没了呼吸了，哎呦了不得了，玉英公主摔死了，赶紧的报丧啊，就把这消息啊报给三宫皇后了，说公主跌死了啊。长孙皇后闻听大惊啊，赶紧又报告给唐太宗。唐太宗一听啊，哎呀，他急得一跺脚啊，说了四个字，果不其然呐。长孙皇后一听，什么叫果不其然呢？哎，皇后啊，有件事情我没告诉你啊，我临出森罗宝殿的时候啊，我曾经问过十代冥王，我说朕的后宫老幼可安好啊，他们回答朕的说都好，但只恐怕朕的玉妹阳寿到了。嘿，果不其然呢，你看这下摔死了吧，赶紧带着朕去看看我那可怜的妹妹。唐太宗啊有着内侍陪着，来到玉英公主尸首前呐，唐太宗是伏尸大哭：“玉妹呀，玉妹，你年纪轻轻，怎么走得那么早啊？”哈哈哈哈哈哈！拿手啪啪啪这么一拍，旁边有人说了：“哎呦，陛下，

0: 儿，我看公主啊，喘气儿了。
1: 啊，人，把唐太宗吓一跳啊！
0: 好家伙，我就拍了两巴掌，难道说拍诈尸了不成？可仔细一看，那可不是吗？公主啊，微微有气了。哎，快快快，传御医！这御医没到呢，公主啊，眼睁开了。公主一睁眼，唐太宗高兴了。哎呀，妹妹呀，妹妹，我的好妹妹！啪！哎呦，怎么呢？唐太宗一喊妹妹呀，这公主恼了：谁是你妹妹？你个臭流氓！啪！照唐太宗脸上啊，就一巴掌，把唐太宗打的眼前是金星乱晃啊！呵呵，这怎么回事啊？扑隆！这公主一下子就翻身站起来了。哼，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丈夫在哪里？唐太宗过来了，哎呀，玉妹呀，你的丈夫 你还没丈夫呢，是哥哥在这里。那闭呀！这公主啊，又是一巴掌，唐太宗另外一只脸呢也挨了一下子。哎呀，玉妹呀，你为何打我呀？谁是你妹妹？别给我哥哥妹妹的，你这骚扰，你这流氓！哎呀，这唐太宗一看，这我妹妹醒了醒了，是不是脑震荡了？你怎么连皇兄皇嫂你都不认得了？什么皇兄皇嫂啊，我娘家姓李，我叫李翠莲，我的丈夫叫刘全。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可怕。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

0: 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0: 这集咱们来说一说百科篇。2019年末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疫情严重的3年时间里，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如果疫情发生在古代的话，古人又会采取哪些对策呢？最初古人对疫情产生的原因没有科学的认知，多将其归结为鬼神作祟。比如东汉文学家王逸就对《楚辞》进行补注说：“伯强大力，异鬼也，所致伤人。”伯强呢是一种鬼，专门制造疫情的。东汉《释民》当中有解释说：“异异也，言有鬼形异也。”这里的这个疫情的疫啊，通服役的疫。古人认为说，突然有那么多人染病死亡了，是因为厉鬼在服徭役。服役的内容就是来取人性命。古人的想象力啊，也是真的挺丰富的啊，就仿佛这厉鬼也逃不过打工人996的命运。那么既然疫情是厉鬼所致，那抗疫就得驱鬼啊。因此呢，古人最早的抗疫措施就是搞驱鬼仪式，其中的代表就是大挪礼。大挪礼又称为驱挪、挪移，这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东汉的大挪礼是较为隆重的，它具有皇家礼仪的性质。在《后汉书·礼仪志》当中有记载，大挪礼于腊月新年的前一天在皇宫的广场上举行，领头的男巫被称为是方向士，头戴着铸有黄金四目的面具，身披着熊皮，黑衣红裙，一手执戈，一手执盾。看起来是凶神恶煞，紧随其后的是120名小男巫，称为镇子，都是11、12岁的少年。这些镇子头裹红头巾，手执长柄摇鼓，跟随方向士驱鬼。

另外呢，还要有12个人扮演神兽，他们穿着缀有毛和角的服饰。天黑时刻，皇帝驾临仪式现场，士官向皇帝上奏：“朕子辈，请逐义。”仪式随即正式开始，先是大合唱啊，太监领唱，朕子和声。随后呢，方相师和12神兽就舞蹈呼喊，哎，一帮子人边跳边喊的在宫中搜寻上三遍，就象征着搜鬼。最后持着火炬将异鬼逐出端门。在汉朝的民间也有傩仪，虽说没有宫廷仪式庄重和气派吧，但是它的这个戴假面呀、跳祭舞、驱鬼的形式啊，和宫廷的仪式大体上是一致的。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市民生活的世俗化，傩仪逐渐的就演化成了一种辞旧迎新的新年庆祝仪式。人们走在街上就玩起了角色扮演了。啊，装扮成了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爷、灶神等等这些形象，敲锣打鼓的载歌载舞，这场面很是欢乐。唐代诗人姚和就在诗中写过新年的傩仪习俗：“逐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意，酒色已迎春。”除了驱鬼抗疫之外呢，古人还会借着疫情来敲打统治者。古人都相信天人感应，认为灾害的出现是上天对人间失德的惩罚，其主要的责任在天子皇帝。因此，每当疫灾严重的时候，皇帝就会颁布罪己诏来做这个自我检讨。同时呢，皇帝还会命令官员减少吃喝享乐，以此来向上天表示反省。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直接抗疫，但是能督促统治者检讨执政过失，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古人抗疫啊，并非都依靠信仰。数千年的抗疫史中，古人也探索出了许多科学的抗疫措施。有些措施在咱们今天看来呢，也不落后。其一就是隔离病患。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疫病的传染性，啊，认为说疫气是能够人传人的，所以很早就有隔离的防疫措施。公元二年的时候，汉朝爆发疫情了，汉平帝随即下诏，民急疫者设空底地，位置医药，就是由政府出面，利用空房屋隔离病患，并且提供医药，这可以算作是历史上较早的方舱医院了。其二，国家主导医疗救治。北宋疫病流行的时候，政府都会公示医方，派遣医官和发放药物，就相当于是国家颁布了诊疗方案，并且免费的提供救治。宋仁宗为了控制流行病，不顾侍从的劝阻，将自己用的珍贵的药物通天犀打碎了，并碾成粉末，分发给百姓以救民意。清顺治11年，就是公元1654年，清廷在京城景山东门外盖了3间药房，以备瘟疫流行的时候，由太医院医官为百姓发放药物。但是古代并没有针对疫情的有效的治疗药物，很多的时候呢，病人是靠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疫情的。中国古代啊，倒是有一些预防疫情的黑科技，比如说人痘接种术，就是让人感染病毒弱的天花，以此来实现对天花的终身免疫。这种技术呢，可谓是古代的病毒疫苗。其三就是国家还会赈济灾民。疫病流行的时候，生产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灾民吃饭都成问题。对此呢，古代政府一般会减免徭役赋税，赐发钱粮，正所谓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例如汉宣帝曾下诏对灾区实行免税，宋宁宗从内库拿出了10万贯给首都灾民做丧葬费，明朝万历皇帝还给灾区发放日常的生活补助。所谓山川无疫，尽管古代医学技术不如咱们今天发达吧，但是古人的抗疫手段呀，并不落后于时代，而且颇具科学精神和文明态度。中华文明历经了数千载，对于生命的尊重，是这个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奥秘之一。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想必大家都听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西汉的丞相匡衡小时候家里很穷啊，晚上想要读书没钱点蜡烛，只能够凿穿墙壁，借助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小时候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难道匡衡家真的就穷到连蜡烛都点不起的地步了吗？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来介绍一下古代的照明方式，看一看古代点蜡烛到底贵不贵。古人最早的人工照明方式呢，是篝火照明。原始人学会用火之后，就在居住的山洞口上点燃一堆篝火，不仅可以烤熟食物，驱赶野兽，也起到了照明的作用。从此原始人就有了最初的夜生活。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人类盖起了房屋，篝火也被搬进了屋内，这就演变成了火塘。在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当中，很多的房屋遗址的

中间都有这个火塘的遗迹。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火塘不仅照亮了现实的世界，也形成了独特的火塘文化。火塘被古人看得很神圣，这个火塘里的火越旺，就代表着家族越兴盛。古人不能向火塘里头吐口水或者是扔垃圾，也不能够用脚踩踏火塘，长辈呢还要坐在火塘的上方位，这都在表达对火塘的尊重。今天云贵高原的一些少数民族家庭还在使用火塘，这并不是因为用不起电，而是很难割舍这种文化传承。火塘照明呢有着种种不便之处，你比如说无法实现多个房间照明，夏天的这个火塘还会使屋子里边特别的热。另外呢，火塘容易引起火灾啊，尤其是在房屋密集的城市。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巧灵便的照明工具就出现了，这就是油灯和蜡烛。油灯是通过燃烧油脂和灯芯来照明的这种灯具啊，早在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高蒙和教授认为1975年出土的商代鱼形陶灯，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油灯了。古代最著名的油灯是西汉的长信宫灯，这个照片呢曾经被选入中学历史教科书。这盏油灯是铜制的，造型是一名手持宫灯祭坐的宫女，灯罩左右可以开闭，用来调节灯光的亮度。宫女的左手举着灯，右臂中空为烟道，油脂燃烧之后的黑烟可以通过烟道进入油灯腹内，方便又卫生。唐宋时期，价格低廉的陶瓷油灯开始普及，样式是多种多样。比如可以调节亮度的多管灯，灯口有5根小细管，每根细管中都有一个灯芯，都通过油灯中央的储油区。使用者根据照明的需要，可以任意点燃一个或者多个灯芯以调节亮度。还有计时灯，油灯的内部气壁上刻有均匀的水平线，使用者可以通过查看灯油的燃烧量来估算时间。古代的灯油有着植物油脂和动物油脂这两种，前者的使用是比较多的。最上等的灯油是芝麻油，燃烧无味而且少烟，可谓是洁净型的灯油。可是芝麻灯油的价格比较高，一般的老百姓都用不起。民间最常用的是桐油，桐油呢就是油桐树果榨的这个油。桐油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黑烟，容易把室内的物品给熏黑了。宋人庄超在《鸡肋编》里就提到过桐油这个弊端和处理的办法：烟浓污物，画像之类犹未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涤之，乃可去。古代的动物灯油呢，多是用鱼油，在宋代海外地理著作《朱藩志》当中就提到了用大鱼油脂做灯油的事例。那么这个大鱼它有多大呢？记载说呀，身长10余丈，这换算到咱们今天的话，就30多米长。推测呢，应该是鲸鱼。古代的欧洲人就大量的捕杀鲸鱼来炼制灯油。他们在发现了南极洲之后，还大量的捕杀企鹅来炼灯油。中国古代呢，还有一种特殊的灯油，那就是人油。史书记载，董卓死了之后，人们在他肚脐眼上插上灯芯，点起了油灯。因为董卓肥胖啊，油灯点了很多天啊，这就是古代的酷刑，点天灯的原型。说完了油灯呢，咱们再来说说蜡烛。古代的蜡烛啊，分为黄蜡和白蜡这两大类。黄蜡是用蜂蜜的分泌物制作的，颜色发黄，白蜡呢是用白蜡虫的分泌物制作的，颜色发白。白蜡的熔点比较高，燃烧之后的这个烛液呀不容易下磷，品质胜于黄蜡，但是价格自然也更高，所以古代用白蜡的多是一些有钱人家。那么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算一算。元代的《树斋老学丛谈》有记载，每夜提瓶孤油4-5文，藏于青布背袖中规，燃灯读书。由此可以得知，元代人每天晚上的灯油费用是需要4-5文钱的。相比之下，这蜡烛可就要昂贵的多了。据《宋会药机稿》中有记载，官用蜡烛的价格是每支400文，差不多则合咱们今天的100块钱了。民用蜡烛的价格稍微便宜一些，一支呢至少也要20文。按照一晚上点2支来算的话，古人每天点蜡烛的费用超过今天的10块钱。由此可知，匡衡家的确是

这个灯油降温，以减缓灯油的消耗速度。古人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省这个灯油的办法，那就是不挑灯芯，而是让这个灯油慢慢的燃烧，因此还形成了一个歇后语，叫不拔灯不添油，省心。那看来在古代这个挑灯夜读不只是学习刻苦的一种表现了，它更是一种炫富啊。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嘉荫县举办第4届鱼王拍卖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1号上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领域重要文件精神和统计违纪违法案例。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依法统计的政治自觉。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守求真务实、实统实报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产业转型、市场培育、民生改善上，确保以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会议强调，要严守法治底线，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市政府班子成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从严管好分管领域，常态化开展统计风险排查。要严把源头关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异常数据，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求真求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统计监督和统计服务一体推进，强化监测研判，健全制度体系，补齐基层统计力量短板，提升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要以统计督查整改成果赋能统计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整改长效机制守护统计工作生命线，服务转型发展大局。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瑞报道。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记者王明晶。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庆山县金融广场，我身后的直径4.2米的大锅内已经装填好了食物，一会儿现场的参与者就可以参与到一个小时内供应最多份烩酸菜的活动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战，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四川游客叶俊良。
3: 我觉得很壮观，我没想到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吃东西，没见过这样，第一次吃啊！感觉肥肉炖得特别软糯，可以吸进去，好吃好吃。
1: 市民高银秋。
4: 非常有意义，我现在这个咱们大庆山县这么一个有意义活动，因为翠花酸菜创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必来参与一下子，这是家乡的一份骄傲。
1: 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崇坤。
5: 翠花呢也坐落在大庆山县朗乡镇，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翠花，了解我们大庆山县，有机会都能到我们大庆山县来旅游观光。
1: 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0: 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
1: 我们举办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只是一次美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一口地道的东北风味，展示大庆山的乡土民俗，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文旅品牌推向全国，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振兴。
0: 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11号，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全市住宿餐饮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培训中，一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讲解了消防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场所消毒消杀等内容解读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规。技师学院讲师围绕接待礼仪、沟通技巧、服务规范用语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推动住宿餐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安全卫生、文明舒心的消费环境，筑牢文旅产业发展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林月、江运泽、张庆峰、杨松报道。9月9号，第四届家有江珍龙香蒸鲜渔王拍卖会在嘉荫县江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黑龙江冷水鱼生态资源，通过竞拍加品鉴加体验模式，鲜活展现嘉荫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作为嘉荫县秋季渔业标志性首场活动的渔王拍卖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刀子渔王、鳌花渔王、鲤鱼渔王、草根渔王四条江中珍品亮相，彰显黑龙江流域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冷水鱼绝佳品质，也寄托着百姓年年有余、岁岁丰收的美好愿景。拍卖现场氛围热烈，竞拍环节高潮迭起，竞价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渔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渔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拍卖会上，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成功拍下草根渔王，为共享丰收喜悦、传递龙乡温情，王佳宇在活动现场支起大锅，现场烹饪，将珍贵的草根渔王熬制成鲜香浓郁的江鱼鲜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热气腾腾的鱼汤香气四溢，往来群众、游客围坐共享美味，在舌尖的鲜香中感受嘉荫的淳朴热情与秋日丰收的喜悦。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
2: 我想把我们最好的鱼奉献给我们外地游客，同时也给我们嘉荫的市民，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一口鲜，尝一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更多朋友们了解我们嘉荫，了解我们嘉荫的鱼文化。
0: 伊春旅游推荐官擅长：
3: 我这是特意从伊春赶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每年举办，我现在已经来了第四次了，感觉特别好，也展现了咱们嘉荫呐对这个鱼这个鱼文化的这个重视性啊。
0: 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非遗体验、边境好物展销、恐龙文创展示主题展区、葫芦烙画、岩纸画作等特色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打卡。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青睐，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嘉荫县委宣传部严潇：
4: 活动以鱼文化聚拢人气，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展，深挖文化内核，打磨活动体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做强渔王拍卖本土品牌，吸引更多人走进嘉荫，感受龙乡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嘉荫县深挖黑龙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渔王拍卖特色文旅 IP， 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通过打造从江面到餐桌、从资源到产业的全链条体验模式，有效提升嘉荫冷水鱼区域品牌价值，为县域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人民防空警报释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和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我市将组织县级以上城市进行918人民防空警报统一释明活动。届时，户外音响警报器将连续鸣放3种防空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依次为预先警报、

0: 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区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警报鸣放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注意识别警报鸣放信号，特此通告。伊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自热小火锅、自热饭盒等自热食品备受大家的喜爱，放点水，等上几分钟就能够享用到热腾腾的美味饭菜，不但方便快捷，价格呢也比较合适。但是您想过吗？在这方便快捷的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安全隐患。
3: 方便的自热饭菜口味多样，很多超市和网店都能买到，但是这种食品加热时所隐藏的安全隐患却鲜为人知。为此，我们从市面上购买了几种自热盒饭，让消防官兵来帮助我们实验一下，看看加热时究竟会发生什么。防尘，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北大地中队中队长。
4: 自热米饭呢，它是一种方便食品，首先它里边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菜包，第二就是它的一个米饭，第三就是它的一个加热包，最后呢就是一个水包。下面呢，我们用正常的步骤来把自热米饭进行一个操作，进行一个加热。
3: 房队长按照说明书程序正常操作，将加热包打开放进盒子里，然后将水包里的水倒入，米饭放在上面，盖上盖子，菜包放在盒底。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大概一分钟左右，盒子的出气孔开始冒热气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用测温枪测了一下，盒子上面的温度达到了94度左右，盒侧面更是高达100度，并且温度还在不断上升。大约15分钟过后，饭盒加热完毕，可以打开食用了，期间并没有发生危险。那如果没有按照说明书操作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模拟一下加热过程中加热包破损的情况。为了加速实验进程，我们把加热包撕开进行实验，同样将它放在底部，倒上水，盖上盖子。可以看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盒子开始冒气，并且迅速膨胀变形，盒口开始冒出很多灰白色泡沫状液体，并伴有大量热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它这个自热米饭的发热包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大概是碳酸氢钠以及氧化钙，氧化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生石灰。当生石灰遇到水的时候，它会瞬间释放出大量的热，生成一些其他的那种化学物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买的时候或者说食用之前，对你这个自热米饭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如果说你的发热包啊有这种损坏或者破损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选择这种东西进行加热。
3: 就像房队长说的，加热包里的物质是生石灰，遇水就会瞬间产生大量的热。为了直观地看到这加热包的威力有多大，我们把加热包里的生石灰装进矿泉水瓶，然后加水盖好盖子。不过几十秒的时间，瓶子就砰的一下爆炸了，足以见得这加热包里的东西多危险。所以大家在操作自热饭盒时，一定要检查加热包是否完好，并且要把米饭撕开，盒子上方的小孔一定不要堵上，否则热气在里面积聚就很危险了。
2: 无论是自热小火锅还是自热饭盒，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发热包，不要把无纺布撕开。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您一点啊，在加热米饭的时候呢，应该把密封的米饭撕开一个小口，或者是揭开密封的盖子，这样呢有利于热气的发散，避免打开时烫伤自己。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轮椅的市场需求量也日益增多。那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轮椅，老年人如何才能选到合适的呢？
1: 不久前，中国残联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博览会，几大轮椅展台吸引到不少中老年人参观选购，而一些带有新奇功能的轮椅也备受关注，比如有的轮椅可以变换躺姿、站姿，还有的能方便实现场景转换。那这些带有特殊功能的轮椅适合老年人吗？
2: 每一款轮椅的特殊功能都只针对一个单一的功能障碍，可以站立的轮椅呢，只是针对截瘫的患者，让他能进行一个姿势转换；而平躺的轮椅呢，是针对这种全瘫患者。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人他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来说，一款普通的轮椅就可以适合他的大部分的情况了。
1: 辅具工程师告诉我们，老年人挑轮椅并不是功能越多越好，选购时要结合自身需求。如果有一些

0: 肢体障碍，可以先咨询医生，再选择带有特殊功能的轮椅。如果只是为了方便出行，选基础款的就足够了。基础款分两大类，一类带有大手圈，可以自己驱动，但重量大，折叠也更占空间；另一类是小轮轮椅，需要他人推动，但折叠起来相对轻便，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此外，建议您在选轮椅时亲身试坐一下，来判断尺寸是否合适。
1: 把脚踏打开，双脚自然放到脚踏上，后背靠住我的靠背，坐直。这个时候呢，先观察我们的脚踏、脚踝、膝关节和髋关节是不是都成了一个90度的状态。然后呢，双掌插到我身体两侧，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插入和抽出。如果您是自行驱动的轮椅呢，您的靠背高度不应该影响我的上肢的活动。如果您是他人推行的轮椅，那么您如果靠着舒服就可以了。
0: 选轮椅要注意座椅左右要有一定富裕量，座椅矮的话可以加个坐垫来改善。除了尺寸，轮椅的安全性也尤为重要。选购时要首选通过了国家相关轮椅标准并具有合格证的产品。此外，选购时还要做个全面检查。
1: 我们把轮椅倒放过来，先观察我们的车架是不是很完整的，所有的焊点是不是已经完全焊到了，然后呢要看一看我们的连接件是不是很安全的已经安装到位了。第二呢，我们需要看一眼我们轮椅的驱动轮，它是不是能很正常的进行一个前后的摆动。我们如何观察确定它没有问题呢？首先，它不能有两侧的偏移，也不能有上下的偏移。看我们的转向轮，也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较小的小轮子，它的横向转动是不是流畅，纵向转动呢，是不是有高低起伏或者左右偏移。
0: 检查后，建议您再测试一下轮椅的行驶能力和刹车功能。行驶能力可以通过推出轮椅看它能否走直线来判断，如果一推出去就拐弯了，不建议购买。此外，一些子女为方便老人出行会给老人买电动轮椅，那电动轮椅真的更好吗？
1: 在保证每天适当的运动锻炼之后，我们使用电动轮椅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能过度依赖于这个电动轮椅。如果过度依赖的情况下呢，会造成我们身体退化速度越来越快，而且退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跳舒，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称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酸酸甜甜的橙子柚子深受大家的喜爱。而网上也有了一些说法，说这个柑橘类水果吃多了呢，会导致皮肤变黄，尤其是吃西柚，如果吃了，那影响多类药物的代谢，危害身体健康。那么这些说法科学吗？
1: 我们在医院走访时就碰到了两位柑橘吃多了来就医的患者。
2: 最近我这个脸啊有点黄，医生说可能是最近这个我吃这个橘子橙子有多了。
3: 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皮肤发黄，医生看过之后说我是因为在我的减肥餐里边加入了大量的橘子和橙子。
4: 橘子、橙子这种黄色的柑橘类的水果里头呢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那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在我们肝脏啊是由我们的肝脏的酶代谢形成我们维生素 A， 但是如果我们一次性大量的摄取的话呢，我们的肝脏工作不过来了，会导致贝塔胡萝卜素呢过多蓄积在我们的血液中间，形成我们皮肤的一个泛黄的情况。最开始可能会出现在鼻尖、手心、脚心这样的一些部位，慢慢的如果持续的过量摄取的话呢，有可能会造成全身皮肤的一个发黄。
1: 除了柑橘类水果，像芒果、胡萝卜、南瓜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如果出现了手心、脚心泛黄的情况，意味着我们食量超标了。这时我们只要减少或者不吃这些水果蔬菜，多喝水，皮肤就会恢复正常了。食用柑橘类水果，除了不要过量之外，还要注意，在服药时不能随便吃西柚。网上有一种说法，西柚和药同服可能导致危险，这究竟是真是假呢？
4: 西柚中含有一种有效成分叫做弗兰香豆素，它呢会抑制人体肝脏中一种酶的活性，而这种酶呢和很多药物在体内的代谢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吃这些药的同时又喝了西柚汁儿，那可能这些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就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增强，有可能减慢或者是降低这个药物的效果，同时出现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比如有一些吃降压药的人，如果喝了西柚汁的话呢，这个降压药的效果可能会增强，甚至出现低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抗凝药物的使用者，那喝了西柚汁之后有可能有出血的风险。
1: 医生表示，很多的药物都会受西柚的影响，如果您正在服用某些降压降脂药、抗心律失常药、抗菌消炎药、免疫制剂等药物，需要禁止使用西柚。一杯200到250毫升的西柚汁就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因此建议吃药和喝西柚汁的时间至少间隔72小时以上。那除了西柚之外，橙子、青柠和其他品种的柚子会影响药效吗？
4: 那这些水果里头呢也含有少量的弗兰香豆素，但是呢不至于会影响到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作用，所以只要适量的吃这些橙子呀、柚子，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药物的效果的。这个适量的吃呢，指的是每天水果的总量不超过半斤，而且尽量在两餐中间加餐吃。
0: 柑橘类的水果吃多了确实会导致皮肤发黄，所以您在食用的时候呢要注意适量。另外，如果您在服药期间要食用西柚的话呢，也最好查看一下药品的说明是否有服用禁忌，避免影响药效。

古人说啊，时穷节乃现，只有在危难的关头，一个人的底色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孔子与弟子们啊，有过一场濒临死亡的经历。在这次经历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到底是谁。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害怕孔子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下黑手切断了孔子师徒的粮道，想活活饿死他。时间一长，很多弟子都饿得爬不起来了，更要命的是弟子们的心态濒临崩溃，弥漫着怨恨、愤怒、绝望等情绪。鉴于此，孔子决定召见三大弟子来进行交流和疏导。第一个进来见孔子的是大师兄子路。孔子问道：吾道非也，吾何谓于此？你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政治主张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绝境呢？子路回答说：可能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吧，所以别人都不信任我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所以别人围住我们不放心。孔子教导子路说：假如仁德的人都能让人信任，历史上就不会有饿死首阳山的贤者伯夷和叔齐了。假如智慧的人都能畅行无阻，历史上还会有被挖心而死的贤臣比干吗？第二个进来的是子贡。孔子的问题与刚才问子路的相同，子贡回答说：老师啊，您的学问博大精深，但是您的曲高和寡呀，天下的俗人他们够不到您这个高度，所以您不如降低一些标准去找工作，何苦被困在这里呢？孔子听了这番话，对子贡说：勤恳劳动的农民能播下种子就一定会有好收成吗？精巧的工匠能够做出精美的产品就一定能合乎买主的心意吗？你呀，一味想降低标准来追求这个世界的接纳，志向不够远大呀。最后进来的是颜回。颜回说：老师，您的学问博大精深，所以没有人能够容纳得了您，不被容纳，这才更能显现出老师您是大德君子呀。颜回的一番话拍得孔老师合不

不拢嘴，他笑着说，哎呀，真有你的老严家的小子，真不赖，假如你发了财，我就给你当大管家。颜回真的在拍孔子的马屁吗？乍一看确实很像，然而实际并不是。三大弟子当中，子路怀疑孔子的政治主张有问题，子贡不能坚持原则，只有颜回认为君子和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君子都应该坚守底线。子贡降低标准的做法看似是务实的，实际上却与孔子的内心有着根本的冲突。如果孔子肯降低标准，他在鲁国的时候早就和当权者结成利益共同体了，何必离开鲁国？正是因为孔子不肯降低标准，他这才周游列国，差点在这陈蔡被困饿死。在孔子所有的弟子当中，只有好学聪慧安贫乐道的颜回最懂孔子的内心，所以孔子最欣赏的学生是颜回。颜回是那个能与孔子灵魂深处产生共鸣的人，所谓人之相知，乐在知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对面的伤痛，那时候就在怀念。
1: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擦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月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月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1号上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领域重要文件精神和统计违纪违法案例。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依法统计的政治自觉。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守求真务实、实统实报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产业转型、市场培育、民生改善上，确保以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会议强调，要严守法治底线，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市政府班子成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从严管好分管领域，常态化开展统计风险排查。要严把源头关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异常数据，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求真求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统计监督和统计服务一体推进，强化监测研判，健全制度体系，补齐基层统计力量短板，提升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要以统计督查整改成果赋能统计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整改长效机制守护统计工作生命线，服务转型发展大局。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

0: 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记者王明晶。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庆山县金融广场，我身后的直径4.2米的大锅内已经装填好了食物，一会儿现场的参与者就可以参与到一个小时内供应最多份烩酸菜的活动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四川游客叶俊良：
2: 我觉得很壮观，我没想到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吃东西，没见过这样，第一次吃啊。他说肥肉炖得特别软糯，可以吸进去，好吃好吃。
0: 市民高银秋：
3: 非常有意义，我现在这个咱们大庆山县这么一个有意义活动，因为翠花酸菜创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必来参与一下子，这是家乡的一份骄傲。
0: 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崇坤：
4: 翠花呢也做了个大庆山县朗乡镇，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翠花，了解我们大庆山县，有机会都能到我们大庆山县来旅游观光。
0: 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
5: 我们举办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只是一次美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一口地道的东北风味，展示大庆山的乡土民俗，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文旅品牌推向全国，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振兴。
0: 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11号，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全市住宿餐饮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培训中，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讲解了消防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场所消毒消杀等内容解读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规。技师学院讲师围绕接待礼仪、沟通技巧、服务规范用语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推动住宿餐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安全卫生、文明舒心的消费环境，筑牢文旅产业发展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林月、江运泽、张庆峰、杨松报道。9月9号，第4届家有江珍龙香争鲜渔王拍卖会在嘉荫县江滨广场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黑龙江冷水鱼生态资源，通过竞拍加品鉴加体验模式，鲜活展现嘉荫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作为嘉荫县秋季渔业标志性首场活动的渔王拍卖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刀子鱼王、鳌花鱼王、鲤鱼鱼王、草根鱼王四条江中珍品亮相，彰显黑龙江流域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冷水鱼绝佳品质，也寄托着百姓年年有余、岁岁丰收的美好愿景。拍卖现场氛围热烈，竞拍环节高潮迭起，竞价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鱼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鱼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拍卖会上，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成功拍下草根鱼王，为共享丰收喜悦、传递龙乡温情，王佳宇在活动现场支起大锅，现场烹饪，将珍贵的草根鱼王熬制成鲜香浓郁的江鱼鲜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热气腾腾的鱼汤香气四溢，往来群众、游客围坐共享美味，在舌尖的鲜香中感受嘉荫的淳朴热情与秋日丰收的喜悦。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
6: 我想把我们最好的鱼奉献给我们外地游客，同时也给我们嘉荫的市民，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一口鲜，尝一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更多朋友

0: 佳音，只要听我们佳音的一句话。
1: 伊春旅游推荐官擅长。
2: 我这是特意从伊春赶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每年举办，我现在已经来了第四次了，感觉特别好，也展现了咱们佳音呐、对这个鱼这股文化的这个重视性啊。
1: 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非遗体验、边境好物展销、恐龙文创展示主题展区、葫芦烙画、岩纸画作等特色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打卡。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青睐，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佳音县委宣传部严潇。
3: 活动以鱼文化聚拢人气，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展深挖文化内核，打磨活动体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做强鱼王拍卖本土品牌，吸引更多人走进佳音，感受龙江独特魅力。
1: 近年来，佳音县深挖黑龙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深耕鱼王拍卖特色文旅 IP， 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通过打造从江面到餐桌、从资源到产业的全链条体验模式，有效提升佳音冷水鱼区域品牌价值，为县域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人民防空警报释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和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我市将组织县级以上城市进行918人民防空警报统一释明活动。届时，户外音响警报器将连续鸣放三种防空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鸣放三分钟，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区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三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警报鸣放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注意识别警报鸣放信号。特此通告，伊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也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调味品，可是盐吃的多了带来的高血压等等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控盐减盐，可以试试低钠盐。
1: 经常说吃盐多会导致血压升高，其实这都是盐中的钠在作祟，而低钠盐则用部分氯化钾去替代了氯化钠。和普通的食盐相比，低钠盐的显著特点是钠含量减少，钾含量增多。
2: 钾离子呢，对人体正好是吃得多血压低，吃得少血压高，低钠盐吃进去就对血压有一个双重降压的作用。
1: 2004年开始，武阳峰教授的研究团队就针对北方五省市农村地区608名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做过低钠盐干预试验。2007年又在西藏地区给藏族高血压人群换用低钠盐，都显示出明显的降压效果。
2: 但是这些研究呢，虽然都证明了血压能降，但是长期食用它安全不安全？即使血压能降，老百姓最关心的还不是血压高一点低一点，更关心的是血压这个降压是不是真的能减少脑血管病，减少心肌梗死这一类致命的病。
1: 2013年开始，武教授团队又在河北、辽宁、宁夏、山西和陕西的乡村地区开展了低钠盐研究，试验规模扩大到2.1万名心脑血管病高危村民，随访时间长达5年。在平均近5年的随访中，有大约3000人新发脑卒中。与吃普通盐的对照组相比，使用低钠盐的干预组研究对象的脑卒中风险降低了14%，总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了13%，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
2: 这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病预防控制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找到一个有效的措施，又简单又便宜，效果又明确还安全，这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对老百姓来说很值得去采纳的。
1: 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医院，很多临床医生和营养师也建议患者通过改吃低钠盐来防控高血压的发生。
3: 我们换成低钠盐，减少日常膳食当中钠的摄入量，是非常明确的能够有效

0: 效的降低这个血压值，同时呢，降低这种心脑血管风险事件的发病风险呢？
1: 专家还提示，低钠盐虽好，但也有不适合吃的人群。
0: 高温环境作业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有可能在作业环境当中，它会丢失大量的钠，它就可能不太适合这种低钠盐的摄入。第二一类人群呢是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这个低钠盐的时候是一定要慎重的。再有一类人群就是说，我们确诊为高血压，而且明确在服用降压药物的这个人群，我们在选择这个盐的时候要更加慎重一些，遵照医生的吩咐来使用。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摄入盐需要少于6克。我们千万不可因为低钠盐有好处就大把大把的用，否则呢就失去了减盐的真正意义了。

0: 人人都期待有一头乌黑柔顺的头发，有健康的头皮才能养出好头发。如果头皮经常发痒，发丝间肩膀上散落着片片白屑，这就是头皮向您预警了。如果不引起重视，积极处理治疗，甚至会导致脱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头皮屑增多就医的患者中，大约80%能检测出马拉色菌感染。马拉色菌感染与头皮屑的严重程度有正相关关系。

0: 马拉色菌是一种真菌，它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皮肤的油脂，所以常滋生在头皮、前胸后背、面部等皮肤油脂分泌较多的部位。头皮是我们身体上最油的地方，当马拉色菌藏匿在头皮的毛囊里时，会吞噬头皮上的油脂，这也是头皮屑产生的主要原因。
1: 我们正常人呢，也可以有头皮屑，但是由于数量比较少呢，我们可能平常就不太注意它。啊，这个所谓的头皮屑呢，它其实是正常脱落的表皮的角质形成细胞。马拉色菌感染呢，它会引起头皮屑异常的增多。比如说我们去梳头啊，这样的话呢，头皮屑掉的很多，像这个雪花一样的。另外还可以伴有瘙痒，还有这个油脂分泌的比较多，摸起来油性很大。个别的时候呢，大家捏头发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小颗粒。
0: 专家表示，马拉色菌它属于一个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使马拉色菌不过度繁殖，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如果免疫功能下降，身体对马拉色菌的抑制作用减弱，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
1: 马拉色菌感染呢，就是一般是引起头皮的脂溢性皮炎，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主要表现呢是脱屑、头皮屑增多、瘙痒或者是头发油腻，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就是引起毛囊炎，最后呢是导致毛囊化脓，破坏毛囊干细胞，导致我们的毛发不能再生了，形成斑痕，斑痕这一块就不会再长头发了，引起永久性脱发。
0: 因此如果频繁出现头皮屑增多、头发油腻、洗完头发还反复出现头皮瘙痒等情况，则可能是马拉色菌感染导致的，建议去医院就诊，需要的话做一个真菌检查。如果头皮出现红色的丘疹或者是丘脓疱疹，应该及时抗炎处理，避免引发严重的毛囊炎，甚至是引起斑痕性的永久脱发。那如果发现头发有马拉色菌感染该怎么办呢？
1: 可以用一些含有抗真菌成分的一些洗头的药物来洗头，比如说用2%的酮康唑洗剂，或者是用二硫化硒洗剂，比如说1到3天洗一次，它能够抑制马拉色菌。另一方面呢，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第一呢，就是不要熬夜，饮食呢应该清淡，太甜的、油腻的都尽量的少吃，这些对于马拉色菌感染治疗都有帮助。
2: 反复头屑头痒多是真菌惹的祸，可用抑制真菌的2%的酮康唑洗液或二硫化硒洗剂清洗头发，可以有效杀灭头皮上的真菌，减少头皮屑。如果症状不见改善，应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据《论语记事篇》记载，有一个叫陈刚的人问孔鲤，您在孔老师那里肯定得到过与众不同的教诲吧？这个陈刚的心里啊，不难理解，你孔鲤是宝贝嘎的独生子，肯定吃过孔老师的小灶。没想到呀，孔鲤回答说，父亲教导我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两次。第一次，父亲站在庭中，我小步快走经过，他问我，你学诗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他就教导我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退下之后啊，就开始学诗。又过了几天，父亲又问我，你学礼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他又教导我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退下之后就开始学礼。满打满算，父亲就教导过我这两次。没想到陈刚听完孔鲤的话特别高兴，他说呀，我问了一件事便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答案。哪三个呢？第一，我了解到了学诗的重要性。孔子说呀，不学诗无以言，诗就是诗经。注意啊，这里的言不是日常交谈，而特指当时上层社会含蓄而文雅的一种交流方式。比如说两国使者相见，有话不能直说，而是要赋诗言志。换句话说，熟练的运用诗经是贵族官员交流的必备素养，所以孔子特别注重诗教。第二，了解到了礼的重要性。礼是封建社会所奉行的一套行为准则，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身，学了礼就能品节祥明而德性坚定，成为一个有威严有原则的人。所以啊，孔子也特别重视弟子学礼。以上两个答案呢都比较容易理解，而第三，陈刚说，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君子要和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怎么看出孔子和儿子保持距离的呢？第一啊，孔鲤和父亲多年父子，仅得到过父亲两次教导，数量非常之少，可见呀，孔子在教育儿子

0: 此来得更亲密。可能是忙于事业的孔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亲子关系，这一点呢我们不必讳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苛责孔子。在古代啊，父子绝大多数不像今天的父子那么亲密，而且是越有修养越上层的社会越是如此。此外啊，孔子虽然是教育家，但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当好自己儿子的老师，弄不好啊，师徒没当好，父子也没得做。所以呢，孟子就提出要异子而教，给儿子请老师，让外人来教育，效果会比自己教育来得更好。所以，孔子极少在学问上教导孔鲤，也就不奇怪了。由此可见，我们在阅读经典时要学会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集。
9: 这一天下午，王鹏翔和父母待在一起，三个人围着客厅的桌子呈三角形对坐着，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压抑。到了影响一生命运的时候，再开明的家长也会变得谨慎起来。
10: 内地那么多优秀大学，你怎么偏要去香港？
11: 我是想去开开眼界，听说香港那边学术气氛好，环境开放，教育质量高。
10: 教育质量高？清华北大难道不高吗？
11: 他们怎么能和香港的大学比？再说人家给奖学金都不用您出钱。
10: 出钱出钱，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11: 不是钱的问题，那应该是什么问题？
9: 雷彦芳忽然发现自己跟孩子讲不清楚，于是生气地跑回了里屋，重重地关上了门。王鹏翔很久没有看到母亲这样生气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自从高中开始，自己想干什么，母亲基本上都会点头的。正是这样的态度，让王鹏翔毫不犹豫地就自作主张填报了志愿。龙子元走过来，搂着杨子的肩膀进行着两个

0: 男人之间的对话。
1: 大鹏，这确实和钱没关系。你妈到了这个年纪，就怕孩子离开身边，这叫空巢期心理。
2: 那怎么办？我是真想到香港去上学。再说，我也不是不回来看你们。
1: 你去吧，我支持。以后，我多陪陪你妈，她开心点儿，给你的压力就会小一点。小伙子，咱们要理解女人的心理。
3: 父子俩伸出了拳头对碰了一下，脸上都露出了默契的微笑。终于过了母亲那关了。晚餐的时候，王鹏翔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2: 妈，既然已经报了志愿，离拿到录取通知书还有一段时间，我想单独出去转转。
4: 你要去哪儿啊？你从来没自己一个人出去过。人可不是一天就能长大的呀。
2: 我读了爸爸是王轩写的书，我想去拜访他采访过的民间武术家。
4: 你什么时候又对武术入迷了？你喜欢看书的话，要买多少本都行，没必要出去跑吗？
1: 燕芳，听孩子说完，别动气。
2: 妈妈，其实我倒不是对武术入迷，我一直对与人体动作有关的学问感兴趣，所以才报考运动生理学专业。不过以前我只是觉得医学和生理学在研究这个课题，现在看了爸爸的书，不是，
1: 你没叫错，他本来就是你爸爸。
2: 嗯，我觉得武术也是有关人体动作的学问，爸爸在书里记录了很多有价值的课题，所以我想去现实中看看那些武术大师，他们到底能把人体的动作能力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孩子，我支持你，长这么大应该自己出去闯闯。
4: 大鹏不是你亲生的，不心疼是吧？啊？
1: 如果是我亲生的，也许我真舍不得他到处走，最终结果只能是把他娇惯坏。你知道吗？现在到了假期，不少家长互换孩子到对方那里住，就是怕自己对亲生的下不去手，管理不严，养成坏毛病。
2: 还是男人理解男人。妈妈，家庭会议投票表决，2-1通过了。
4: 你们少来这套。
3: 雷岩芳的心里明白，这个决议案已经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夜深了，讨论到这里，家庭会议告一段落。龙子元陪着雷岩芳回到了他们的卧室。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中，李建军正在看着资料，一个助手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打印纸，一脸的兴奋。
5: 李队，化验有结果了，王轩内脏样本里提取到了微量的硫喷妥钠。
6: 硫酸妥钠？哦，就是那种吐真剂。
5: 是的，医学上只有病人患恐怖症，精神科的医生才给他开这种药的。此外就是间谍机关用它来审讯犯人，人被注射了吐真剂后会产生幻觉，控制力下降的，这可能就是王轩出车祸的原因呢。
6: 哎，那些基层派出所太草率了，这么早就给王轩的死亡定性，尸体都火化了，硫酸妥钠没有兴奋作用，王轩不会把它当成毒品自己去注射。死者生前更没有患恐怖症的记录，可以肯定他是被别人注射了硫酸妥钠。不过王轩坠崖的时候驾驶的是自己单位的公车，要是王轩被人强行注射吐真剂，说明有人想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王轩冲出来驾车逃跑，但注意力受到影响中途坠崖，
5: 这样性质就完全变了呀，从交通事故变成了谋杀案了呀。不过车祸现场有上千公里远呢，不在咱们管辖范围啊。
6: 是啊，我们应该叮嘱王轩生前的熟人，如果再有人出问题，就说明确实有人在找他留下的什么东西。
5: 是。
3: 乘高铁坐长途，王鹏翔一个猛子扎到了江苏省苏州市。他此行的最终目标 是苏州市辖区里一个叫月溪的小镇，现在不同了，他们有了另一块地方的文化的招牌，月溪传权。有关这种股权法，王轩在中国武术地理上做了这样的评述：许多武术门派都有专攻这项训练内容，借以练出格斗时所需要的扎实步伐。然而最具实战性的专攻训练要到苏州月溪这片江南水乡中寻找，那里有一门绝技，名字叫做月溪船拳。因为是要在摇晃的船上打斗，站得稳不稳成为一项关键的因素。王鹏翔此次前来并非以游客的身份，他事先与当地的体委刘主任通过电话，听到的是王轩的儿子，刘主任立刻表示欢迎，还要派车子到火车站接他。王鹏翔哪里享受过这等待遇，忙表示自己去拜访就成了。这天当地体委正在举办大会，庆祝月溪船拳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京杭大运河的月溪段，两岸张灯结彩，观众云集，各色小贩穿行其间，河岸一侧搭起了一片临时主席台，上面书写着各式标语，给这里增添喜庆气氛。刘主任带着王鹏翔走上主席台，向已经坐在那里的各界人士打着招呼。有的观众根据年纪以为刘主任正带着他的儿子。
0: 我家孩子哪有这么出息，这是王轩先生的儿子。
3: 听到王轩这个名字，众人面露惊喜，纷纷向王鹏翔打招呼。王鹏翔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些害羞起来。刘主任指着身边的座位招呼王鹏翔坐下来，显然这个刚满18岁的孩子成了这次汇演的重量级嘉宾。时间到了，主办方致辞后表演开始，一条装饰好的彩船划了过来，船头上两个男青年穿着练功服向两岸观众分别的抱拳示意，然后就开始比武。他们在只有一张桌子大小的船头上窜蹦跳跃，两岸不断传来了喝彩声，现场解说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比武表演场面，通过扩音器传到了两岸。
7: 月溪传拳是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在我们月溪地区的一个武术拳种，明清时期尤为盛行。当年每逢节日，月溪人都有水上比武的习俗，各村各乡分别推出一条船拳，精心装饰，再选派本地最好的拳师登船献艺。我们月溪船拳又被称为最节省场地的体育项目，因为比赛都在船头上进行，只有一张8仙桌大小，所以这种拳法对下盘的扎实和拳手的灵活敏捷提出了很高要求。
3: 王鹏翔饶有兴趣地看着，脑子里回想着父亲在笔记本上写过的文字：
8: 高手过招和普通人打群架，谁的动作更多？你可能会想当然认为武术高手的动作肯定更多，其实完全相反。如果把他们的格斗全部录像再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普通人打起架来动作才更多，但都是无效动作，多余动作。所谓高手，就是能把无效动作压缩到最少的那些人。也许不光是武术，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吧。
3: 看着河面上那两个在船头打斗的武师，王鹏翔忽然发现父亲居然非常的有思想。就在王鹏翔思考这些哲理的时候，一双望远镜的镜头正对准他的脸，想从上面读出什么。小刀混在主席台对岸的观众群里，

0: 别人都在观看传拳表演，他呢却在观察王鹏翔。这里到处都有观众拿着望远镜观看江面上的表演，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不一会儿，小刀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1: 老大，他被当地体委的人接去了，不好接近。好的 ，OK。
0: 晚上，在体委餐厅里，刘主任摆下了一桌丰盛的招待宴。他居中，王鹏翔坐在右手边，周围还有几个陪客。刘主任坐下来，向大家介绍当年的经历。
2: 那时候啊，我刚到市体委，只是个芝麻绿豆官。当时王轩来到粤西收集民间武术资料，从档案馆旧县志里查到咱们这儿啊，有一种古代拳法叫做传拳，全国呢只有咱们这儿有。王轩就跑到市体委来询问这个拳种的资料，结果体委的人谁也不知道眼皮子底下还有这么一种传统拳法，更不知道啊粤西这块土地上谁还会练。于是啊，我呢就陪着王轩是到处跑啊，拜访各乡各镇的老拳师，最后找到两位会使粤西传拳的武师。那年啊，这两位师傅都将近80了，王轩马上给他们录音拍照整理上报，到处宣传。孩子，那两位师傅没几年就过世了，要不是你爸，粤西传拳未必能重见天日啊。啊对了，一晃15年过去了，那时你记事了吧？
3: 我应该记事了，不过那时我妈已经和我爸离婚了，我和妈妈一起生活，所以对爸爸做过的事情不是太清楚。
2: 哎，没什么，上代人的恩怨和你没关系。总之啊，你记住一点就行，你爸是复兴粤西传拳的头号英雄。从那以后啊，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报答他，请他来当个挂名顾问，给点辛苦费，你爸都拒绝了。他说他只是在完成中国武术协会布置的任务，是来出公差。哎，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像你爸爸这么敬业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来，让我们为王轩先生对粤西传拳做出的贡献干一杯。对，忘了，你还是个孩子，没到年纪吧。这酒可以不喝，来，服务员，给他倒点饮料。
0: 王鹏翔摆了摆手，憋了口气，把杯里的酒喝了下去，呛得他直咳嗽。
3: 这么多年来，父亲在我面前只是表现出自己最平庸无能的一面，没想到世上还有人这么看重父亲的贡献。可为什么他见到我时从来不提起他的事业呢？
0: 带着这些疑问，王鹏翔回了家。在父母那里报过到之后，他又和几个好同学聚在了一起。一个同学把他们领进附近的购物中心，让他们看一件新鲜东西。在这家综合商场一楼大厅的角落里，商家正展示着一款名叫切霸的电子游戏。带他们来的同学正在玩这个游戏，王鹏翔和另外几个男生围在旁边看着。一行数人离开了这里，在商场里闲逛着。
4: 大鹏，你去香港上大学倒没什么，怎么报个运动生理学专业，听上去和医学相似，多难学啊。
3: 我智商这么高，当然要学个困难的专业，不然会闲死。
4: 嘿嘿，你还挺拽的啊。
3: 其实你们不知道，我很早就想学医学或者学生理学，总之学一门研究人体动作的学问。我一直想研究人体怎么能做出那么多复杂的动作， 能不能用什么程序来研究这些动作？
4: 那还不是报美术学院，天天对着裸体模特，那也是研究人体啊，那可比在医学院解剖尸体性啊。
3: 那我先换你吧，你体型有特点，胳膊比人家大腿都粗。
0: 众人笑着往前走，大家又在议论怎么度过入学前的这段假期。没说几句呀，他们又把话题集中到了王鹏翔的身上，原因是他刚领到的遗产。
3: 不瞒大家，我想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以前我觉得他只是混日子的小干部，没什么出息，但我刚刚走访江苏岳西，那里的人对他评价那么高，都让我怀疑是不是在说他，所以我想接着拜访他写过的那些武师。
4: 只听说有重走长征路的，还没有听说有人重走老爸的路。
3: 我父亲这么多年穿梭全国各地，走了不知道几十万里路，那就是他一个人的长征。对了，你们谁和我一起去？我出路费。
0: 众人站住了，望着王鹏翔，虽然他的态度很诚恳，但是大家都摇了摇头，这让王鹏翔很意外。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和这些同学只是能玩到一起，他们呢并不了解自己。京广高铁正在飞驰着，车厢里王鹏翔靠在椅背上读着父亲的笔记，比起中国武术地理，那些文字要简单粗糙，更能体现王轩本来的想法。
5: 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种武术门派，都得要活人去练，而正常的人体结构都是一样的，无非头、颈、躯干和四肢。不要说南方人、北方人，就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无非就是这些构造。所以把许许多多门派招式进行分解，最根本的武术动作肯定也是统一的，可能只有十几种元素进行排列组合。
3: 不过怎么来划分人的动作呢？把他们划分成进攻动作和防守动作好像过于简单，划分成头颈动作、上肢动作、下肢动作和腰部动作好像也不是那么妥当。
0: 王鹏翔放下手中的书，伸出右手比划了屈、伸、挑、按等几个动作，一边比划一边思考。隔着几个座位的侧后方，小刀坐在那里盯着王鹏翔的背影。王鹏翔无意中朝小刀这边转过头，小刀忙装着睡觉的样子，王鹏翔并没有注意到他。到了武汉，王鹏翔无心流连于黄鹤楼、东湖、长江大桥这些著名的景点，而是跑到武汉市郊外一处僻静的小区，在那里他向人们打听一个罗炳峰的人。那是武汉汽修厂的一个老工人，同时啊，他也是鹰爪拳第七代传人。
5: 提起鹰爪拳，武术界只关注他的象形动作，其实那只是有助于表演，耍起来漂亮，擒拿才是这种拳术的根本。要知道，以擒拿为主要技法的拳术门派，走遍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家。
0: 经过一番打听，王鹏翔来到了一条小巷，据说罗师傅经常在那里练功夫。这里远离都市的繁华，周围没人来往，小巷尽头有一段破旧的砖墙，上面已经布满了青藤。一个五十出头的男子穿着劳动布衣服，面对砖墙叉开腿站好，右手托着一个实心的铁球，将它抵在了砖墙上，用五指抠着铁球，缓缓地在砖墙上画着圈子，发出咯楞楞的沉闷声响。
3: 请问您是不是鹰爪拳第七代传人罗炳峰先生？
6: 我是啊，你是谁？
3: 我是王轩的儿子。
6: 来来来，到我家里去。
0: 来到罗炳峰的家，主人已经从简单的对话里得知王轩的死讯。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布置简单质朴。
6: 哎，好人都不长寿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幻小说《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
1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5: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1号上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领域重要文件精神和统计违纪违法案例。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依法统计的政治自觉。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守求真务实、实统实报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产业转型、市场培育、民生改善上，确保以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会议强调，要严守法治底线，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市政府班子成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从严管好分管领域，常态化开展统计风险排查。要严把源头关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异常数据，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求真求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统计监督和统计服务一体推进，强化监测研判，健全制度体系，补齐基层统计力量短板，提升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要以统计督查整改成果赋能统计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整改长效机制守护统计工作生命线，服务转型发展大局。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记者王明晶。
1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庆山县金融广场，我身后的直径4.2米的大锅内已经装填好了食物，一会儿现场的参与者就可以参与到一个小时内供应最多份烩酸菜的活动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5: 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 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四川游客叶俊良：
17: 我觉得很壮观，我没想到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吃东西，没见过这样。第一次吃，他说肥肉炖得特别软糯，可以吸进去，好吃好吃。
15: 市民高银秋：
18: 非常有意义，我现在这个咱们大庆山县这么一个有意义活动，因为翠花酸菜创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必来参与一下子，这是家乡的一份骄傲。
15: 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崇坤：
19: 翠花呢也做了个大庆山县朗乡镇，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翠花，了解我们大庆山县，有机会都能到我们大庆山县来旅游观光。
15: 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擦亮翠花酸菜省级非遗品牌，持续提升大庆山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刘兰秋：
20: 我们举办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只是一次美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一口地道的东北风味，展示大庆山的乡土民俗，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文旅品牌推向全国，以美食聚人气，以文旅促振兴。
15: 本台记者齐冲、佘雨桐报道。9月11号，市商务局组织开展全市住宿餐饮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培训中，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讲解了消防设施维护、隐患排查、应急疏散逃生等知识。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围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场所消毒消杀等内容解读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规。技师学院讲师围绕接待礼仪、沟通技巧、服务规范用语进行现场示范教学。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推动住宿餐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安全卫生、文明舒心的消费环境，筑牢文旅产业发展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昭瑞、林月、江运泽、张庆峰、杨松报道。9月9号

0: 态资源，通过竞拍加品鉴加体验模式，鲜活展现嘉荫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作为嘉荫县秋季渔业标志性首场活动的渔王拍卖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刀子鱼王、鳌花鱼王、鲤鱼鱼王、草根鱼王四条江中珍品亮相，彰显黑龙江流域优良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冷水鱼绝佳品质，也寄托着百姓年年有余、岁岁丰收的美好愿景。拍卖现场氛围热烈，竞拍环节高潮迭起，竞价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条鱼王相继落锤成交，其中鲤鱼鱼王以1500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拍卖会上，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成功拍下草根鱼王，为共享丰收喜悦、传递龙乡温情，王佳宇在活动现场支起大锅，现场烹饪，将珍贵的草根鱼王熬制成鲜香浓郁的江鱼鲜汤，免费供现场市民游客品尝。热气腾腾的鱼汤香气四溢，往来群众游客围坐共享美味，在舌尖的鲜香中感受嘉荫的淳朴热情与秋日丰收的喜悦。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王佳宇：
1: 我想把我们最好的鱼奉献给我们外地游客，同时也给我们嘉荫的市民，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一口鲜，尝一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更多朋友们了解我们嘉荫，了解我们嘉荫的一个文化。
0: 伊春旅游推荐官单长：
2: 我这是特意从伊春赶来的啊，因为咱们这个活动每年举办，我现在已经来了第4次了，感觉特别好，也展现了咱们嘉荫呐对这个鱼这股鱼文化的这个重视性啊。
0: 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非遗体验、边境好物展销、恐龙文创展示主题展区、葫芦烙画、岩纸画作等特色非遗项目，引得游客驻足体验、互动打卡。边境互贸商品、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青睐，形成了观鱼王、品江鲜、逛市集、赏非遗的全域沉浸式消费场景，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嘉荫县委宣传部严潇：
3: 活动以鱼文化聚拢人气，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发展深挖文化内核，打磨活动体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做强鱼王拍卖本土品牌，吸引更多人走进嘉荫，感受龙乡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嘉荫县深挖黑龙江冷水鱼资源优势，持续深耕鱼王拍卖特色文旅 IP， 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通过打造从江面到餐桌、从资源到产业的全链条体验模式，有效提升嘉荫冷水鱼区域品牌价值，为县域文旅提质、乡村振兴、经济增收注入强劲动能。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人民防空警报释明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和全省统一部署，2026年9月18号9点至9点10分，我市将组织县级以上城市进行918人民防空警报统一释明活动。届时，户外音响警报器将连续鸣放3种防空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区分：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警报鸣放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注意识别警报鸣放信号。特此通告，伊春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5: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

0: 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消费者退货相关提示，明确商家不得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消费者的合理退货申请。中消协指出，因消费者个人原因的无理由退货，只适用于网络、电视等远程购物场景，期限为收货后7天。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退货不区分线上线下，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法定最低退货期限为7天。7天后质量问题严重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消费者仍可依法要求退货。因质量问题退货时，商家需在消费者提出要求后的15日内按购货凭证价格一次性退清款项。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中，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案件，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中医药行业声誉。其中一起为香港大药房网店违规营销案，多家冒用该名义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湿丸等日用品，却在直播中虚假宣传产品具备缓解疼痛等药用功效，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目前相关线索已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各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违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平台内部合规管控制度已督促完善。另一起为百万粉丝医生违规推荐处方药案，22个医疗机构的27名医务人员以健康科普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排毒清脂颗粒，目前涉事视频已全部下架，相关人员正由多部门核查处置。国家中医药局表示，将加大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查处力度，同时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相关产品，提高辨别能力，谨防受骗。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听众朋友，租房过程中家电老化损坏引发的维修纠纷十分常见，维修费分摊问题常让租客与房东产生分歧。近日河南省郑州市钱女士就遇

0: 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致电老吴老热线，咨询租房家电维修的责任划分问题。据钱女士介绍，其租住房屋内的家电近期出现了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她主动联系房东报修，却被房东告知需自行处理维修事宜。无奈之下，钱女士自行联系维修人员上门检修，最终花费200余元维修费。面对这笔不算小额的开支，她十分困惑，不清楚租赁期间家电损坏的维修费用究竟该由谁承担。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租房家电维修全责问题，法律顾问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租人原则上需承担租赁物的维修义务，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租赁房屋的家电附属设施属于房屋配套设施，若因自然老化、正常合理使用出现故障损坏，属于房屋正常耗损范畴，维修义务及费用由房东承担。若房东拒不履行维修责任，租客可先行垫付维修费用，留存票据凭证，后续可要求房东报销抵扣。法律同时明确，过错责任由承租方承担，如果家电损坏是因租客使用不当、人为损坏或故意损坏导致，维修费用、设备赔偿费用需全部由租客自行承担，房东无需承担责任。业内人士提醒，租房签约时，双方应在租赁合同中详细标注家电型号、使用年限、成色状况，明确维修责任划分，留存房屋家电交接清单与照片。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逢年过节为长辈挑选礼物的消费者，未来将拥有更多选择。扩大消费15规划已明确提出，扩大银发产品有效供给，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生产，重点开发养老部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当前我国银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适老化产品总量达21.6万种，涉及近10000家企业。拐杖、轮椅、居家安全产品、健康监测设备等品类增长显著，但21.6万种的供给规模与超3亿人的老年人口基数相比，仍有明显缺口，市场开发空间十分可观。需求端的变化正在加速释放市场动能，传统认知里老年人重储蓄、轻消费的特征正在改变。随着50后、60后群体步入老年，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的新退休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消费需求已经从基础刚需向品质享受转型。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的现状与趋势显示，目前功能性食品、衣着、居家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等领域的需求比例普遍高于消费比例，仍有大量需求有待满足。2025年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直接带动适老产品销售721万件，全年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文娱旅游、养生保健、智能好物等品质消费需求暴涨，代际孝亲消费、备老消费也同步崛起。企业端的研发生产节奏明显加快，精准匹配老年群体需求的产品不断涌现。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智慧养老技术服务、老年智能与可穿戴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3.7%和32.6%，从事银发产品生产制造的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4.1%，赛道增长动能持续增强。除了基础功能需求。

求新银发群体懂科技、爱时尚、有活力、重品质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主动悦己成为消费主流，美妆、旅游、社交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增速显著。业内人士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新老年群体代际更替的背景下，银发需求正从基础保障型向品质型加速演进，市场已经进入需求扩容与结构升级并行的阶段。未来随着政策持续支持，产业不断深耕，更多适配老年人真实需求的产品将持续推出，既有效解决民生痛点，也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充足动力。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九月七号，白露，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十五个，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这时候早晚凉气袭人，中午还带着暑热，昼夜温差大。夜里草木上凝出一颗颗露珠，太阳一出亮晶晶的。古人说阴气渐重，露凝而白，名字里的白字就是这么来的。杜甫有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说的正是这个时节。白露的民俗多半落在吃上，以吃龙眼，福州人说白露必吃龙眼，这时龙眼正熟，又大又甜，中医讲它益气补脾，养血安神，得配本草，说它益脾胃，保心血，润五脏，气血虚睡不好的老人正对路。二，吃十样白。浙江温州苍南一带，白露这天采十种带白字的药食，白扁豆、白莲、百合、白茯苓、白山药等，煨一只乌骨白毛鸡，据说能滋补身体，去风湿。三，喝白露茶。白露前后采的茶褪去苦涩，香醇耐泡。老话讲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湖南人家还兴酿白露米酒，色碧味醇，留着秋收待客，一家人围坐，喝的是丰收的甜。同时还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是穿衣，早晚添件衣，护住肚子和关节，别贪凉。第二是吃喝，多喝水，吃点梨、百合、银耳、蜂蜜这些润的，少吃辛辣烧烤，别给灶火上浇油。然后就是睡觉，秋天讲究早卧早起，雨积聚星，早睡养阴，早起疏肺气，心气也收一收，少动怒，心里安，肺就安。白露像一句温和的提醒，天凉了该添衣了，该润肺了，该把一年的劳累慢慢的收起来了。顺应时节，喝碗梨汤，看看南飞的大雁，跟家里人暖暖的吃顿饭，这个秋天就过得安稳。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

0: 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

0: 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

0: 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

0: 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

0: 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6: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5: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2: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3: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爱用耳机听音乐的朋友，购买耳机时有讲究，不妨挑一些能够阻断外在噪音的耳机，以减少因为环境噪音而加大随身听音量的机会。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要小，因为耳塞式耳机直接塞在外耳道里，声音没有出处，都向着鼓膜发过去，声音全部被鼓膜接收，对听力的损伤更大。一般来说，听到同等音量的音乐，用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会高7到9分贝哦。
1: 为什么盐碱地上的农作物长不好？这些地方的地下水喝进嘴里会有很重的咸苦味儿。这类地方的土壤往往也非常贫瘠，农作物矮小枯干，甚至无法成活，地面会凝结出一层白色粉末，这就是盐碱地。所有的土壤都含有可溶盐和碱类物质，盐碱地的问题在于这类物质含量过高，不适于农作物正常生长，就像淡水里的鱼适应不了海洋。

的咸水环境一样。中国是世界上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重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盐碱地的面积为9.5亿公顷，其中中国就占9913万公顷，大多分布在北方，主要包括新疆、甘肃的河西走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宁夏的一些低洼地区、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西部以及滨海地区。不同地区的土壤盐碱类物质的来源不同，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底层土和地下水中所含的盐分随着土壤毛细管作用上升到地表层，当其中的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了土壤表层，并慢慢聚积而形成盐碱地。另外，不合理的灌溉等人为措施也会使地下水位上升，使易溶盐类在地表层积聚，从而形成人为的盐碱地。在海滨地区，由于土壤长期受到海水侵渍，也会形成盐碱地。预防盐碱灾害最重要的是用好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要使土壤不致盐碱化，一方面不能让地下水位过高，另一方面是减少地下水通过毛细作用升到地面蒸发，从而切断地下盐碱成分的上升路径。治理盐碱地可以通过换土、洗盐、化学改良等措施，包括种植耐盐植物，提高盐碱地的植被覆盖率，引入水源冲洗盐碱地，使可溶性盐溶解下渗，建立排水沟，降低地下水水位等方式。此外，向土壤中施加石膏等物质也有利于改善盐碱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儿童有这么高的分辨率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解剖上。第一，中耳跟我们咽腔之间呢有个管子叫咽鼓管，咽鼓管呢它是连接我们中耳和咽腔之间的一个管子，它的生理功能就是说保持我们中耳里的压力的平衡，始终是我们中耳腔和咽腔保持一个一帕的气压基础上，这是一种功能，保持压力平衡。第二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排出这个中耳这个液体，以及抵抗细菌逆向感染中耳的作用。而我们儿童的话呢，处在各个器官都在发育的过程中，其中咽鼓管它比成年人要短，那么就是意味着咽腔跟这个中耳腔之间的距离就短，那么细菌逆行上去的距离就短。第二个，咽鼓管它这个曲度，就是我们咽鼓管不是一个平整的，它是一定曲度的，成年人可能有个45度左右，我们儿童的话呢就比较平坦，少于30度的角度，那么就意味着细菌更容易逆向到中耳腔，这是容易感染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儿童的本身处于这个发育过程中，咽腔容易感染心脏发炎的这个比例更高，所以儿童这个分泌中耳炎的概率就比成人要高，达到90%以上，不可想象的一种程度。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地震预警是怎么回事？2011年3月11号，在日本东京附近发生了里氏9.0级特大地震。在地震发生前，日本政府通过媒体提前几秒钟发布了地震信息，通知大家迅速做好疏散准备。因此，不少人认为日本已经掌握了地震准确预报的技术。可是，为什么日本能够提前知道地震的到来呢？其实，这是地震预警，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预报。地震预警与地震预报并不属于同一概念。地震预报是对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事先发出通告，而地震预警则是对已发生的地震在尚未传播到其他地区前的一种提前警告。那么，人们是如何做到地震预警的呢？实际上，地震发生时，地震产生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进行传播，这是有一定速度的，而并非所有地方都同时发生晃动。就像往平静的水面投入一块石头，石头激起的水波会由中心向四周逐渐散开。因此，当地震发生后，大家不会立刻感觉到地面的震动，而是要等相应的地震波传播到人所在的位置，这个时间差给地震预警留下了一显身手的空间。一般来说，地震波的传播速度是每秒几千米，而电波的速度为每秒30万千米。因此，在地震发生后，人们利用地震波传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有些火山喷发时会引发洪水？常言道，水火无情，火山喷发不仅能引发森林大火，还可能引起洪水泛滥。埃亚菲亚德拉冰盖是冰岛南部的一座巨大冰川，冰盖下是一座海拔1666米的山峰。这座山峰是由冰河世纪起火山喷发出的火山灰、岩浆和岩石沉积形成的。山峰上火山口的直径有3000到

0: 4000千米，而冰川覆盖的面积则达到100平方千米。在沉睡了190年后，这座火山在2010年的3月24号和4月15号两次喷发。剧烈的喷发冲破厚厚的冰雪，炙热的气体、火山灰和岩浆使冰川迅速融化，形成突如其来的洪水，向附近的河流泛滥，导致当地河流水位猛涨约3米。在山谷外的低洼地区，熔岩流、火山灰和其他碎屑物的堆积也会阻碍降水的渗透，降低河流的泄洪能力，结果导致洪灾发生。另外，火山喷发往往会引起电闪雷鸣和倾盆大雨，还可能伴随着喷发出的碎屑物质形成泥石流。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大规模喷发，整个山峰被削低了300米，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和碎屑。不巧的是，当时正值台风经过，台风和暴雨使火山灰又湿又重，降落到人口稠密的地区，造成700人死亡。大量的火山泥流吞没森林和农田，几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

0: 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黄公武，他见了黄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黄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曹彬沽酒，
1: 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熟人开方便之门，甚至是公私不分，以权谋私，这些官场的陋习啊，都是我们现在要坚决杜绝的。可是呢，在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有些时候呀，要做到公私分明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曹彬沽酒的故事，看看他在权贵的压力面前是怎么做的呢？曹彬是北宋的开国名将。其实曹彬这个人是后周的亲信旧臣，按说很难得到新皇帝的信任。可是因为之前的一件事，新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却偏偏对曹彬轻言有加。原来啊，当年作为后周侍中的心腹之臣，曹彬负责掌管茶酒。当时的赵匡胤啊，是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有一次，赵匡胤差人来找曹彬，说赵将军要在府内宴请宾客，把你库房里的好酒给将军拿点吧。曹彬一听就很为难，要说赵匡胤这么大的一个将军，是真的买不起酒才来占公家这点便宜吗？显然不是，曹彬哪能不懂。但是身在其位，曹彬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于是啊，就对赵匡胤派来人说，此官酒不敢相与，意思就是说对不住，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不能给您。曹彬又说，您稍微啊等会儿，我去就来。说完转身他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只见曹彬提着两坛好酒回来了，进门就说，这是我买来的好酒，请赵将军品尝。说完就把酒交给了来人。差人回去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原原本本的给赵匡胤说了一遍。赵匡胤心说，这个曹彬还真是个公私分明、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于是就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几年后，赵匡胤登基以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开始夸奖前朝的大臣当中能够不欺骗

府上的就只有曹彬了，从此对曹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而曹彬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赤胆忠心，屡立战功。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使曹彬赢得了尊重与信任。其实公私分明并不代表不近人情，在社会生活中礼尚往来可以有，只是别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送人情，这样送出去的才是真情意。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北宋时期有一个叫苏轼的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世称三苏。苏轼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公元1057年考进士时，欧阳修见他的文章，连称快哉快哉。这一年21岁的苏轼高中进士，自古雄才多磨难，苏轼也不例外。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进言，极力陈述新法的各种弊端。苏轼的言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苏轼感到在都城举步维艰，就请求到外地做官。公元1079年4月，苏轼到达湖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同年7月，御史台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诽谤朝廷。苏轼在狱中被关押了100多天，受审10余次，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12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宋朝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被贬官到黄州的一段时期，不但在精神上感到十分寂寞，在生活上也是穷困潦倒，捉襟见肘。当时朝廷给他的薪金已经用完了，苏家人口又不少，他只得想方设法节约开支。他规定每日的开支不得超过150枚钱，每月初一他会拿出4500枚钱，分为30份，装在小袋里，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他用一根平时取画挂画的长叉，从梁上挑下一袋，然后就把长叉收藏好。当天用不完的钱，则用大竹筒另外收藏，做招待客人之用。当大袋子里攒了不少钱时，就再做别的安排。就这样，苏轼和家人度过了人生中最为惨淡的4年。苏轼在给好友秦观写信时曾说，平时过日子一点一点的节省，等积多时再做安排，自然会水到渠成，没必要做预先的计划。在如此落魄之际，苏轼仍然能够做到泰然自若，实在非常人所及。这正是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水到渠成的故事启示我们，为人处事都会有一个过程，对此我们不仅不能拔苗助长，还必须顺应规律，唯有如此，做事才有成功的可能。

0: 竭泽而渔。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援助宋国，和楚国在城淄打了一仗。当时论实力，楚国占着明显的优势。晋文公见楚军来势汹汹，就问他的舅舅胡衍说：“楚兵多，我兵少，这一仗该怎样打才能取胜呢？”胡衍回答说：“我听说善于打仗的人不厌欺诈，你就用欺诈的办法对付楚军好了。”晋文公又去征求另一个大臣雍季，并把胡衍的话也告诉了他。雍季不大赞成这样做，就打了个比喻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虞，焚璧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狩，伪诈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常数也。”
1: 意思是说，把池塘里的水弄干了才捉鱼，那还有捉不到的，但到明年就没鱼可捉了。把山上的树林烧光了再去打猎，那还有打不到的，但到明年就将会没有野兽可打了。欺诈的办法虽然可以偶尔用一下，但以后就不能再用，这不是长远之计呀。当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制胜楚军的办法的情况下，晋文公还是采用了胡衍的计谋，假借遵守自己流亡时向楚庄王许下的退避三舍的诺言之名，连续三次后撤以避其锋芒，为自己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和歼敌的地形。而楚军呢，见晋军一退再退，误以为晋文公胆怯，不敢与之交战，就紧逼不舍，结果被晋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这场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终以楚国的失败，其领兵大将程德臣被迫自杀而告结束。把河里面的水都捞干了再捞鱼，这样做是得到了鱼，但是我们没有水喝了。这启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不要只贪图眼前利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再者，如果违反自然界的规律，急功近利，过度索取，看似取之不尽的资源就会用尽。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9月11号上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领域重要文件精神和统计违纪违法案例。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做学习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坚决筑牢依法统计思想根基，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依法统计的政治自觉。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坚守求真务实、实统实报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产业转型、市场培育、民生改善上，确保以苦干实干取得的发展成效真实准确反映到统计数据中。会议强调，要严守法治底线，坚决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市政府班子成员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从严管好分管领域，常态化开展统计风险排查。要严把源头关口，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强化日常监督，及时发现纠正异常数据，着力构建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求真求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聚焦统计监督和统计服务一体推进，强化监测研判，健全制度体系，补齐基层统计力量短板，提升统计人员业务素质。要以统计督查整改成果赋能统计工作提质增效，切实以整改长效机制守护统计工作生命线，服务转型发展大局。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报道。9月10号，舌尖上的非遗翠花酸菜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小时供应最多份烩酸菜主题活动在大庆山县盛大启幕，最终挑战成功。记者王明晶。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庆山县金融广场，我身后的直径4.2米的大锅内已经装填好了食物，一会儿现场的参与者就可以参与到一个小时内供应最多份烩酸菜的活动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本次挑战目标为一小时供应2500份烩酸菜，以省级非遗翠花酸菜搭配鲜猪肉烹制，直径4.2米、容量3吨的定制巨型白钢大锅现场起灶，地道东北杀猪菜飘香，尽显东北饮食风味与民俗底蕴。活动采用全民品鉴形式，助力本土非遗美食走出林都。经吉尼斯官方认证官全程监督核验，经现场工作人员与群众共同见证，共完成8040份烩酸菜，挑战圆满完成。现场歌舞、京东大鼓轮番上演，非遗问答、幸运抽奖接续开展，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翠花酸菜的非遗内涵。四川游客叶俊良。
4: 我觉得很壮观，我没想到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多人在一块吃东西，没见过这样，第一次吃啊！它这肥肉炖得特别软糯，可以吸进去，好吃好吃。
2: 市民高银秋。
5: 非常有意义，我现在这个咱们大庆山县这么一个有意义活动，因为翠花酸菜创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必来参与一下子，这是家乡的一份骄傲。
2: 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崇坤。
6: 翠花呢也坐落在大庆山县朗乡镇，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翠花，了解我们大庆山县，有机会都能到我们大庆山县来旅游观光。
2: 本次活动由大庆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龙江翠花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支持。这是大庆山县活化非遗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美食为纽带，非遗为内核，